0: 部单位一般情况下，熟悉的人他是不会去的。熟人碰见扔到这儿，谁都能看着。我扔俩箱子，哦，张三扔的，李四扔的，马上就能发现。
1: 在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后，警方根据行李箱的大小和重量判断，很有可能是两名外来人员实施了作案。
0: 两个箱子肯定是两个人，它太沉了。一个大箱子，它那个大箱子有这么宽，有一米这么高。一个小箱子，你想，它一个尸体放到里边，它相当沉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拉俩箱子，你遇见平路了，你还可以，你要稍微有个坡板有个啥，还是很费劲的。
1: 那么这两名外来人员是从哪里来的？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呢？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因此警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两个行李箱上。
0: 咱只能通过这个箱子外围摸排，看谁见过这个箱子，通过这个箱子才能反映出来是谁拉着这个箱子。箱子的目标也大，如果是白天呀，或者谁拉着俩箱子，肯定有人看见，群众肯定有人看见。
1: 不久，在附近一家旅馆内，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就在4月15日晚20:10左右，曾有陌生人来到店里，想要临时存放两个行李箱。
2: 当天晚上，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带到他们旅社，当时是想把这个箱子存放到他们旅社。旅馆经理说是那个，你存包不可以，你要住店的话还行。
1: 虽然旅馆老板并没有看清行李箱的外观，当晚有人寄存行李箱的举动，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于是，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三轮车夫，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2: 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俩人？再一个，他拿那个箱子，是不是跟我们案发现场的两个箱子相一致？主要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去的，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根据三轮车夫的反应，他是当天晚上是19:10左右，他在沿汽车站。汽车站门口发现了有两个一男一女在路边站着，拉两个箱子，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1: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所以男女二人便让三轮车夫帮忙寻找可以入住的旅馆。然而到达旅馆后，二人却突然变卦，只想将两个行李箱存放在旅馆内。遭到拒绝后，男女二人于20:30左右离开了旅馆。
2: 旅馆门口，三轮车夫和这个一男一女就分开了。三轮车夫描述的是这个男的，大概率就是30多岁，身高约1.7米左右，体态中等，短发，口音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女的跟他身高差不多，也是1.7米左右，但是女的是个孕妇，穿的孕妇裙，皮肤白，脸上好像有小黑点。
1: 除了体貌特征以外，三轮车夫通过照片辨认后表示，男女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现场的行李箱无论颜色还是尺寸均高度相似。这条线索的出现瞬间让男女二人成为了警方关注的头号目标。
2: 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巧合度有一些高，我认为还应该是这俩人。
1: 根据时间推测，4月15日晚19:10，三轮车夫与男女二人在阎良汽车站相遇，随后20:10左右，三人来到旅馆。离开旅馆后，三人分开的时间为20:30，此时距离死者被发现的时间有30分钟，而这30分钟的时间足够男女二人将行李箱遗弃在抛尸地点。
2: 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时间仓促，急于去把这两个箱子处理掉。

0: 因为天色已经很黑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累，实在没有地方去处置这两个包，想把这个包抓紧时间给处理，我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扔到哪一块或者放到哪一块，抓紧时间给它处理了。我们推测当时应该是这种情况。
1: 据三轮车夫描述，男女二人出现的位置在阎良汽车站门前，那么二人是恰巧路过此地，还是乘坐客运汽车来的呢？
0: 还是往回追吧，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有可能顺着他来的路线，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到底是搁哪儿来的，是哪里人。
1: 警方围绕汽车站的客运车辆以及周边出租汽车展开走访，很快就通过一名客运司机获取了关键线索。
0: 把这个照片给他以后，当时也没说啥，出门的时候这个老头把我给拽住，说师傅你等一下，我说还有事儿，你想这事儿也大事儿，我也害怕。嗯，这俩箱子我昨天见了，我当时一听我头都炸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呀，这立功师傅来了，我确实当时很激动。
1: 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30左右，他驾驶一辆临潼区开往阎良区的中巴车，在途经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时，遇见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高度相似。
0: 这个中巴车是18点从临潼的汽车站出发，完了路过那个渭河大桥的时间大概是个18:30左右，到了阎良汽车站是19:10-30之间，那么三轮车夫那个时间就是19:10，也是跟这个时间段内基本相一致，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
1: 警方立即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视频，果然在画面中出现了男女二人的踪迹。4月15日18:30左右，两个人由南向北出现在收费站南侧的公路上。
0: 当时一前一后，女的在前面先走，手背着拉着一个小行李箱，迈着步子往前走，女的是个能看出来有这个穿的孕妇裙啊，从容不迫的就过了这咱这个手，男的紧跟着，男的是弯腰，左手拉着行李箱，那个行李箱大行李箱非常吃力。
1: 从监控画面分析，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完全一致，随后经过三轮车夫的辨认，证实他们就是4月15日当天出现在阎良汽车站的男女。
0: 那肯定确定啊，这俩箱子，咱们案发现场的箱子和这个新丰渭河大桥拍的这段录像箱子是吻合的。那当时一看见这，当时都想这案子都破了，这么大的线索都监控都拍着了，那技术上一处理，那不都出来了吗？
1: 但是由于监控画面质量较低，警方无法清晰辨别出两人的面部特征。当男女二人行走至收费站时，那名司机驾驶的中巴车恰好从旁经过，车上的售票员随即招揽二人乘车。
0: 哦，这个售票员印象最深的是一男一女拖这个行李箱比较沉，他那个男的拉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咱女售票员去帮忙，这个咱那个男的说是你不用，我自己抱上车了，两个双手很笨重的是抱到车上了，然后抱到车上以后转身又把那个女的那个行李箱也带到车上。

0: 除此之外，售票员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也与其他目击证人基本一致，尤其对那名同行的女人印象深刻。
1: 这个咱这个售票员对这个女的印象比较深，孕妇裙，胸前有小白花，孕妇，而且是脸上有那个小麻点，那么小麻点那是咱们当时推测那就应该是那个妊娠斑，只有怀孕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小麻点。上车以后也没说是具体目的地，那你们到底去哪儿？那男的说是我们到地方有人接。那么路过中间一个镇子的时候，售票员还问了一下这个男的，那么你们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了？而且在那个售票员一直问他的过程中，在哪儿下的过程中，他看见这个男乘客从口袋掏了个手机，掏手机一瞬间看到这个男的那个西服是标志是花花公子。这个花花公子跟我们现场物证相一致，因为当时我们包裹那个头子的那个外包装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品牌。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一样品牌的衣服，这肯定跟案子有关系。
0: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可以确定男女二人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同时根据他们出现的位置判断，二人原本计划的抛尸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新丰渭河大桥。
2: 这俩人到渭河大桥是不是到桥底下河堤里边去抛尸？案件反过头来一想，底下有人钓鱼，桥上扔，那你路过的车来来回回的，你颠起来，那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呀，对吧？那车挺多的，过河桥，包邮骑自行车的，尤其三轮车的，有来往的汽车呀，你电箱那么香那么沉的，你这从上边扔，肯定有人会看见。
1: 我觉得当时他们俩是慌不择路，没有主见，可能是这个抛尸地点跟他的想象的环境不相符。
0: 随后，男女二人在售票员反复催问下，选择到阎良汽车站下车。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到新丰渭河大桥的？本案的第一现场又在哪儿呢？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时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这第一反应是这有可能是这个出租车到这个大桥这块，因为有收费站挡住了。当时临潼的出租车不过这个瑞克大桥，除非你掏更多的车费。
3: 于是警方很快就调取了收费站另一侧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4月15日18:23左右，一辆蓝色出租车停靠在距离收费站几百米外的路边。几分钟后，两名乘客下车。随后出租车掉头离去，而那两名下车的乘客正是此前出现在收费站的嫌疑人。
2: 完了，他们俩下了出租车以后，一前一后拉着行李箱往收费站走，不到三分钟这个中巴车就过来，刚好就乘坐咱中巴车去了阎良，那么他来就是出租车把他们俩送过来的。那么已经都追到这儿了，找出租车，找第一现场。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从第一现场带到这个大桥那儿？找到出租车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不是在哪。马上我们就开着找这个出租车。
3: 警方根据出租车的颜色和驶离的方向判断，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临潼区本地的出租车。
4: 因为这个宝石蓝颜色的弗莱尔出租车只有临潼有，只有临潼有。西安的他们当时的这个红的、绿的，临潼的是出租车的标记就是宝石蓝颜色，所以说肯定是从临潼过来的。
3: 经过对临潼区所有出租车的排查，警方最终找到了那辆搭载嫌疑人的出租车。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点左右，他在临潼区的东三岔遇见了男女二人。
2: 在临潼的东三岔，看见一男一女在马路对面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他俩到他车跟前，说去新丰大桥。重要的是，首先三轮车把他送过来了，我们有了往下追的线索。那么当时就想着呢，这个三轮车夫是不是从第一现场把他们两人带到东三岔这个出租车乘车点。
3: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在临潼区一连排查了几天时间，始终没有发现那辆三轮车的踪迹。
2: 对所有三轮车夫开展摸排，就是找见这个文，问有没有当时发现给那个三轮车上贴个黄胶带，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排查过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开展调查，他们之间是通着的，有的是嫌不想惹事儿，一看你啪个的黄胶带，我自己也弄一个往那车上一贴，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慢慢一看这个也摸不下去了。哎呀，当年2004年，除了这个高速路收费站交警的那个卡口有部分监控，咱路面上监控很少很少，所以说是想通过视频侦查去找这俩人，难度很大，跨度太大。
3: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线索就此中断时， 临潼某小区的商店老板向警方反映，

0: 4月15日17点30分左右，他也曾见过一男一女从小区内走出，二人无论外貌还是他们携带的行李箱都与警方锁定的嫌疑人相符。
1: 意味着就是这个案发现场离我们越来越近，能从家属院出来，那么这我来想，是不是就在这个家属院里边把人给杀了，把人给碎尸了？因为他毕竟要杀人碎尸，他必须要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地方。
2: 区域小区距离大三大也就是1公里之内，也符合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行动轨迹，他人力三轮他不可能拉太远，所以第一现场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如果离这个东三厦距离较长的话，他不会采用人力三轮车作为一个转运工具。那么是不是第一现场就在这个家属院？专案组又安排了大量警力对这个家属院进行地毯式排查，
1: 每个都要登记，都要逐一要核实，工作量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进去把他这个房屋的布局图布局一看，卫生间一检查，那你这平时有谁在你这儿住吗？那你工作单位在哪儿呀？对吧，原来工作单位在哪儿，现在是不是退休了，有没有子女，这些都要了解，全部都要问。所以说在这里边耽误的时间特别长。
0: 就在警方对小区展开逐户排查的同时，西安市汽车站却传来了一条惊人的线索。据汽车站的一名售票员描述，4月15日当天，他曾经见过两名嫌疑人从西安市乘车前往临潼区。
2: 当时都过了一周了，在临潼开展大量工作，没有想到能在西安这块儿，跨区域这么长。当天是从西安火车站到临潼的一个中巴车，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巴车售票员反映，当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就是15点30分左右，有一男一女，就是拉着两个行李箱，一大一小，这两个人在那个时间段他的穿着特征跟咱的监控上相一致，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又是孕妇，又穿的孕妇装，而且特征点是胸前有白点白花。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出现这个人，应该就是在地下的西安。
0: 这条关键线索的出现，清晰地串联起两名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他们很有可能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从临潼区到达阎良汽车站，最终在阎良火车站附近将两个行李箱遗弃。那么这两名嫌疑人在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警方如何才能锁定他们的踪迹呢？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

0: 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

0: 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改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10: 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1: 我们冤枉啊！
12: 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
10: 我们不能散。
13: 对。
14: 按照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12: 大风降雨降雪天气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15: 没有遥控器啊，这到底是什么上的人来缩小侦查范围？
12: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赌场爆炸案看似几根线头握在手里，但却没有一条能够顺藤摸瓜找到真相。放哨的阿金因其行为受到了处罚，但也被暂时排除了爆炸的嫌疑。赌场周边的视频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赌场老板也通过审讯被排除了爆炸嫌疑。现在专案组决定从这9公斤的炸药入手。
16: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7: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9: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7: 审完了，
9: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

0: 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1: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2: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3: 秦川带着大伙儿没日没夜的查，又是摸底阿金，又是走访周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却又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说没就没了。眼瞅着马上过年了，队伍里的愁云越堆越厚。这时秦川打算发动群众编织一张天网，
2: 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0: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2: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4: 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1: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是啊是啊，撑不下。
7: 公有线索悬赏100万，有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
3: 要知道悬赏金额可不是随便定的，公安机关要根据案情大小、社会影响综合确定。一旦线索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必须按照通告承诺兑现，而悬赏金也基本遵守谁悬赏谁出钱的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现在警方悬赏金额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A 级通缉令有50000元的最低起限，其余由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支付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悬赏通告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位矿场老板主动拨通了举报电话。
8: 杨队
1: 啊，
8: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9: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3: 老板也没想到炸药丢失后没几天就发生了爆炸案，当时他也想过去报案，但是怕担责，所以老板就想隐瞒下来。
9: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杨雄队长气得直磨后槽牙，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炸药的来源肯定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老板倒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硬是捂住不说，直到看见那100万悬赏贴在墙上了才想着要报警。奖金是没希望了，承担什么责任还要看具体情况。
1: 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0: 目前看来，从炸药入手果然奏效，一下就把丢失炸药的采石场老板给揪出来了。司机上个厕所的功夫，2箱炸药不翼而飞，这肯定是有人提前谋划。更可气的是，丢了2箱炸药，老板居然不报警，警方发了悬赏公告，他们才冒出来。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从法律角度看，炸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品，采石场作为炸药的持有者和管理方，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和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我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爆炸物丢失、被盗、被抢，未按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将面临罚款、吊销其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能否成为侦查的突破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秦总，炸药

0: 实验做出来了。
1: 暴尸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
2: 经过检测，采石场丢失炸药的成分跟爆炸现场的残留物完全吻合，炸药的源头终于被摸清，但全新的谜团再次浮现：究竟是谁用什么手段把那两箱子炸药偷走的？
0: 陈老师，
3: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陈老师，
1: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3: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静的事。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1: 是
3: 不看行。
4: 那咱们这兄弟齐聚，再给他们一下。这是坚持的手下，这是小手下，这是给我的师兄看。啊，你的运气是没有多差的，都会各有什么。这家伙进来了，进一下，你看。
3: 好，
4: 以后都会搞一下。是的，好，
0: 来，继续看。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5: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0: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6: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7: 就是啊，你说说，
8: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9: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
2: 这就是秦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原则，叫排错。
9: 太多了，
2: 秦川这次没白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会议上同事们都怨声载道，而杨队长坚信一定会有收获，
9: 对不对？
2: 这时候士气不能丢。
9: 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0: 知道了。
2: 可是话好说，活难干，案子迟迟没有突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大伙儿心生怨念，勘察人员发了脾气。牢骚话一句接一句。
9: 那片谁负责？人呢？
6: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9: 他跟谁请假了？
6: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9: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
6: 呀，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尺了。
9: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6: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9: 兄弟们，

0: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
1: 这放谁身上都能理解，大冬天的马上过年了，谁不想回家歇一歇。就在杨雄队长进退两难之际，郭处长出来解了围。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1: 这一切秦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面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口气要是散了，案子就彻底悬了。
0: 老婆，彩铃家有其事，你去看一下。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您坐。
2: 陆书记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大家疲惫的样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先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团圆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
2: 没想到秦川那犟脾气反而上来了，如果没有线索他就坚决不走。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回裴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
3: 有了秦川这句话垫底，杨雄队长也决定不走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1: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辛苦啊，江叔，辛苦！
10: 好久不见啊！
9: 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11: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9: 你说你，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1: 你耳朵怎么样了？
9: 啊？啥？啥耳朵？
11: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

0: 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1: 谢谢。
0: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
0: 啊。
1: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0: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0: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3: 庄总的命令吗？
0: 不是啊。
2: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3: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3: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
1: 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0: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
4: 谢谢啊。
5: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4: 春节我替你值班。
0: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5: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嗯
0: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
0: 没事啊。回去好好过日子。行行行，今天没有啊，
6: 天气没这么少。
3: 慢点开啊！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
1: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湿度高，军大衣就是野外抵御寒冬的最好装备。而桌上这样以盆装菜的阵仗，也是为了抵御严寒，让菜的温度能保留得更久些。
0: 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2: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2: 哦，
3: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

0: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
3: 哎，好，谢谢陆书记，
1: 谢谢
4: 秦总，
5: 谢谢教授啊，
3: 谢谢秦总，
4: 谢谢
3: 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
1: 谢谢秦总。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6: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除夕夜，万家灯火，鞭炮噼里啪啦的响，秦川他们就窝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帐篷里，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年夜饭。
7: 排查了上万人之后，侦查工作依然没有方向。我们看到秦川等人因为案件春节都是在现场指挥部度过的。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民警们争分夺秒地和犯罪分子赛跑，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几乎是家常便饭。牺牲节假日休息和家庭团圆也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民警们牺牲个人休息和家庭团圆，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平安生活，家庭团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往那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你做什么？啊，
4: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
2: 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我老了，听妈妈话。

0: 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守护这万家灯火，烟火气才是年味，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底气和动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坚信破案势在必得。
1: 你在哪儿呢？
2: 海
1: 军
2: 海
1: 正
2: 放花呢，你们也在。
1: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2: 你吃饭了吗？
1: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3: 吃饺子了没？
4: 吃了。
3: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4: 怎么没有
1: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2: 那行，什么馅的呀？
1: 红豆馅的。
3: 你就逗我玩吧你。
2: 红豆馅。哎，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1: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2: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1: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4: 星斗，太美了。
3: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
2: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3: 川儿，川儿，秦川，
2: 秦川，川儿。
5: 哎，
3: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1: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6: 妈，是我爸吗？
3: 啊，爸。
6: 哎，
5: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3: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8: 案发现场已经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不会被其他人员破坏。那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的翻找痕迹物证呢？物证的形态不同，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特别是对生物物证、微量物证等证据。比如说，山里很容易出现大风、降雨、降雪天气，雨水会冲刷掉血迹、唾液、毛发等生物检材，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或者是破坏它的纯度，或者将其冲入到土壤、水体当中，导致无法提取。也有可能模糊现场的指纹、足迹、轮胎印等等，使其失去鉴定价值。而降雪有可能覆盖痕迹物证，并且融化的雪水同样会对这些生物检材、痕迹物证的成分、形态等等造成破坏。爆炸案中的炸药残留、纤维、土壤颗粒物等微量物证，也有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溶解、被大风吹散等等，难以发现、收集和固定。
9: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外扩200米吧。
10: 好嘞。
0: 天一亮，民警们继续奋战，不断扩大挖掘范围，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嗯，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果然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2: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儿。
3: 别动，别动，别动。
4: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5: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
0: 炸药爆炸后，很难再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信息，可这款遥控器却可能藏着使用者的痕迹，无异于凶手留下了一个来找我的标记。
5: 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抓起来。
0: 这正是我是刑警最硬核的地方。爽剧中的惊天大逆转、天降神兵或者天降救世主的情节都没有发生，案子压根儿不是靠天降神兵破的，全靠刑警们在风雨中泥地里一点一点刨。有怨气吗？当然有。辛苦吗？怎么可能不辛苦？但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酝酿的。遥控器被立即送往技术科提取 DNA。DNA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生物样本，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应当做 DNA 鉴定。并与嫌疑人比对。
6: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
0: 与此同时，全体干警出动，他们有了新的攻坚方向，对全市的销售门店进行地毯式摸排、
6: 水泵这些，晚上8点汇总报给我。
7: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8: 没有。
7: 你看仔细一点。
8: 真没有。
0: 民警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五金店、遥控器专卖店，可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家店的老板能回忆起具体的购买人。现实再次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9: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0: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3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
0: 遥控器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淋，它的表面早已没有可供查验的有效生物痕迹，DNA 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了。
9: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11: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

0: 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0: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2: 面对现实困境，秦川心里清楚，常规侦办路径走不通时，就走另外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

0: 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1: 所以我想请这个周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0: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3: 结硬债，打呆仗，专案组坚持不懈，终于向外扩大搜索200米后，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遥控器。但是命运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遥控器已经被风吹日晒了一个月，尽管民警努力了3天3夜，也没有办法提取到任何 DNA 检材，遥控器也成了块废铁，路又被堵死了。秦川决定换个打法，继续以物找人。那么这次他们能成功吗？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更精彩。
4: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5: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可疑情况。
6: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7: 怎么办？
8: 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
9: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2: 说到了这个腰疼，他就直接往那个前列腺癌上去想。
3: 前列腺癌非常容易发生骨转移，
4: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是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
3: 我们泌尿外科医生看的最多的肿瘤现在应该就是前列腺癌。
5: 有些东西和前列腺癌有关系，
6: 酒、运动、
5: 香烟、
6: 烤肉。
3: 前列腺癌的诊断呢，现在有核磁，又有PET，还可以怎么

0: 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夕阳红节目。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健康社区，我是我们这个社区时时关心老年朋友身心健康的黄区长。
1: 啊，黄区长好。
0: 你们好，你们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刻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大家好，
0: 欢迎贺超。
2: 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时时刻刻关注我身体变化的郑好。
0: 哎，你时时刻刻关注你身体变化，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
2: 有。
0: 哎呦，怎么这个表情啊？
2: 最近我这腰疼又开始了。
0: 腰疼
2: 啊？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0: 嗯，
2: 人网上说呀，
0: 啊，
2: 有可能是前列腺癌。
0: 哎呦，
1: 您就不能想点好的吗？
2: 不是我想的呀，那就有可能啊。我还把咱这个朋友圈就发到咱这个群里了，
1: 嗯，
2: 咱可以大伙儿看一看。
1: 来看看郑大哥带的这个文章啊，说男人腰酸腿疼不一定是老了，可能是前列腺癌。
0: 哎呦。
1: 61岁的李先生家住重庆，2016年11月底感觉腰部胀痛以及右下肢麻木，他怀疑是人老了，身体零件功能都不好了，但这种胀痛感持续了3个多月，在实在无法坚持的时候，李先生前往医院就诊，经检查，李先生被诊断为前列腺癌，已经出现多发性的骨转移。李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老年男性一旦出现腰酸腿疼的情况，千万别大意，因为可能是前列腺癌在作祟。
2: 怎么样？
1: 我也有点害怕。
2: 我没撒谎吧？
1: 有可能
2: 发现的时候已经前列腺癌骨转移了。
0: 不是，他要是早发现就好了，怎么这么晚了他才去找医生呢？
2: 所以啊，就是这个他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我也非常紧张啊。
1: 哎，这个这样，我有一点点了解哈，这个得从前列腺癌的特点说起来。
0: 嗯，
1: 我们请一位专家在咱们健康社区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好
0: 啊，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
1: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副院长邢念增，有请邢院长。
0: 欢迎邢院长。
3: 邢念增，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首都科技领军人才。
0: 邢院长，说起这个腰腿疼哈，很多人呢都会想，那应该到医院去找骨科医生。但是今天我们郑好先生说到了这个腰疼，他就直接往那个前列腺癌上去想。您觉得这个想法靠谱吗？
4: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前列腺癌非常容易发生骨转移，就是这个前列腺癌这个肿瘤跟别的不太一样，有可能很快啊，原发的地方的肿瘤不是很大，但是已经有可能就转移到骨头上去了。这个前列腺癌特别容易往骨头上走，这它的一个特点。
2: 发现它就已经很晚了。
4: 有很多病例是一发现就晚了的，就牵涉到这个前列腺怎么能够早发现的问题。如果你不注意。

0: 可能发现就晚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注意一下，是前列腺癌是非常容易导诊断的一个肿瘤。
1: 那前列腺癌它的发病率高吗？
0: 在欧美国家，发病率在男性里边占了第一位的。从整个我们国家来看呢，发病率在男性里边占了第六位。
1: 哦。
0: 啊，但是在大的城市里边，你比如说上海，现在在男性里边就占到第三位，在。

0: 来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大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完了完了完了，你要这么一说呀，我现在越来越紧张了。那除了腰酸腿疼以外，那么还能哪儿疼让我能联想这么多呢？
2: 我用一个道具给你说一下啊。前列腺癌呢容易往骨汤转移，这是髋骨啊还有这个颅骨转移的比较多。当然呢前列腺癌可以全身大部分骨头都可以转移啊，另外那个肋骨很多又发生肋骨的转移，所以当然四肢骨也可以发生转移。所以前列腺癌的转移骨转移啊这个比较广泛。有个好处就是前列腺癌骨转移跟别的肿瘤来比较呢它是晚了，但是呢别的肿瘤如果发生骨转移往往呢预后就比较差。那前列腺癌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治疗办法这个大家即使发现有骨转移经过治疗以后呢还可以长期生存。
3: 林院长您看哈，这个前列腺癌它的发病率这么高，而且呢又很不容易被发现，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前列腺癌发病率这么高呢？
2: 过去啊我们国家前列腺癌发病率很少，你像我那个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啊，前列腺癌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病。这个呢有三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饮食条件变了，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使得肉类的东西多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减速率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人的寿命长了。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现在到了这个快80了，对吧？在北京有的地区啊都80岁以上了。所以人均寿命长了以后呢这肿瘤这发病率也高。
1: 那么到底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我也关心。
0: 您这个问得特别好，我带了几个道具先考考您，您看哪些东西和前列腺癌有关系。
1: 酒、运动、
0: 香烟、
1: 烤肉。
2: 是
0: 您觉得这几个东西哪些会跟前列腺癌有密切的关系？
1: 这个我觉得啊，抽烟肯定是第一个被排除的。
0: 为什么？
1: 它直接入肺呀，所以说它肯定是跟前列腺离得远。运动应该是有好处，
3: 可以防止前列腺癌
1: 运动吧，对吧？酒够呛。酒应该是对前列腺不好。油炸的东西我觉得适量吧。
2: 就是我们亚洲的人的发病率为什么低，比欧美的要低啊，他们做过统计，就是咱东方人的饮食习惯跟西方人不一样啊，一般的东方人啊这个油炸的少一些，到夏威夷的当年的日本的人的第一代移民发病率很低，但几代移民下来以后呢发病率就高上来了。为什么呢？就是饮食习惯有关系，这个油炸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与前列腺的高发病率是有关系的。刚才说的那个抽烟，这些抽烟啊除了你刚才说到肺里之外，这些烟雾里很多成分它是到血液里面去，到全身各地去，所以吸烟呢没有直接的证据说吸烟就有前列腺癌关联非常密切，但是吸烟肯定是这个与前列腺癌也有一定的关系的。喝酒啊也没有现在非常大的证据喝酒就有前列腺有关联。但是过度饮酒肯定对前列腺不好，你去前列腺充血哈。那么运动肯定是好的，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是有助于防止肿瘤发生的。
1: 这个说了这么多喜忧参半啊，有的是我喜欢的有的是我觉得我应该杜绝的。但是你像我这种腰也疼然后平常也不老爱运动的，那我应该做点什么检查呢？
0: 问得特别好，这样咱们请邢院长给我们支上一招，这个前列腺癌到底应该做哪些检查？
2: 要做体检的时候啊，他就抽血化验，一些肿瘤的标志物一般的都有包含着这个前列腺癌特性抗原这一个指标，叫 PSA。如果我们发现指标超标了，比正常的高了，我们就怀疑。那么下一步呢，来可以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因为这个前列腺长的位置啊，在盆腔里边，跟直肠特别近，我们手就能摸得着。泌尿科医生啊，就会给你去摸一下前列腺，就能感受到这前列腺大小。这个表面有没有凸起的地方，有没有硬结，这个有没有增生，我们摸一下就能摸得出来。
0: 就是说在我们日常做的常规的体检里头，恐怕就是指诊是最常规的。
2: 指诊是最常规的，指诊我们是体检 或者是我已经明确了你就是前列腺。嗯嗯。

0: 回来做手术，因为医生去摸一下这个前列腺啊，大概就知道肿瘤啊大小跟直肠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做手术它跟直肠很近，
1: 对，
0: 如果要是它粘得很死很结实，你做手术就要小心了，要格外小心，
1: 嗯，
0: 如果要是一旦直肠破了，那这个病人这恢复起来就慢多了，
1: 嗯，
0: 当然呢是这样啊，不是说每一个前列腺癌的病人我一摸就能摸得见，因为比较早的没有硬结，这就还很小的时候你摸不着，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别的检查，
2: 嗯，
0: 比如说现在对前列腺癌比较特异的还有一个核磁检查，所以核磁，那么前列腺癌做 CT 看不出来的啊，
2: 哦，
0: 做核磁是特异性的，除了核磁之外呢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专门看前列腺癌的一个新的一个检查叫 PSMA 的 PET， 因为前列腺癌啊上面有一个特异性的抗原在这个肿瘤细胞表面上的，叫前列腺的膜抗原，我用这个作为一个靶点，作为一个标志物来进行检查，叫 PSMA 的 PET 检查，那么这个更加准确，所以我们现在对前列腺癌的诊断呢就由原来的单靠 PSA， 现在有核磁又有 PET 还可以做质检，这种全面的检查，
2: 嗯，
3: 有没有那个就是说还能给我们带来点小痛苦但是它确实又是个检查的那种检查呢？
0: 那么诊断前列腺癌我们也有 PSA 也好影像学的检查也好质检也好，这就是高度怀疑，但是要明确是前列腺癌必须有组织病理，这个病理是从哪来呢，就前列腺穿刺活检，是前列腺癌的诊断的金标准，我呢在这个借这个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老年男性朋友啊，对前列腺癌这个要重视这个病啊，但是呢也不要紧张，为什么呢，前列腺癌呢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特别好，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啊敢吹牛的一个手术，
2: 嗯，
0: 如果这个肿瘤没有走出前列腺来，我们做了以后呢就可以治愈，也就是说能治好，
2: 哦，
0: 所以这是呢我觉得提醒的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不但有手术，我们现在可以做放疗，
2: 嗯，
0: 啊，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即使你发现晚了，啊，有转移了，啊，我们也有很多的治疗方法。
2: 嗯，
0: 这些年呢，我们这个在前列腺癌的治疗方呢，这个发展非常非常快。
2: 嗯，
0: 这些治疗办法能够保证，能够使病人呢，这个活得更长，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大家要重视啊，但不要紧张。
2: 那他如果要是癌不就更麻烦了吗？因为就是这种增生哈，不光是前列腺，
4: 嗯，
2: 哪儿增生它都不是件好事。
5: 对，
4: 其实呢，前列腺癌我们要关注两个症状，当然，尿血本身跟前列腺癌可能也不能划等号。
5: 今天我还真的是受人之托
2: 啊，
5: 有事儿找您。我们邻居那个老嫂子，他们家那大哥，最近也不是怎么了，老上厕所，而且呢去一次时间吧还特别长。老两口就怀疑说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啊？但昨天晚上急了，
2: 怎么呢？
5: 那大哥看了一篇文章
2: 啊，
5: 赶快就找我，一看我有点害怕了，所以我今天赶快上咱社区来给他问问。
2: 嗯，
5: 哎，小袁医生，我不是传给你了吗？就是那篇文章。
6: 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前列腺增生别忽视，癌变可就惨了。前列腺增生啊，是困扰了很多老年男性的问题，尿频、尿急、尿不尽，虽然极大的困扰了日常生活，也正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啊，在中老年男性群体的普遍性，从而呢，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没有注意治疗。但是您知道吗？您不在意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正是前列腺癌的危险因素。区长，那这篇文章的观点，您觉得靠谱吗？
2: 这个说法啊，我觉得是正确的，非常有可能，因为就是这种增生哈，不光是前列腺，
4: 嗯，
2: 哪儿增生它都不是件好事。
5: 对呀，所以他特着急呢，怎么办呢，小袁医生？
6: 那看来二位啊都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2: 对
5: 对，
2: 小袁医生，
6: 哎，
2: 您觉得这篇文章靠谱吗？
6: 我觉得不靠谱。
2: 前列腺增生不可能癌变。
6: 做个比喻啊，您说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它能一样吗？
5: 我觉得，
2: 也是哈，
5: 不是，我觉得他大夫只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
2: 我们俩有点不服。
6: 哎呦，那就请出今天的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吧。
2: 好，
6: 好。

0: 张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1: 欢迎张教授来到我们健康社区。
2: 你好，
1: 赶快给我们普及一下健康知识。您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朋友圈，我跟胖姐我们俩就觉得前列腺增生就是大概也许可能会癌变，小袁医生他持反对意见，您支持哪一方？
3: 这个朋友圈的观点是错的。
1: 哦，好吧，
3: 你要说从理论上讲
1: 啊，
3: 前列腺增生呢是不会导致前列腺癌的。当然我也同意刚才黄区长说的，但凡是增生当然不是好事儿。
1: 嗯，
3: 但是呢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它们之间呢没有相关性。
1: 哦，
3: 我就给你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拿这个苹果比作是前列腺的话呢，
1: 嗯，
3: 前列腺增生，
1: 嗯，
3: 它发生在哪儿呢？在苹果的核里，就是苹果那个中心啊。
1: 哦，
3: 那么尿道穿过苹果，
1: 嗯，
3: 这个中心啊，
1: 嗯，
3: 增生呢导致了这个苹果核越来越大，
1: 嗯，
3: 对尿道呢产生一个挤压。
1: 挤压，对。
3: 哎，哦，那么前列腺癌长在哪儿呢？是长在这个苹果的肉上。所以说呢，前列腺的增生和前列腺的癌症，他们两个病之间呢，虽然是在前列腺这个器官里边，
1: 嗯，
3: 但是不在前列腺的一个部位。
4: 所以说啊，前列腺增生别忽视，癌变就惨了。这个朋友圈的观点啊是错的。今天呢，就请我们的张教授结合道具，告诉我们关于前列腺的功能作用，还有什么是前列腺。
1: 嗯，
4: 好吧。
1: 好，
3: 那么正常的男性呢，前列腺的大小呢，就像我手里的这个荔枝一样。
4: 没错，
3: 其实形状也很像，啊，就像一个，这个尖儿冲下的这样一个荔枝，大小呢，20毫升左右。
1: 嗯，
3: 啊，当然我们的道具呢，把这个前列腺的体积放大了啊。正常情况下，前列腺呢，它是轻轻的包绕在膀胱颈的出口。
1: 嗯，
3: 上面这是膀胱。
1: 嗯，
3: 啊，膀胱的容量呢，大概男性在300到400毫升，女性呢是400到5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
1: 嗯，
3: 啊，那么前列腺呢，它相当于是膀胱的一个关口要塞。
1: 嗯，
3: 它控制着排尿的这个过程，
4: 像一个阀门一样，
3: 像一个阀门，像一个自来水的龙头。
4: 嗯，
3: 啊，当排尿的时候呢，前列腺的平滑肌一松弛，
1: 嗯，
3: 尿液
1: 出来了，
3: 出来了。
1: 嗯，
3: 啊，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3: 当男性到了50岁以后，
1: 嗯，
3: 前列腺呢，它的体积会增大，它的里边的内部的平滑肌会增生，会增多
1: 啊，
3: 导致了它对尿道的压迫
1: 啊，它就会挤压尿道，
3: 嗯，相当于呢，这个水龙头啊越拧越紧，
1: 对，
3: 这样的话呢，膀胱就需要用更大的力量，这个肌肉
1: 往外挤压，
3: 更强的这种力量收缩，
1: 嗯，
3: 才能完成这个排尿。
1: 嗯，
3: 所以呢，有些中老年人呢就觉得排尿越来越细，越来越费劲，
1: 哦，
3: 尿不干净，
1: 嗯，
3: 多多少少呢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
4: 嗯，
3: 也就是说，如果前列腺肥大了，会导致排尿困难；前列腺如果发炎了，它会导致盆腔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哦，
3: 所以呢，别看一个小小的前列腺，但是它的功能非常的重要。
1: 嗯，
3: 没错。
5: 就像您说它小，但人家那地理位置重要啊。
1: 嗯，
5: 有点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劲头。
1: 没错，
5: 对吧？
1: 没错。
5: 那它如果要是癌，不就更麻烦了吗？
3: 其实呢，早期的前列腺癌呢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它并不是以排尿困难作为首发症状，包括腰痛、骨痛、尿血、消瘦、排尿困难，
1: 嗯，
3: 都是前列腺中晚期以后才会出现的症状。
5: 那我知道了，教授，为什么一发病都是晚期？就因为它不疼不痒，没症状，再加之我们平常都是什么对什么肺癌呀、肝癌呀注意，就没有对这个癌过多的重视，所以发现都是晚期了。
3: 其实呢，前列腺癌我们要关注两个症状。
1: 嗯，
3: 啊，一个呢就是出现排尿困难，当然，排尿困难本身呢并不是前列腺癌的一个必然的症状，但是我们要关注。
1: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尿血。
1: 嗯，
3: 为

0: 为什么这两个症状我们要关注呢？
1: 嗯，
0: 首先我们拿这个模型啊，我们来看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都会导致对尿道的压迫，
1: 嗯，
0: 所以呢排尿困难，这是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的自我发现的一个症状。当然如果说出现了排尿困难了，首先我们并不会考虑是前列腺癌，可能是前列腺增
1: 增生
2: 对、
0: 啊、但是呢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都是在50岁以后才发现的，才发生的，所以呢当您因为前列腺增生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1: 嗯，
0: 医生会顺便给您做一个前列腺癌指标的筛查、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早期发现前列腺癌。
1: 嗯，
0: 第二一点呢就是尿血，当然尿血本身跟前列腺癌可能也不能划等号
1: 啊。
0: 那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列腺癌怎么就尿血了呢？
1: 而且这个血是从哪儿出来的呢？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大家看啊，前列腺呢当它发生癌变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向膀胱颈发生侵袭，发生侵蚀，
1: 嗯，
0: 当长到膀胱里头以后
1: 啊、哦、
0: 膀胱的黏膜就会
1: 破裂
0: 嗯出血，也就是说当前列腺癌比较晚期的时候侵犯到膀胱了才会导致尿血。
1: 哦，
0: 但是呢并不是说尿血就一定是前列腺癌，那么当出现了尿血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上医院，医生会帮您来排除或者帮您搞清楚。
1: 那现在呢到了我们医学新发展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教授跟大家说一说在前列腺癌这一领域里面又有哪些医学新发展。张教授
0: 好。在外科领域呢，以前前列腺癌手术啊是让病人让医生都是觉得很痛苦很挠头的，要开一个很大的刀，而现在呢只需要打3到4个小眼，通过微创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甚至于更短的时间，在几十分钟就可以来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第一就是时间短了，
1: 嗯，
0: 创伤
1: 小
0: 了。第二呢前列腺癌的手术功能保留更好了
1: 啊，
0: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前列腺这个器官，用胖姐的话说它是在一个咽喉要塞，
1: 对，
0: 这个器官它掌管着控制着排尿，
1: 嗯，
0: 还有控制着性功能生殖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重要的作用，那么把这个器官给它切掉了，可能很多病人都会担心他的排尿会不会就尿失禁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我们在微创的这种手术下，我们可以把视野放大到10倍以上，操作会越来越精细
1: 啊，太好了，
0: 出血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么以前大家关心的做完手术以后有10%到30%的人会尿失禁，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前列腺癌外科手术以后出现尿失禁的发生率非常的低，
1: 嗯，
0: 不到3%，也就是1%左右的这样的发生率，而且呢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尿失禁慢慢就好转就消失就解除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的科学已经不像10年以前我们完全叫探囊取物，
1: 嗯
0: 啊，用非常微小的创伤就可以来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
1: 而且对于患者的这个后期的康复应该是时间也缩短了，嗯，
0: 一般来讲呢3天就可以出院行动自如了
2: 啊，根本就没有影响什么生活质量啊，太好了。
1: 哎呀，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医学工作者，也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方面的知识，谢谢您。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嚼。

0: 木兰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嚼骨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网友阳光雨露提出，前列腺癌和前列腺腺癌有什么区别吗？
2: 前列腺腺癌是前列腺癌的一种，是前列腺癌最常见的一种肿瘤的类型。
1: 网友沙漠绿洲提出，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之间有关联吗？
3: 一般而言呢，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联。
1: 网友祝福提出，前列腺癌患者有什么忌口吗？
3: 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啊，得了以后一般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忌口，继续正常的饮食就可以。
1: 网友小丑娃提出，前列腺癌发生骨转移该怎么治疗？
2: 前列腺癌最常见的转移呢是骨转移，那么怎么治疗？我们要用内分泌治疗，在治疗前列腺癌的同时，它对于骨转移也是有抑制作用的。对于骨转移灶，除了内分泌治疗以外，我们再增加一些保护骨头的药物来综合治疗。
4: 尿急尿频的就有可能是膀胱癌，
5: 这个现在从诊断的角度来说，每一条都有可能，
3: 最后发现的时候就比较晚了。
5: 最重要的可能一个是便血，一个是里脊后纵，
6: 它有可能是结肠，那个
7: 癌纯属吓唬人。
5: 肿瘤呢，因为它生长它有个过程，它不是一下子长出来的。
4: 难怪专家老提醒咱们，大小便完了别着急走，先回头看看，对吧？有什么异样赶快上医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6: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7: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竟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害怕东躲西藏，却为何导致他的父亲丧命？错爱他人妻即将播出。
1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还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

0: 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晓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勤恳恳，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在厂里头也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不管是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是同事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会推脱，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手脚呢也算麻利，厂里面的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呀，在厂里的人缘一直都很好。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竟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呀？一切呀，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曹晓光，因为曹晓光的一段孽缘而起。半年前的一天，23岁的曹晓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以后呢，就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了快递，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堵在了半路。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晓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曹晓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晓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晓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晓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似乎就成了曹晓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晓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曹晓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晓光觉得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他的家里拜访他的父母。曹晓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晓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晓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1: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晓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她上门见家长。在曹晓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
0: 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晓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

0: 一喝多了就打他骂他。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王鹏比张丽丽大了十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经常被丈夫王鹏打骂家暴的张丽丽十分的害怕，又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呢她除了晚上回家，白天就都在花店里面逃避丈夫。张丽丽本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的生活下去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能够遇见曹晓光这样一个再次温暖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1: 张丽丽决定和丈夫离婚，嫁给曹晓光，不料自己的地下恋情竟被丈夫发现。
0: 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
1: 丈夫王鹏不仅多次殴打张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0: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1: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他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生活。
1: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0: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啊，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明显被人砸了。曹晓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儿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的用别人的电话和曹晓光通。

0: 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她的手机里翻到了她和曹晓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晓光帮她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啊，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晓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晓光，但是那天曹晓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啊才终于消停下来。
1: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0: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晓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晓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晓光继续来往。曹晓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都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晓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晓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晓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晓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和谐共生， 自然童话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王鹏找不到曹小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小光的父亲身上。
5: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4: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小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身之祸。
5: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4: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5: 王鹏见曹小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小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小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小光的衣领，把曹小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小光。曹小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敢还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王鹏一下就掏出了那把明晃晃的折叠刀，准备刺向曹小光。曹小光见状，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小光的身影。
4: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小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5: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闹事儿，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

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的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晓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即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

0: 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而不是在有预谋的非法剥夺曹大旺的生命。在这起案件当中，曹大旺的死亡是王鹏故意伤害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加重了对王鹏行为的量刑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王鹏犯故意伤害罪。鉴于其在行凶以后主动留在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抓捕，并在落网以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观众朋友们，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晓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3岁女孩突然失踪，
12: 那周二看到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 山野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1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14: 这些人救了我。
1: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15: 爷，
16: 爷，
17: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16: 爷，爷爷，
17: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呀，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0: 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1: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0: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1: 丢失的点边儿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0: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2: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0: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2: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3: 他车窗上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3: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0: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4: 爷，丁一，
3: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4: 丁一。
0: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5: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0: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四分地、两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高。
1: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0: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6: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我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0: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6: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尼莫在跟前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它动了呢？”他说：“我看它动了。”
4: 小孩找着了。

0: 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1: 我的奶奶了、
0: 哎。你奶奶这就来了，你奶奶马上就来了。你是叫丁一吧？
1: 嗯。
0: 你身上哪块疼啊？
2: 这回淹大了，看着了吧。
1: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0: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
1: 嗯。
3: 好，姐太凉。
4: 好了，
3: 太凉。
4: 好了，好了，好了，这被裹着盖上。
5: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支脚，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4: 没事，我学医的，没事。
5: 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0: 沾点水，
6: 沾点水，
7: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
8: 是，
7: 没
8: 事。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5: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都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8: 历经三天两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9: 到他的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8: 六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七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芝罘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0: 你们快救
8: 我！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1: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8: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1: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他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8: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1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8: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1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对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14: 小朋友，
8: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 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1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6: 有人吗？
8: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1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8: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11: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悲观。
8: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消息：
14: 这里小孩已找到，赶紧返回。
8: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1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8: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15: 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8: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12: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8: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16: 喂，你好。
17: 喂，你好，杜乐先生。
16: 怎么了？
17: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16: 孩子丢了。
17: 哦，
16: 在哪？
17: 在沙漠里。
16: 沙漠里？
17: 哦，
16: 哪个沙漠里？
17: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16: 铁盔的沙漠里吗？
17: 哦。
16: 你娃娃多大？
17: 娃娃才1岁，我的还不到2岁。
16: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17: 男孩。
8: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他1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8: 当时就在。

0: 赢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三四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2: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就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1: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3: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吧，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1: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0: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啊、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1: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0: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1: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1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1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1分。
2: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越喊我就越哭，越喊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用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1: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湿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1分钟，他就多1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4: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5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0: 就是凌晨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汇报和总结。
1: 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动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
5: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

0: 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
1: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四面八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2: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粒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3: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1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1: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1: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4: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5: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1: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4: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5: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6: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没去过西安？
4: 没有。
3: 再回去过吗？

0: 刚开始不顺利啊，两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是抵抗情绪比较重，都没有供述，啥证据？
1: 拿手里自己看看这啥东西，所有留下的痕迹，你想看我全给你看，
0: 就是监控视频那个鉴定结果，他看到的他都懵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东西。
2: 就是我和我俩微信组的暗伤人吗？
0: 一点一点鸡鸭膏都挤出来。
2: 这人做了事情，总要为自己
3: 买单，
2: 买单。
4: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
5: 第一感觉是惨，因为记忆很深刻。我是2001年毕的业，我已经就是见了很多起命案了，但是碎尸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4: 现场有大小两个行李箱，箱体颜色分别为蓝色和红色。死者的身体组织被几种不同材质的包装袋包裹后，分别放入两个行李箱中。
5: 第一反应肯定得是死者是谁，他有一个长头发，有个40公分的长头发，染的是红棕色的，所以说基本就推断出来她是一个女性。
4: 此外，检验结果显示，嫌疑人的作案痕迹也显得十分仓促。
5: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的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体力不够。
4: 抛尸地点位于阎良火车站附近的某单位内部院落，环境相对封闭，平时很少有外部人员进出。
0: 它的位置就是在阎良车站西侧有个建筑物工区的一个院子，再往西头走那有个垃圾台，它不是说外边的废旧的废弃的或者是居民区的垃圾台啊啥的，它不是那，它是单位的院子里边一个垃圾扔垃圾的地方。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那么这个箱子放到这儿以后，很快就会被人去发现它，所以它并不适合去把它抛到这个位置。
4: 显然，现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抛尸地点。究竟是什么人会选择把行李箱遗弃在这里呢？
0: 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是，到底什么人把这个行李箱子能扔到这儿？我的自己感觉啊，肯定是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建筑段这个院子本身它属于一个什么嘞？内部单位。内部单位一般情况下，熟悉的人他是不会去的。熟人碰见扔到这儿，谁都能看着，我扔俩箱子，哦，张三扔的，李四扔的，马上就能发现。
4: 在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后，警方根据行李箱的大小和重量判断，很有可能是两名外来人员实施了作案。
0: 两个箱子肯定是两个人，它太沉了。一个大箱子，它那个大箱子有这么宽，有一米这么高。一个小箱子，你想，它一个尸体放到里边，它相当沉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拉俩箱子，你遇见平路了，你还可以，你要稍微有个坡板有个啥，还是很费劲的。
4: 那么这两名外来人员是从哪里来的？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呢？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因此警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两个行李箱上。
0: 咱只能通过这个箱子外围摸排，看谁见过这个箱子，通过这个箱子才能反映出来是谁拉着这个箱子。箱子的目标也大，如果是白天呀，或者谁拉着俩箱子，肯定有人看见，群众肯定有人看见。
4: 不久，在附近一家旅馆内，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性

0: 线索。就在4月15日晚20:10左右，曾有陌生人来到店里，想要临时存放两个行李箱。
1: 当天晚上，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带到他们旅社。当时是想把这个箱子存放到他们旅社。旅馆经理说是那个，你存包不可以，你要住店的话还行。
0: 虽然旅馆老板并没有看清行李箱的外观，当晚有人寄存行李箱的举动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于是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三轮车夫，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1: 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俩人？再一个，他拿那个箱子是不是跟我们案发现场的两个箱子相一致？主要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去的，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根据三轮车夫的反应，他是当天晚上是19:10左右，他在沈阳汽车站门口发现了有两个一男一女在路边站着，拉两个箱子，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0: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所以男女二人便让三轮车夫帮忙寻找可以入住的旅馆。然而到达旅馆后，二人却突然变卦，只想将两个行李箱存放在旅馆内。遭到拒绝后，男女二人于20:30左右离开了旅馆。
1: 旅馆门口，三轮车夫和这个一男一女就分开了。三轮车夫描述的是这个男的大概率就是30多岁，身高约1.7米左右，体态中等，短发，口音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女的跟他身高差不多，也是1.7米左右，但是女的是个孕妇，穿的孕妇裙，皮肤白，脸上好像有小黑点。
0: 除了体貌特征以外，三轮车夫通过照片辨认后表示，男女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现场的行李箱无论颜色还是尺寸均高度相似。这条线索的出现瞬间让男女二人成为了警方关注的头号目标。
1: 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巧合度有一些高，我认为还应该是这俩人。
0: 根据时间推测，4月15日晚19:10，三轮车夫与男女二人在沿梁汽车站相遇，随后20:10左右三人来到旅馆。离开旅馆后，三人分开的时间为20:30，此时距离死者被发现的时间有30分钟，而这30分钟的时间足够男女二人将行李箱遗弃在抛尸地点。
1: 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时没有办法，时间仓促，急于去把这两个箱子处理掉。因为天色已经黑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累，实在没有地方去处置这两个包，想把这个包抓紧时间给处理，我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扔到哪一块或者放到哪一块，抓紧时间给它处理了。我们推测当时应该是这种情况。
0: 据三轮车夫描述，男女二人出现的位置在沿梁汽车站门前，那么二人是恰巧路过此地，还是乘坐客运汽车来的呢？
1: 还是往回追吧，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有可能顺着他来的路线，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到底是搁哪儿来的，是哪里人。
0: 警方围绕汽车站的客运车辆以及周边出租汽车展开走访，很快就通过一名客运司机获取了关键线索。
2: 把这个照片给他以后，当时也没说啥，出门的时候这个老头把我给拽住说，师傅你等一下，我说还有事儿， 你想这事

0: 些大事儿，我也害怕。
1: 嗯，这俩箱子我昨天见了，我当时一听我头都炸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呀，这立功时候来了，我确实当时很激动。
2: 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30左右，他驾驶一辆临潼区开往阎良区的中巴车，在途经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时，遇见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高度相似。
3: 这个中巴车是18点从临潼的汽车站出发，完了路过那个渭河大桥的时间大概是个18:30左右，到了阎良汽车站是19:10-30之间，那么三轮车夫那个时间就是19:10到十，也是跟这个时间段内基本相一致，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2: 警方立即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视频，果然在画面中出现了男女二人的踪迹。4月15日18:30左右，两个人由南向北出现在收费站南侧的公路上。
3: 当时一前一后，女的在前面先走，手背着，拉着一个小行李箱，迈着步子往前走。女的是一个能看出来有这个穿的孕妇裙，啊，从容不迫的就过了这咱这个手，男的紧跟着，男的是弯腰，左手拉着行李箱，那个行李箱大行李箱，非常吃力。
2: 从监控画面分析，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完全一致。随后，经过三轮车夫的辨认，证实他们就是4月15日当天出现在阎良汽车站的男女。
0: 那肯定确定啊，这俩箱子，咱们案发现场的箱子和这个新丰渭河大桥拍的这段录像箱子是吻合的。那这当时一看见这，当时都想这案子都破了。这么大的线索，都监控都拍着了，那技术上一处理，那不都出卖了吗？
2: 但是由于监控画面质量较低，警方无法清晰辨别出两人的面部特征。当男女二人行走至收费站时，那名司机驾驶的中巴车恰好从旁经过，车上的售票员随即招揽二人乘车。
3: 哦，这个售票员印象最深的是一男一女拖这个行李箱比较沉，他那个男的拉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咱女售票员去帮忙，这个咱那个男的说是你不用，我自己抱上车了，两个双手很笨重的是抱到车上了，然后抱到车上以后转身又把那个女的那个行李箱也带到车上。
2: 除此之外，售票员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也与其他目击证人基本一致，尤其对那名同行的女人印象深刻。
3: 这个咱这个售票员对这个女的印象比较深，孕妇裙，胸前有小白花，孕妇，而且是脸上有那个小麻点，那么小麻点那是咱们当时推测那就应该是那个妊娠斑，只有怀孕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小麻点。上车以后也没说是具体目的地，那你们到底去哪儿？那男的说是我们到地方有人接。那么路过中间一个镇子的时候，售票还问了一下这个男的，那么你们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了？而且在那个售票员一直问他的过程中，在哪下的过程中，他看见这个男乘客从口袋掏了个手机，掏手机一瞬间看到这个男的那个西服是标志是花花公子。这个花花公子

0: 我们现场物证相一致，因为当时我们包裹那个头子的那个外包装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品牌。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一样品牌的衣服，这肯定跟案子有关系。
1: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可以确定男女二人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同时根据他们出现的位置判断，二人原本计划的抛尸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新丰渭河大桥。
2: 这俩人到渭河大桥是不是到桥底下河堤里边去抛尸？案件反过头来一想，底下有人钓鱼，桥上扔，那你路过的车来来回回的，你颠起来，那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呀，对吧？那车挺多的，过河桥，包有骑自行车的，有骑三轮车的，有来往的汽车呀。你电箱那么香那么沉的，你从上面扔，肯定有人会看见。
0: 我觉得当时他们俩是慌不择路，没有主见，可能是这个抛尸地点跟他的想象的环境不相符。
1: 随后男女二人在售票员反复催问下选择到阎良汽车站下车。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到新丰渭河大桥的？本案的第一现场又在哪儿呢？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当时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这第一反应是这有可能是这个出租车到这个大桥这块，因为有收费站挡住了。当时临潼的出租车不过这个渭河大桥，除非你掏更多的车费。
1: 于是警方很快就调取了收费站另一侧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4月15日18:23左右，一辆蓝色出租车停靠在距离收费站几百米外的路边。几分钟后，两名乘客下车，

0: 随后出租车掉头离去。而那两名下车的乘客正是此前出现在收费站的嫌疑人。
1: 完了，他们俩下了出租车以后，一前一后拉着行李箱往收费站走，不到三分钟，这个中巴车就过来，刚好就乘坐咱中巴车去的阎良。那么他来就是这个出租车把他们俩送过来的。那么已经都追到这儿了，找出租车，找第一现场。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从第一现场带到这个大桥那儿？找到出租车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不是在哪。马上我们就开展找这个出租车。
0: 警方根据出租车的颜色和驶离的方向判断，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临潼区本地的出租车。
1: 因为这个宝石蓝颜色的弗莱尔出租车只有临潼有，只有临潼有。西安的他当时是红的绿的，临潼的是出租车的标记就是宝石蓝颜色，所以说肯定是从临潼过来的。
0: 经过对临潼区所有出租车的排查，警方最终找到了那辆搭载嫌疑人的出租车。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点左右，他在临潼区的东三岔遇见了男女二人。
1: 在临潼的东三岔看见一男一女在马路对面，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他俩到他车跟前，说去新丰大桥。重要的是，首先三轮车把他送过来了，我们有在往下追的线索。那么当时就想着呢，这个三轮车夫是不是从第一现场把他们俩人带到东三岔这个出租车乘车点。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在临潼区一连排查了几天时间，始终没有发现那辆三轮车的踪迹。
1: 对所有三轮车夫开展摸排，就是找见这个文，问有没有当时发现，给那个三轮车上贴个黄胶带，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排查过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开展调查，他们之间是通着的，有的是嫌不想惹事儿，一看你啪个黄胶带，我自己也弄一个往那车上一贴，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慢慢一看这个也摸不下去了。哎呀，当年04年除了这个高速路收费站交警的那个卡口有部分监控，咱路面上监控很少很少，所以说是想通过视频侦查去找这俩人难度很大，跨度太大。
0: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线索就此中断时，临潼某小区的商店老板向警方反映，4月15日17点30分左右，他也曾见过一男一女从小区内走出，二人无论外貌还是他们携带的行李箱都与警方锁定的嫌疑人相符。
1: 意味着就是这个案发现场离我们越来越近，能从家属院出来，那么在我来想，是不是就在这个家属院里边把人给杀了，把人给碎尸了？因为他毕竟要杀人碎尸，他必须要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地方。区域小区距离大三岔也就是1公里之内，也符合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行动轨迹，他人力三轮他不可能拉太远，所以第一现场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如果离这个东三岔距离较长的话，他不会采用人力三轮车作为一个转运工具。那么是不是第一现场就在这个家属院？专案组又安排了大量警力对这个家属院进行地毯式排查。

每个都要登记，都要逐一要核实，工作量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进去把他这个房屋的布局图布局一看，卫生

0: 票员描述，4月15日当天，他曾经见过两名嫌疑人从西安市乘车前往临潼区。
1: 当时都过了一周了，在临潼开展大量工作，没有想到能在西安这块跨区域这么长。当天是从西安火车站到临潼的一个中巴车，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巴车售票员反映，当天下午3:30的时候，就是15:30左右，有一男一女，就是拉着两个行李箱，一大一小。这两个人在那个时间段，他的穿着特征跟咱的监控上相一致，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又是孕妇，又穿的孕妇装，而且特征点是胸前有白点白花。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出现这个人，应该就是在地下的西安。
0: 这条关键线索的出现，清晰地串联起两名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他们很有可能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从临潼区到达阎良汽车站，最终在阎良火车站附近将两个行李箱遗弃。那么这两名嫌疑人在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警方如何才能锁定他们的踪迹呢？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庭，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乘客开门下车致一骑车人死亡。
1: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0: 1.5米缝隙成致命通道，开门杀悲剧谁担责？
2: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你认为这个司机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2: 对。
0: 直播间里网络主播兜售纪念币套装，
4: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0: 真纪念币镶嵌金属外壳，华丽话术盯上老年群体。
5: 那老爷子搜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就是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上高价值。
0: 拼装纪念币背后暗藏怎样的猫腻？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2025年12月8日，在北京东三环辅路，一辆违停网约车打开车门的瞬间，碰倒了正在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持续抢救3个多月后不幸离世。这起悲剧该由谁来负责呢？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7: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8: 一年三个月的实行判决，让这起案件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变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2025年12月8号

0: 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驾车载客行驶到北京东三环辅路路段，将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车停稳还不到五秒钟，坐在后排座位的乘客将右后侧车门向外推开，一辆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躲闪不及，径直撞在了车门上。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地，当场失去意识。经鉴定，事发时骑车人江某的电动自行车车速超过35公里每小时，超出了北京市规定的非机动车道1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要求。
1: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他的车辆的停靠的位置距离这个马路边正好有1.5米的宽度，这个时候呢，后方的电动车就从这个1.5米的宽度这个地方挤过来，然后当时的车速呢应该是在35公里每小时以上，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0: 事故发生后，司机吴某与乘客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警，骑车人江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江某存在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在 ICU 持续抢救了3.5个月，最终仍不幸离世。江某年仅46岁，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同时也是两名未成年孩子的母亲。
2: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2: 对。
0: 2026年3月中旬，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司机、乘客、死者三方的责任做出了明确划分。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与死者各负次要责任。这一认定结果打破了不少人谁开门谁负责的惯性认知。
1: 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司机他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司机在上下乘客的时候没有对乘客尽到一个提示义务，没有细致的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乘客呢负这个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主要原因在这个乘客开门的瞬间没有尽到观察车辆周边的行人情况。电动车的骑乘人员也是负次要责任，原因在于他的超速行驶超过了本市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辆的行驶的最高速度。
0: 违规停车和未尽观察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是由司机一手造成的。检察官李唐在审查起诉阶段梳理清了其中的逻辑。
4: 虽然说开门刹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刹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0: 法官认为，乘客推开车门只是事故的直接触发动作，但如果没有司机违规停车这个前置的因，就不会发生乘客开门撞人这个果。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看谁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还需要追溯危险的源头。在本起案件中，乘客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的证据当中，有一段来自网约车平台的车内录音，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前司机与乘客的最后一段对话。
5: 您已驶入违停路段。
6: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7: 那就停路边吧。
6: 也没看呢，赶快打120嘛。
1: 这个网约车司机把车辆停在违停地段的时候，平台上的这个录音是非常明确的提示了您的车辆已停在违停路段，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提示。司机听到这一块的时候呢，问了乘客说你的下车地点到底是不是这儿，乘客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导航显示的我就在这儿停。那司机回答呢说那你就在这儿停吧，然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
0: 在完整录音中没有听到司机向乘客提示注意安全的任何内容，平台系统两次发出违停提醒都被司机直接无视，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害人江某在 ICU 抢救了3.5个月，累计产生的医疗费用高达80余万元，除交强险赔付的款项以及司机垫付的救护车费，绝大部分费用都由被害人亲属自行承担。
8: 当天垫付的救护车费用以外没有再支付任何的费用。经我们向这家属进行一个了解，事后呢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赔偿或对家属表示慰问。
0: 司机吴某的经济状况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问题是民事调解始终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 由于该车辆投保的是非营运性质的普

0: 充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一边是数额高昂的抢救费用，一边是司机无力赔偿，被害人家属始终没有出具谅解书。
1: 类似的案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案子里面包括案外的一些细节因素还是有区别的。交通肇事罪啊，轻刑化的处理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交通肇事罪里边呢，这个缓刑的适用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0: 然而，本案最终未能达成民事调解。2026年8月19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尽管吴某存在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综合考量了案件的严重后果、被告人的赔付能力以及是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多方面因素，最终决定对其判处实刑。
2: 交通肇事罪所说的有期徒刑、缓刑和实刑是刑罚不同的执行方式，它具体的适用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考量。比如说本案中呢，虽然有自首和认罪认罚，但是因为它这个后果太严重了，造成一人死亡，而且事后没有及时的赔偿，并且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
0: 目前本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完成一审宣判，民事赔偿部分则正在另一家法院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已将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诉至法院。这份判决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清晰回应了公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是司机被判刑而非乘客？为什么对司机判处实刑而非缓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焦旭鹏从刑法学专业角度对此做出了解读。
3: 关于交通肇事罪这个成立，到底是驾驶员的行为构罪，还是乘客的行为构罪，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分析。
0: 那么在厘清构罪主体之后，为什么这起案件最终没有适用缓刑，而是判处了实刑？焦旭鹏进一步分析，缓刑的适用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被告人是否积极履行赔偿责任、是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关键条件。当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且未通过赔偿修复社会关系时，法院依法选择实刑本身就具有清晰的司法导向。
3: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被告方有没有向被害方做出赔偿并从被害方那里取得谅解协议。如果这个条件具备，那么不判实刑判缓刑的可能性要更大。
0: 一扇车门夺走了一条生命，毁掉了几个家庭，刑责已经落定，但比起责任划分，更值得每个人铭记的是，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
1: 在此我们还是想提示大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开车呢，还是乘车，亦或是骑自行车，或者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走，都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规，只要按规行驶，依法依规的去驾驶车辆，或者是说骑乘电动车，都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个最好的保障。
4: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专盯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种骗局背后藏着哪些灰色产业链条？又是如何瞄准老年人收割他们养老钱的呢？
5: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0: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在直播间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6: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0: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记者立即来到杭州。

0: 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就这个。
2: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0: 那么，到底是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某网络科技和郝某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3: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他们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0: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2: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4: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5: 机器，
6: 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那几个。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的直播间为什么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某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7: 你任何的商人都在炒作，都是伪概念。
8: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呢，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0: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8: 做网站退货的过程退给他们。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8: 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多人在线，一个小时卖3-4万，一天你就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一天你10万块钱。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8: 你正常1小时，一场你卖个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是8万多，努力点就卖10万块钱。
0: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古某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4: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9: 每一个都是1:1换上去的，
10: 肯定是那个

0: 机器吗？
1: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某五金制品的公司。
2: 这个也是卖得超级好，直播了。好火！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3: 源源不断的下，卖一次下几千个啊，就这样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3: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1: 同样，这家根某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价仅为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4: 对这类专坑老年人的骗局，必须零容忍、出重拳，既要压实平台审核责任，堵住虚假宣传的流量入口，也要严打证书造假、私下权威背书的伪装，更要强化登记监管，让空壳公司无处遁形，多管齐下，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接下来您将看到手指断裂急需手术，伤者家属报警求助。
7: 很干净是吧？紧跟我走就行了，行吗？
6: 33千米距离，人民警察为伤者急速护航。
7: 已经接受各位办事人员了，现在正在赶往三院。
4: 下面来关注一起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跨境裸聊敲诈案。案件的线索源于2024年4月辖区居民王先生的报警求助。
1: 2024年4月，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网友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8: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1: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限时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9: 一个像这么发的卡，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这个像这是假的，它就是一个定制软件的。
8: 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9: 手机号码，就是
10: 手机通讯录呗。
9: 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那个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8: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1: 经过1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查证涉案价值220余万元。
8: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

0: 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1: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来看两起争分夺秒的紧急救援现场。
1: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快速路交通管理一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外地群众手指严重断裂，急需手术，大队立即调派警力赶赴高速口接应。
3: 很干净是吧？紧跟我走就行了，行吧？
4: 好。
3: 已经接着口水过来的断指人员了，现在正在赶往三院。
1: 断指在职的黄金救治时间非常宝贵，延误越久致残风险越高，民警开启警灯警笛，开辟生命通道，全程33千米，正常通行50分钟左右，民警仅用时18分钟就抵达医院急诊门口，争分夺秒的护送让伤者手术顺利完成，事后家属专门向民警表达感谢。近日，河北高速交警接群众紧急报警，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曹妃甸服务区一辆大巴车上的孩子突发高烧抽搐，急需送医救治。
5: 是哪个孩子啊？
6: 他
5: 是吧？
1: 交警一边安抚家属，现场指导简单处置，一边拨通120急救电话。
5: 喂，你好，咱们是那个120吧？
6: 啊，对对。
5: 啊，咱们那个急救车是到什么地方了呀？
6: 我估计还有个10来分钟就能到那个中心渔港那个收费口了。
5: 中心渔港那个收费口是吧？
6: 对对对。
5: 啊，我是高速交警，我那个你们在那口那等着行了，我们给送过去。
6: 哎，好嘞，好嘞。啊，
5: 对啊。刘星，你这个把这手把手指啊，手指套这个手指上啊，会好一点。对对。
7: 啊，你咬就行，你咬妈妈手指头。
1: 交警快速协助家属将孩子转移至警车，全程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速疾驰，开辟出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原本需要30分钟的车程仅用时15分钟便顺利抵达中心渔港收费站接驳点，在到达现场后，交警迅速配合等候在此的医护人员，将孩子安全转运至救护车，分秒必争的高速救援为孩子抢下宝贵的救治时间。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

0: 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羡慕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9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5: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7: 日前，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了今年以来北京全市禁毒工作情况及当前毒情形势。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千克。当前，北京市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外部输入风险、新型毒品蔓延隐患依然存在。
8: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一大开路，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全方位推进缉毒执法打击、禁毒宣传教育、吸毒人员帮扶等各项工作，持续健全毒品治理体系，全方面防范化解涉毒风险，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5: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水位已经到了他们脖子这里了，如果晚去一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水位就直接没过了，
1: 不能给国家添乱，不能伤及无辜的人。
2: 门确实锁住，我心才放得下了。
3: 你保证它安全，我有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4: 我都特别感谢这个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武警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几个不会活到现在了。
5: 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
6: 2026年7月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山体滑坡，道路损毁，通讯中断。在镇龙乡纳生村，一场灾难性的泥石流冲进了80岁老人黄克通的家中。7月11号，一条断断续续的求救信息辗转传到横州市120急救中心。此时通往纳生村的道路尚未抢通，救援队伍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要不要立刻进去？答案是肯定的。由消防救援和医疗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医疗队迅速组建，路早已不是路，急救车半途便深陷淤泥，队员们只能下车步行，眼前是望不到头的塌方和倒伏的树木。
7: 你这次的主要任务还是看那个老人是吧？
8: 对，
7: 他现在什么情况？
8: 据说是泥石流塌方压的，主要是老人，主要是四肢水肿，呼吸困难。我们进去的目的是看看现能不能现场救治或者评估一下老人情况，让你和救治必要时转运。
7: 这一路就是这种路比较多了吧？现在
8: 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路，他们统计了，我估计了，统计了这里的7几步这样子的。

0: 好好，
1: 谢谢你。
2: 随行的横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杨光春一路都在观察路况。据他判断，这条路上的塌方之所以如此密集，和当地的地质条件与植被状况密切相关。越往里走，山体滑坡的痕迹就越触目惊心。
0: 因为这里的这个土壤啊，大多是这种黄土跟砂石，然后还有普遍的一些这个种的这个树生桉，它们这个树木啊都比较小，它的根系不够发达。当水土这个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山体滑坡，雨水灾害持续时间长，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的本身交通各方面不是很发达，就致使的话断路断网断电啊，所以很多村庄与外面就没有办法再联系。
2: 前方的道路救援队正在加紧抢通，而村庄里的生活也没有停下。在外的年轻人黄楚得知家乡遭遇洪涝，便选择回到家乡加入到救灾工作中，跟着村支书和几位同乡一起帮着村里采购运送生活物资。
3: 跟我们那个村支书嘛，他是出去做领取物资，我们就昨天跟他一起进来，八个人这样，八个人进来走这条路进去到村里面嘛，老人比较多，就是老人居多一点，然后叫我们进去把那些拉点物资进去买呗。
2: 这一路不仅有往回走的年轻人，也有往外走的老人。在路边，我们遇到了几位结伴而行的村民，他们从山间小路翻山越岭，只为给家里人带回口粮。
4: 那现在村里面还有多少人啊？大概
5: 七十个左右
4: 、哦，都还是老年人多吗？
6: 老人人多。
4: 那现在是咱们出去做什么？
5: 我们这边拿东西回来给他吃，没办法。
2: 五个小时的跋涉，当救援队最终抵达纳生村，见到受伤老人黄克通时，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专注的诊治。经检查，老人肺部挫伤，两侧肋骨疑似骨折。万幸的是，生命体征尚且平稳，这让所有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
7: 现在的心率、血压、血氧啊、呼吸啊，都是比较平顺的，现在还可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2: 一直焦急守候在旁的儿子黄烈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8: 等路通了就把他送去大医院检查一下。
4: 现在医生来了以后，你是不是也放心一点？
9: 放心一点，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
2: 诊断结束后，医疗队并没有马上离开。了解到村里还有3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医疗队留下一批老人的常用药，手把手教村干部识别症状，也在本子上仔细地记下了药物的用法用量，委托村干部交给大家。
10: 有很多药，但是很多人不懂怎么用，也不敢用，是吧？所以这个简单的说明书，对于什么症状，然后怎么吃。
11: 他交代我后续怎么做啊？到时候可以这样子，与备不时之需。及时发分给村民。
2: 在灾难面前，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不抛弃不放弃，这是最高的人道主义准则。这种救援不仅仅是对伤者的救治，更是对一整个村庄，对一群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无论你身处多么偏远的深山，国家和社会的守护都不会缺席。同样是在广西，同样是在洪流之中，贵港动物园的管理员殷菲菲、王丽媛夫妇面临的却是另一种两难抉择。7月6号的暴雨让这个运营仅2年的动物园变成一片泽国，20余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而那7头他从小养到大的狮子，他得亲自去处理。
12: 狮子呢，也都是我一把一把喂大的。我也不想把他锁到房间里面，我感觉不要伤及无辜的人，不能让他出去。他一旦出去了，他淹不死他，这种水淹不死他，所有的动物都会游泳。我就在里面呼喊他，他就回来了。回到房间，回来一个我就关一个，回来一个我就关一个，全都锁到我们后场了。我们一共7头，
13: 现在还留几？
12: 还有4头。
2: 殷菲菲趟着水回到兽舍，把自己养大的动物一头一头喊回来，再亲手一头一头锁进去。
1: 然而做完这一切也耗尽了她和

0: 妻子及三名员工最后的逃生时机。洪水已经涨到了2米多深，他和妻子王丽媛还有另外三名员工被困在了集装箱顶上。
1: 他说我一定要去，然后我们就想个办法，用那个绳子系上他的腰，然后我们四个在外边就转，然后他就自己顺着那边就进去了，把动物全部收起来。赶我们上到集装箱的时候，是水都已经涨到2米多了。然后我们就害怕嘛，一直在上面等救援呢。
0: 被困之后，他们联系上了附近的武警部队。救援人员在洪水中搜寻了2个多小时，终于找到动物园的位置。此时，他们脚下的集装箱已快被洪水没过，双方信号弱，只能靠一声声吼来对接。
2: 不用摇，不用摇，不用摇，不用摇，保存体力。
3: 拉拉拉，
2: 不用慌，不要紧张。
3: 没事，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2: 好，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3: 好，
2: 好嘞，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当时还有一个武警，为了救我，就往上拉的时候，他就有意给我了嘛。往上拉的时候，他差一点掉下去了。真的，我就感谢，特别感谢这个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武警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几个现在就不会活到现在了。
4: 要求我们出兵到贵港动物园，这个营救5名群众。这5名群众情况比较危急，他们这个是在厂房里面，就是一个大棚里面，大棚里面再加上水位比较高。他们只能站在这个集装箱上面求救，水位已经到了他们脖子这里了，所以说可能我们如果晚去一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水位就直接没过了。想了很多种，只有战士跳下水去游过去，游到他们身边，然后抱着他们夹着他们出来，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救生衣给了群众，自己差一点掉下去，这就是那个暴雨天里发生的事。殷菲菲选择把狮子关进笼子，避免他们出去伤人。武警选择跳进洪水救援，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不同的选择指向的是同一样东西，生命的分量。洪水退去后，王丽媛说了她对未来的打算。
1: 下一步我就想，就是说这现在我们是先把存活的动物照顾好，因为现在它精神都不好。然后昨天我们都给他打的针，喂的药，现在都清理现场。现在我是最大的希望就是重建一个更好的家园。
0: 重建一个更好的家园，这也是所有受灾的人共同的希望。视线转向北方，7月13号，短时强降雨突袭辽宁省沈阳市城区，全城多处路段积水，地铁9号线胜利南街站因地势低洼，地铁站 A 口的水位曾一度追平防汛挡板。
5: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9号线的胜利南街的地铁站，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我身后的水位已经到了接近1米的位置，一旦管控不及时啊，雨水啊极有可能是涌入这个站内。
6: 早上从7点到8点半，这个阶段是比较强，是雨势特别大。完了，我们水位现在是在逐渐的一个上涨，所以那时候强度也比较大。
0: 水位相继突破黄色、橙色、红色3道警戒线。上午8点20分，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了紧急指令，地铁9号线全线临时停运，疏离滞留群众的工作紧急展开。积水围困站点，常规疏散车辆无法通行，指挥部紧急调配冲锋舟转运受困群众。与此同时，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100多名党员骨干组成的突击队迅速集结赶到现场，指挥部也调集各方力量进行支援。
7: 特别是消防啊，消防队员这个大队啊，这些同志们特别好，怎么有300人、400人吧？
0: 300-400人分工明确，有人马沙袋，有人开水泵，有人查渗漏，但很快问题来了。
7: 关键我们现在沙袋运不进来，不知道是水，车都进不进来。
0: 沙袋运不进来，

0: 水还在涨，怎么办？指挥部调来铲车，一袋一袋硬往里送。
1: 之前预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条件是够的，但随着这个汛情在增加，所以我们沙袋是逐渐在提升，给调配的沙袋能到达到11000袋左右了，然后陆陆续续的还在往这边调配。
0: 从清晨6点险情突发，一直到下午3点，500多名抢险人员争分夺秒，堵缺口、防倒灌，很多人没有时间吃上一口热乎饭。
2: 刚才吃了一口面包，都是为了不让那个水把地基淹下来，就是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来干这个。
3: 干起来顾不上饿了，
4: 哪有啊？现在就得把它先保证它安全，因为我们那几条线还都在运营啊。如果这水要进去了，就麻烦了。但我们这个水现在控制的比较好，基本上稳定，是进不去的。所以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0: 经过连续作业，地铁站外水位回落20厘米。雨水倒灌的风险基本排除，但抢险人员并没有撤离，他们安排了24小时值守，继续密切关注着雨情的变化。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台风八威逼近的那个夜晚，茶坪乡党委书记武俊清带着党员干部在深夜11点对地质灾害风险点挨家挨户敲门，核查人员是否全部转移，严防群众回流。
5: 有人确定吗？有人确定吗？
0: 手电筒的光扫过空荡荡的屋子，反复确认没有人，才放心离开。
5: 这个是我们对危险区域进行这个排查，对我们这个已转移的户数是否回流，一一的核实。那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11点，那我过来看了一下。门确实锁着，我心才放得下了。
0: 夜里11点，他们又赶往海拔500多米的吴山头村，这里多处房屋被列为地质灾害风险点，群众白天已全部转移。村干部借着一户人家的房屋设了临时卡点，严防人员回流。
6: 进行值班值守，24小时严格值班。截至今天的话，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概15波的上山采茶及外地游客进来游玩的。
0: 深夜12点多，雨势加急，巡查组路过河道，确认行洪顺畅，才返回乡政府。那一夜风很大，雨很急，但老百姓睡得安稳。第二天早上，吴俊清去安置点看望转移出来的村民。
7: 这里睡得很好，那跟家里一样的，都是他们都很好，都对我们服务得很好，
8: 也帮他们做一点公益，我很开心啊，我能为他们服务我是很开心的。
5: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冲在前面干在实处，哪里有危险我觉得哪里就应该有党员，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使命。
0: 而在北京，排水集团的职工彻夜巡查雨水口，只为保障周边道路安全。
9: 刚开局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凌晨一阵急雨，路面出现积水，他们仅用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这一夜，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9: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从广西深山到辽宁城市，从南方台风到北方暴雨，2026年的这个7月，太多人经历了不眠之夜。有人徒步5小时进山，只为给一位被泥石流埋过的老人查一查伤情。有人把亲手养大的狮子锁进笼子，说不能给国家添乱。有人在莫凶的洪水里把救生衣让给群众。有人扛了11000个沙袋，守了地铁9小时。有人在深夜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只为确认门锁着，人平安。有人守着一处井盖，只为让路面不积水。洪水终将退去，但那些在

0: 洪水中做出的选择，那份不能伤及无辜的底线，那份一个都不能少的执着，那份门锁着心才放得下的牵挂，都会留下来，成为比混凝土更坚固的堤坝。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我们心里装着小可怜，小可怜的心里装着我们。
8: 你现在身体切切实实的能够抱着妈妈，是不是？摸到妈妈的脸。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斯堡、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三岁女孩突然失踪，
2: 那正好看到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 战夜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这些人救了我哎！
1: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2: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5: 刘姨，
2: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呀、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5: 刘姨，刘姨，
1: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6: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还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1: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6: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1: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6: 丢失地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1: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2: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的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1: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2: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7: 他车窗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7: 我们估计是摇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儿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1: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5: 丁一，
7: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5: 丁一。
1: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8: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1: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

0: 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四分地、两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高。
1: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0: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2: 那个不少姑娘，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我们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0: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2: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吧？”然后文尼莫在那边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它动了呢？”他说：“我看它动了。”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我的奶奶了。
2: 你奶奶这就来了。
3: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2: 你是叫丁一吧？
4: 嗯。
2: 你身上哪块疼啊？
3: 这回烟大了，看着了吧。
4: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2: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
4: 嗯。
5: 好，姐太凉。
2: 好了，
5: 太凉。
2: 好了，好了，好了，
5: 这被裹着盖上。
6: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了，把这个抓紧联系。
6: 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吃饺子，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3: 没事，我学医的，没事。哎，没事
6: 啊。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7: 加点水，
8: 加点水，
9: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是，
10: 没事。
0: 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6: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都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0: 历经3天2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1: 到他在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4: 这次能记住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0: 6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7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致富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1: 你们快救
0: 我。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2: 带着孩子带着

0: 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1: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0: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他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1: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1: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对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4: 小朋友，
1: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4: 有人吗？
1: 时间1分1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1: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0: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悲观。
1: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消息：
5: 这里小孩已找到，不能返回。
1: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1: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6: 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1: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

0: 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1: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0: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杜乐先生。
2: 怎么了？
3: 我妈问我危险，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3: 哦，
2: 在哪？
3: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3: 嗯。
2: 哪个沙漠里？
3: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3: 哦。
2: 你娃娃多大？
3: 娃娃才一岁多点，还不到两岁。
2: 还不到两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3: 男孩。
0: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一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4: 当时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3-4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5: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和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就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6: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吧，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4: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啊、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4: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夫

0: 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一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一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1: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越喊我就越哭，越喊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用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0: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湿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2: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五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3: 就是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和总结。
0: 凌晨五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冻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十个小时。
4: 我们从昨天九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五点多，将近八九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五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这时间
0: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四面八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5: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粒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6: 现场查找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一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0: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十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5: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三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0: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7: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1: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0: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

0: 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1: 检查了也可能差不多有五六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2: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3: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8: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

0: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2: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没有哪场大火是凭空出现的，
5: 人从车上摔下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6: 这俩根本不是货车，而是满街乱跑的移动定时炸弹。
7: 我们必须把急救课程带给孩子。
8: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做到零分钟就是到现场，
6: 做一些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9: 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0: 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重要，一、二、三。
1: 我来想办法。
2: 我们俩是出不去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2: 恩公，
3: 林天豪，你个狗东西，我左奎也不会放过你。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宫室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
0: 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1: 你少跟我在这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涛的机关，这断骨涛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自然是用 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涛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
2: 幸得神婆庇佑罢了。乡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3: 侯爷。

0: 就是你解了穆道的机关。
1: 是。
0: 过来。
1: 草民藏海，拜见侯爷。
0: 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1: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出来，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一事，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
0: 为何一定是雨后？
1: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雷雨聚气，困局自然能解。
0: 今日会有雨吗？
1: 此处四面环山，形如复利，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天而下。
0: 他说的对吗？
2: 今日的确潮湿露重，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
1: 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3: 听天鉴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1: 不是五成，是十成。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0: 去林外请孙公公进来。
4: 是。

0: 哎呀，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
1: 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正说这事儿呢。
0: 哦，
1: 你说中了。鱼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
0: 别废话，快说！
1: 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2: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1: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 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0: 大胆，让他说。
1: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2: 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赴京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1: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林子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林子王亲自镇守。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0: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
1: 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十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2: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1: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
2: 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孙公公，您看这事儿，既然是魏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真有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皇上，请皇上定夺。
1: 劳烦孙公公。

0: 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灰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
1: 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0: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
2: 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堂？

0: 内殿去，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1: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带他进去。
2: 侯爷，
1: 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 去交，查查他的底。
0: 是。

0: 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啊，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葬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2: 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0: 行了，走吧。
1: 是。

0: 香燃尽，午时就过去了。贵太妃再不显灵，你去陪葬吧。
1: 请侯爷放心，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

0: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太妃。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数数你的罪状了。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
1: 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0: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侯爷。
1: 草民是自愿来荒林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
0: 想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1: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0: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1: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
2: 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
2: 此人来洛长明了。温州府生人，八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
1: 刚到京城，
2: 此人留用。
1: 多谢侯爷。
2: 据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1: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我的好徒儿啊，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1: 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官，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0: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2: 快跟师父说说。
1: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
0: 哎呀，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1: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

0: 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1: 参谋都贪到皇上头上了，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0: 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哎呀，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位出鞘就被他杀了。
1: 用武力取胜，实为下策。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封上记忆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2: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1: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 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3: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的很呢。啊！
1: 我出来的时候，信众师父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父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
3: 想知道？嗯，
1: 这顿你请。我，师傅，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3: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你行，
1: 可以说了吧？嘿嘿，
3: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
4: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又骗我！银子还我。
3: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1: 在下藏海。啊，
0: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1: 不了。
0: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1: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0: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1: 慧剑兄真爱说笑。
0: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大发，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1: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1: 有劳慧剑兄。
2: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
3: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3: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

0: 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1: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2: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0: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
1: 伯父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2: 伯爷再来一碗。
1: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住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陈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纪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2: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3: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侯爷什么事？

0: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是。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哎呀，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 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1: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1: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 乃我大失职啊！可是侯爷那边，
2: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哎呀，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1: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行务出身。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1: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靖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所以我选择退一步。
2: 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靖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1: 国事南期是常态，平靖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很难再突围了。
0: 恩公说的没有错。
3: 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善妒。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4: 哎呀，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5: 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袁尚、王元培、傅宇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黑鸡龟甲纹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副，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富下禅壁经两件。 长风剑一柄，玉钩描青龙纹配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你要是真的想到乡下去，是何意啊？
1: 来，
2: 你呀，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0: 是
2: 是是。
1: 藏海留下。去吧。
3: 是。
1: 藏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0: 是，杨大人。
1: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儿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0: 多谢杨大人。
1: 辛苦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是，杨大人。嗯，我选你，是看重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0: 嗯。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1: 是。

0: 什么人？
1: 你是谁？
2: 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3: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0: 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
1: 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
0: 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
1: 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0: 小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
1: 我就说，哼。
0: 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呀。
1: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0: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
1: 我不是偷，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
1: 好，那咱们击掌为誓。啊！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0: 二公子，这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点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这份库单谁更撰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
1: 府中幕僚所写。
0: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
1: 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
0: 先前的风水先生。
1: 啊，侯爷好记性，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哎呀，这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
0: 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1: 哦不，小人不敢。
2: 长风剑，贞顺六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取上将塞普里首级，东夏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三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塞普里的佩剑长风剑最为珍贵。
0: 他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羽翼，那是本侯尚年轻，还有勇气单骑夜奔，现在老了。
3: 侯爷是宝刀未老，犹胜当年的。
0: 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都是写本侯打劫大胜之战，以讨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
1: 嗯，
0: 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
1: 啊，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
0: 你认为此人如何？
1: 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0: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
1: 是，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1: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
4: 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难保他不会记仇啊。
1: 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不出来，既然侯爷都提到了他，那咱们得上点心啊。
5: 来了，
6: 藏公子，杨大人约您虚实到枕楼一叙。

0: 庄二公子欠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0两，欠戏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坊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 是，对对。
0: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
2: 就在赌坊。
0: 把他请来。

0: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他一个人吗？还有瞿娇和楚怀明。 只是来玩乐的吗？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藏海，没听说过。人来了，是他，丁哲贤，是。
1: 哎呦，
2: 徐兄，
3: 越来越漂亮。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1: 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4: 白日放歌，须纵酒，作伴好还乡。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5: 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
3: 明明为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当人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为才作数了。摄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拘谨，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笔下的文章才有注意。
5: 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谓何事啊？
3: 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5: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3: 人来了就行。 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6: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多谢杨大人，进来吧。
3: 摄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刷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铮看进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笑>
6: 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
3: <笑>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 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3: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是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

0: 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们。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七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 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东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
1: 哎，那都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0: 这样啊？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2: 哎哎。

0: 哎呀，好听好听，好，真好听。
1: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2: 看来他心气太高啊，恐怕看不上。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3: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0: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你聪明，又识时务，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 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2: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好，
0: 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2: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哎呀。
0: 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啊！三位大人。
3: 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啊？<笑>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呀，严重了！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哎，只是你刚来侯府。 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忌讳。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请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述3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 待3年之后，大功告成，邪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沧海老弟，写吧。

0: 我若是不答应呢？
1: 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拙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三年的清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2: 站住！
3: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2: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
4: 徐大人，不要动怒啊！小侄你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
5: 大人，大人，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4: 你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
5: 公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饶我！
1: 不是你干什么？你
6: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不需要你，
5: 不要！
6: 你把眼睛看着，你
4: 张嘴，
6: 住手！

0: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奉陪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了。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不是香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
2: 我来传个话，庄二公子有请各位。二公子也在这儿。庄二公子今日来屏障，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评的。
1: 什么意思？
0: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
1: 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晦气！
0: 姑娘们，走吧。小竹姑娘，小竹姑娘，这附近可有医馆？
3: 诊楼就有郎中，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0: 当然要救。你叫郎中请来便是。

0: 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1: 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
0: 老夫尽力而为。
1: 多谢。
0: 啊。
1: 在下藏海，今日多亏香小姐出手相救。
2: 不用，上次你替准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1: 一点小事而已。
2: 是吗？不说算了。
1: 香小姐，小侄今日可否留宿准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0: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诊楼收下了。她嗓子全毁了，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
1: 这你不必担心，诊楼自会安顿好她。香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2: 你家幕僚来接你了。嗯，是你啊。嗯，二公子，来到家了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站住了。您慢点下啊。
3: 二公子扶好啊！
4: 三海，
3: 二公子慢走，
4: 再会。

0: 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
1: 但还是亲临了无辜之人啊。
0: 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草芥、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1: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
0: 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
1: 师父，我见不了他，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
0: 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府更好接近。
2: 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
0: 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0: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
1: 就不想亏欠别人，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来吧，下来泡吧。嗯，
0: 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
1: 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
0: 随你便。
1: 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撑10日才身。哎呀，
2: 不泡是你的损失。
0: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枕楼啊，5步1楼10步1格。 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从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

0: 多的话就是有钱，
1: 也没有门路花啊。
2: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要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3: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0: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

0: 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
1: 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我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带我去大军巡防，他的马上只有我一个人。唉，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就没怎么管我了。
0: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哎，你一个
1: 外人懂什么呀？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
0: 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1: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想干嘛？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2: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
0: 洗耳恭听。
2: 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你纯点才好。哼。哦。哇。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
1: 你从他身上下手，嘿，难如登天。
2: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1: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先帝显灵了。
1: 事情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0: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1: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0: 机会来了。
1: 梁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0: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1: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利的罪名，
0: 横竖都是死。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
1: 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
0: 没料到，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1: 我也息怒。

0: 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出了问题。
1: 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
2: 侯爷啊，说不准当年建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啊。那咱们只需要说，王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
0: 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1: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
0: 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起皇陵的事情，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
1: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0: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
2: 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1: 说。
2: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官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他熟悉皇陵，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
1: 藏海，他合适吗？
2: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理当重赏。
1: 楚怀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造。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0: 下官遵命。
3: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则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4: 藏海接旨领命。
5: 恭喜恭喜啊，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师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
4: 多谢楚大人。
6: 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7: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6: 好一出毒计啊，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海，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8: 哎，师父，你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6: 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8: 哎，师父，哎，您坐下。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师父，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1: 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
0: 那第二件事呢？
1: 师傅，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寥吗？

0: 把他们绑得紧一点啊，就是这个。
1: 对，是这个吧？
0: 哎，对对对。
1: 楚大人，
2: 楚大人，
3: 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你干什么呀，大人？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隐事吗？大人，请看，您细看，哪儿来这么多水啊？先帝棺椁位移一事。 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在寝殿里来回飘动。

0: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
1: 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渍的高度，便知了。
2: 地水业长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黄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气。

0: 位于黄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不过话又说回来，黄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
1: 黄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出大人，戚风我为钦天监左灵台博士，我只是在想，黄陵应该如何修葺。
2: 那你想好了吗？幽河
0: 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眼下能做的，
2: 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好，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
3: 是。
2: 藏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3: 谢大人。

0: 怎么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
1: 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哪儿，请说。
1: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2: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这个人，姬群，姬群，快来见过藏大人。

0: 志龙啊，
1: 金伯伯。
0: 哎呀，小志龙啊，观山术学得如何了？
1: 学得可好了。
0: 来，金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
2: 季群，回来了。
0: 大人。
1: 爹，这是金伯伯送给我的。
2: 好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哦，
0: 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金伯伯一样做五官分硕郎喽。
3: 我在新天剑的观测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年剑的五官分硕郎。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黄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4: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

0: 的人就这样，您别怪他。
1: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烙金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倒杵签下的厚卷细螺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黄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优河改道啊，修个黄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起黄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到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不如趁他羽翼未丰，赶早出根。
0: 可父亲甚是欣赏他，
1: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杨道桐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棺椁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正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媚上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0: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仄，

0: 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1: 马儿马儿，这可是难得的虎尿，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好马。
1: 好马，什么人？竟敢虽夜惊扰尊驾，违章眼睛吗？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贫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 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钧之势滚滚而来。哎呀，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今日遭遇命坎，恐有不测呀！大人，你
2: 放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1: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
3: 一饮一啄，
4: 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深呐。一派胡言！
3: 大爷，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4: 曲江，不用理他，走。

0: 仆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2: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
1: 你可知道？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2: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1: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2: 贫道云游四海。
1: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迫于大人素昧平生，
2: 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身呢？好，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哎呀，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1: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大人，如何呀？第24签，下签。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俱佳，只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 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说明白点。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 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1: 叩请九天玄女娘娘，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大人。
0: 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快看看此签发生什么事了！
1: 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
0: 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火与火，变故生。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 大人，绝了，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签中平签，签书曰：思量无忌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 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何来之喜啊？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到时大人自会知晓。
2: 吉星，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是一了，哎，大人命数贵，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
1: 给他，谢谢大人，
2: 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谢大人，谢大人。

艰难险阻路七跷，南鸟孤飞依北巢，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把人请将刚才那只签交于贫道，谢大人。大人，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把这个羊刀藤枝用筛子滤一下，像这样，
1: 哦，
0: 这样才是可以用的。

0: 断龙石的机关续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升石降，木门一落，永不开启。
1: 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皇陵就能如期完工。
2: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
1: 那藏海的确能干，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
2: 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3: 红叶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上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
2: 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
1: 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3: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公墓他脱不了干系啊。
2: 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

0: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1: 文件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0: 你们想怎么做？
1: 等皇陵修葺完成，葬海大公，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朱大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名额。
0: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1: 我敢欺瞒侯爷。
0: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2: 是，
3: 是，父亲。

0: 您同我们讲讲吧，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啊、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1: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式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0: 哦、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藏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0: 好，哎，满上满上。
1: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尽兴，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6: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不醉不归，
9: 不醉不归。哎哎哎，
10: 来来来，楚大人到！
11: 楚大人，
12: 楚大人，
13: 楚大人，
14: 楚大人，
15: 楚大人！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6: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啊。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3: 个个都有赏啊！
17: 好，谢大人，
18: 谢大人，
19: 谢大人。
16: 姬群、孔三、殷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命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6: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9: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16: 当然，你放心。
1: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5: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6: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钦天监会记住你们，朝廷会记住。

0: 我楚怀明更会记录。当然，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不急。 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1: 大人，
2: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8: 没有哪场大火是凭空出现的，
9: 人从车上摔下来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10: 这俩根本不是货车，而是满街乱跑的移动定时炸弹。
11: 我们必须把急救课程带给孩子。
12: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做到零分钟就是到现场，
13: 做一些对别人对社会有用的事。
14: 要跟企业啊，跟社会力量一起，大家来干，把铜墙铁壁给它筑起来。

0: 帽子防晒效果好。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能挡住侧脸，但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帽檐七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40以上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1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2: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是一名数学老师。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正在吃饭的三人是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父亲苏大强，妻子朱莉。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身为苏家长子的苏明哲答应接父亲苏大强到美国安度晚年。可苏明哲返回美国后上班首日便遭裁员，他本与妻子乌飞上帝，找到新工作前暂时不接父亲来美国，然而他却悄悄违背约定，私自让弟弟苏明成帮父亲办签证。
0: 来，明成
15: 啊，
0: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15: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签证。
0: 我都没想到。
15: 就是啊，
0: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15: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0: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15: 好。
12: 哎，菲菲，接个电话。
16: 好。
0: 哎呦，这怎么那么高啊？啊，给我一点，给我一点。
16: 喂。
15: 哎，大嫂，
14: 签证办好后，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无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父亲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0: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17: 坏了，
18: 晴天霹雳。
0: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9: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1: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结
18: 婚。对，是逃避，
11: 拒绝，
10: 扔了炸弹。嗯，好了，
11: 拒绝沟通。
15: 怎么了爸？爸，
16: 爸你没事吧？
15: 没事吧。
10: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15: 喂，
0: 不让我去美国了。
16: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15: 对，怎么会这样呢？
0: 不让我去美国了。
16: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15: 打打，我打。
20: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5: 你关机了。
0: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
10: 哎，我庆功宴都办了，
0: 哪有这么坑爹的。
15: 哎，嫂子。
14: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吴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5: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21: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

0: 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
2: 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1: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2: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0: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3: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4: 对，
2: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5: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2: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1: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2: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5: 明成，
6: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吴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4: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7: 对，说清楚了，
4: 还是面子，
7: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4: 嗯，
2: 给我，给我。
6: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3: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
8: 嗯，
3: 对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个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4: 臭打一耙。
3: 嗯，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8: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
3: 听我的
8: ，你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
3: 嗯，
8: 就是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3: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吴非说的特别对，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婆，我来帮你沟通，
7: 可以讲一讲的。
3: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7: 对，
3: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7: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
3: 会理解的，
7: 非常理解。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钱老师，
9: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 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3: 我觉得他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8: 对，
9: 我好怕呀。
3: 对，
9: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 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

0: 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是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1: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0: 对，是的，
1: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2: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1: 不行，
2: 你
1: 必须
2: 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1: 他肯定不会理解的。
2: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着
3: 了，
2: 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
1: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0: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强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哄劝：
5: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6: 我想喝热抹咖啡。
5: 行，我去啊。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8: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9: 有看法，
4: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9: 明玉，你对咱们苏……
10: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9: 嗯，有看法，
11: 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
12: 互相都在推诿色泽。
13: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11: 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大哥，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简洁的信息，对他来说
2: 也
1: 是非常的挑战的。
2: 对对对，
3: 苏明玉斟酌再三，还是直接回绝了大哥的请求。苏明成提议父亲回老宅居住，由此女轮流照顾，却被苏大强一口否决。如今陷入无人接纳窘境的苏大强，他的养老之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2: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片段的开始，苏大强这个完全像一个小孩，
4: 对，
2: 地上打滚撒泼啊，我要喝手磨咖啡，这个是名场面哈。但是你说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在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鲜少会像苏大强这样的。
1: 是的，
2: 对吧？
1: 其实两个东西让我觉得会想说，第一个就是老苏，你看他趴地上那一刻，我那一刻其实我留意到的是朱莉，她其实。

0: 是这个环境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其实承担了一小部分这个情绪的缓冲垫。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气明哲的，你丢完炸弹，所有的烂摊子都是你身边的人替你收拾。
1: 对的，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在想，哎，老苏他其实这一刻他怎么了呢？其实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原子弹级别的一个世界坍塌，而且就是用明成说的，他没给自己留后路，他那个送别宴都办了。4000块钱大衣都买了，这就是个不过了的打法，要去美国了的打法。所以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压力之下的创伤后的一个反应，他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在心理上，他完全像个小孩，他退行。退行就是退回到一个小孩，我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除了哭，除了僵住。你看那刚才我说那个老苏那个手，他那一直就是拿着电话的那个状态。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0: 这就是巨大的压力之下，其实三种反应嘛，你要么有能力能够战斗，你要么有能力能够逃跑，第三个就是你呆了，老苏是整个处于一个呆滞的，然后僵化反应的，而且心里的很多的防线他被击垮，他其实处于一个婴儿般的一个退行状态，这个时候他要什么呢？他其实在要的东西他可能自己都说不清，咱们来看他要什么，他其实就是老大不管我了，那谁会管我？我好怕呀！而且我还跟老二也说过很多难听话。我做了作妖做了这么久，接下来我这个烂摊子谁来接？然后他为什么要那个手磨咖啡？就是我提出一个要求，这个儿女这个系统还会不会回应我？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作的一个要求，他也在尝试。所以这是我看那个就是老苏他那一段我读到的东西。
1: 刚才呢，其实这小两口朱莉跟明成说的也没错，是吧？俩人同时唤醒了之前的苏母在世的时候家庭的那个所谓的表面和谐的这个情况。但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啊特别得注意，就是明成的那个特别走心，
0: 哭
1: 哽咽，他说妈在的话他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心理点啊，我们请钱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也留意到这个细节了，就说到妈妈的那一段哈，就是明成对于苏母真的应该是感情很深的一个孩子，因为又在身边，而且母亲几乎是无条件的溺爱他、偏爱他、照顾他，就是倾其所能的去让他的生活变得顺遂，他还过来给他收拾房子。但是换个角度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时候提起苏母，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维度。当年苏母在的时候，这个家庭里很多的责任和决策是苏母在承担的，所以苏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情绪和矛盾的缓冲垫。老苏的那一段作妖传递不到明成两口子这儿，明成两口子从来不必去直接承担赡养老人、处理矛盾和化解这种复杂纷争的这种局面，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缓冲垫不在了，他们俩就得面对新的成长任务，一直在作的老爹和这个就是扔了原子弹就走的大哥，还有跟家里一直看起来很远很冷的妹妹，所以他们俩这个时候对苏母的怀念其实也是会印证出来，这个时候是他们对于人生新阶段这个责任也还在适应之中。
3: 其实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苏大强他现在的这个性格应该是和他的妻子多年的这个夫妻关系期间然后导致的，对不对？
0: 其实苏大强现在的表现在我看来，我觉得您说对了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现在的很多关系中的互动模式和他几十年跟苏母的这个互动是有关的。
3: 对，因为苏母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然后他能够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人突然不在了，然后苏大强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阶段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苏大强跟赵美兰的这段婚姻里面，你就会发现苏大强是一直处于弱势方的，他属于被压制方的，所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习得性无助，就是我怎么反抗都被你镇压，我怎么表达我你都听不见，我的那些诉求永远都没有孩子们的重要，而且所有的孩子们永远都是老二重要，所以他一次次的小尝试、小起义、小反抗都被赵美兰给镇压下去之后，其实他就在赵美兰的关系里面他就臣服了，他其实也不敢作妖了，但是那一团心里面的委屈啊、怒火在不在？一直是在，
1: 一直在的，
0: 一直在，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能够爆发出来，所以他其实学会了两件事，跟赵美兰的关系里面，第一个他学会了依赖，因为这个依赖可能是被动学会的，因为不依赖也没办法，人家把所有的主都做了。第二个呢，他其实也学会了，其实他所有的表达，你看他都没有直接的，他让可气说，哎呀太贵了我不要了，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表达，他给自己留了余地，他其实在跟赵美兰的关系里面应该是

0: 没有那种直接表达过我要买件新衣裳啊，我要买个贵的衣服，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所有的表达是曲折的。你会看到，所以他的很多曲折再加上他很多个性里面就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伪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固执又可笑又有点孤单又让人觉得很可气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他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扎心跟共情。
1: 但是你看这个大哥丢完了原子弹怎么办呢？接下来各种求助，求助老二，老二不理他，只能求助名誉。但其实就像刚才钱老师讲到那个，就是对于名誉来说，他发的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苏家的事儿不要找我，就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0: 没错，就是他这句话很短，但是一下子就让我被扎了一下，就是很短，但是非常清晰。在心理学上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界限。在我看来，名誉在做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拒绝别人，不如说是保护自己。因为他在所有原来跟苏家的这种过往的体验里面，是一旦靠近，一旦卷进家庭事务，他其实就是被牺牲的，
1: 对，
0: 被不公平的对待的那个人。然后他更多的是伤痛的记忆，所以这也是一个名誉在很多创伤积累之后，他再去尝试的跟家庭去建构的一个边界。在这一刻，我挺能理解名誉的。就是对于他来讲已经殊为不易了。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苏大强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哈，但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老人在变老之后会有心态上的一种转变。
1: 老小孩儿啊，
2: 对，老小孩儿的感觉。我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工作能力，然后也很强势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岁数逐渐变大之后，他发现他解决问题能力就变弱了。尤其是有一次他摔倒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身体机能退化了，工作能力也退化了，于是在家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很想去帮忙但是总是添乱。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贴了一张标语，不添乱就是帮忙。确实是这样的，在我的视角看来，觉得挺心酸、挺心疼的一个感觉，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是一个老人的话，他应该怎么去跳出这种心理状态，或者应该怎么去缓解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状态呢？
0: 哎，我觉得好像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小孩说两句，其实老小孩小孩。就是我们说孩子的时候，你是会说到那个赤子之心，
1: 单纯
0: 可爱，对，那种透明的那种诚挚，
1: 但不是作妖，
0: 他不是作妖。就是孩子他会有那种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能理解孩子，是因为孩子那个时候说整个前额叶他还没长好呢，他情绪控制的功能还确实生理机制还没有成熟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年轻人会忘记，就是他的大脑功能也在衰退，他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其实也在慢慢的弱化。但是很多时候他的各种衰退呢，跟他的那种就是我们对他的多年积累起来的那种严格的权威的形象叠加在一起，是很难让成年子女瞬间或者很快就能够适应的，这也是很多矛盾的根源。然后再说老人怎么自己调节，就是我有一位长辈，在我可能小学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他都已经80多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会在夏天一起偷偷摸摸的然后去买冰棍，因为家里的大人是既不许老的也不许小的吃那么凉的东西，我们俩偷摸一人拿根冰棍特别开心。我觉得那是老小孩，就是一把白胡子，然后就是带给我很多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包括我的来访者的父母啊，你会看到那种老年生活适应的比较好的老人，他们会有这么一些经验。第一个就是衰老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可是成长是你一生都可以追求的事情。我有一位老师，心理学老师，他说我想象过我这样的死亡，在这一天我仍然在读书，我可能还会跟你们通电话，在做督导，然后我只需要一个小时去告别我的人生。就是这是一个多么饱满丰盛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整个生命都是
1: 通透
0: 的，与人有连接的，而且是到最后一刻都是处于成长状态。所以我觉得无论身处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遇里面，或者是之前的积累怎么样，只要老人家他愿意去学习，或者能够把心态调得更加有弹性，愿意接收新生的事物，其实我觉得改变真的总是有可能的。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

0: 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哥，你救救我啊，哥！
11: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
12: 一场顶包风波揭开身世之谜。
13: 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你是会被判刑的。
14: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15: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你走吧，
16: 妈，我不是你妈。
12: 不离不弃的照顾能否解开心结？
17: 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18: 啊，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要照顾他们。
12: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你好，新城派出所。
1: 我是交警队的。
0: 啊，你稍等一下。
1: 3个小时前，在南城路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司机逃逸。由于事故路段监控出了问题，我们想请你们帮我们查一查治安监控有没有拍到肇事车辆。
0: 行，我知道了。你到这儿来干嘛？
2: 你妈让我送把伞，外面下雨了。
0: 又不是小孩。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我开车撞了人，我来自首。34，
3: 你知不知道被你撞倒的那个人已经不治身亡了？
4: 就这女的，刚才她老公给她送伞被车撞了，人送到医院就没有了，肇事司机也跑了。
5: 听说她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以后她怎么办呢？
6: 哎，这一撞把家都撞散了。
7: 那个人死了，
3: 你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2: 晚上8点多开车经过那条路，当时天下了雨，视线模糊看不清，就把你们撞了。
8: 车子是你自己的吗？
2: 不是我的，是我弟弟李青的。
8: 确定车是你自己开的吗？请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2: 是。
3: 据你所说，事故是8点多发生的，你11点半才来报警，这3个多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2: 当时很害怕，我就开车回了家，跟家里面商量了之后，他们做通了我的工作，我才来自首的。
3: 3个多小时，一直在家里面

0: 我让你们出去，没听见吗？我哥都已经自首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你别激动，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
1: 我不知道，我妈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啊！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我们一家人逼死才满意啊？
2: 芊芊姐，你要去哪儿啊？哎，
3: 江城不是有个特邀调解员的交流座谈会吗？之前说老陆去，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派了我去代表参加。
1: 那多久回来呀？
3: 时间应该有点长，说是还要学习和进修。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两位了。

0: 哦，对了，李默撞人那件事，
1: 他虽然自首了，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他们一家人对这件事儿态度都挺反常的。
0: 杨光同志，我觉得你有当警察的潜质。
1: 那我的感觉是对的。
0: 法律是公平严正的，不枉不纵。这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多跟朱莉交流一下。
1: 行，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出发了。
2: 好，你路上注意安全。哎，
0: 走了啊，
1: 一路顺风。哎，
0: 好。
2: 我看你就是跟朱莉待多了。
3: 李默，我再问你一次，那天到底是不是你开的车？
4: 是我开的。
3: 你在撒谎，那天你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儿。
4: 警察同志，车真的是我开的呀。
5: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事发当天你从工厂下班之后并没有开车。你们工厂下班的时间是在晚上6:50，有邻居看到你7:20出现在家门口，事发地点远在郊外，你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
6: 李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那就会走司法程序，你是会被判刑的。
7: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6: 他们是谁？

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你有没有想过，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是多么的伤痛，让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公平吗？

0: 车不是我开的。
1: 那是谁开的？
0: 我弟弟李青。
2: 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你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请配合我们调查。走。
4: 儿子，儿子，
5: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李青，我们有证据表明，事发当天你哥哥李默是不在场的，而且肇事车辆是在你的名下，对吧？
3: 青，你哥哥李默已经向我们坦白，他就是在替你顶包，你直到现在还想抵赖吗？把真相说出来。

哎，媳妇儿，我这回来路上呢。哎，我真没喝酒，咱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这点信誉感都没有了。信不信我到时候回来你自己闻吧。啊，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车呢。

0: 婚房，谢谢。李青吗？你今儿到我们店做啥？
1: 小山，真对不起，因为赔偿金实在太高，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你和李青的婚房给卖了。房子是你们买的，不用征求我的意见。
0: 你放心，等李青回来，我再想办法给你们添置一套新房。等着吧，等。
2: 亲家母，
0: 对不起，我和我亲家们儿，他们两个又没办证儿，哎，又没办婚礼，法律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两口子。
1: 可小山已经怀了我们李家的骨肉，
0: 都是你娃嘞，不能养。
1: 小山。
0: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阿姨？

什么？顶包不管轻节轻重都是违法行为，相信你这几天在里面想的也很清楚了。你弟弟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还有你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回去好好照顾她。

0: 不起。是我把弟弟说出去的。
1: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这是在怪我，是故意的，对吗？
2: 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吗？
1: 是我不对，我不该隐瞒你的身世，不该让

0: 替李青顶报，更不该为了李家的独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是我，一切都怨我。现在，小山怨我。 李青也怨我，媳妇儿没了，连我的孙子也没了。当初你不愿意，为什么要答应？我现在真不知道。 怎么面对你和李青？你走吧，
1: 妈。
0: 我不是你妈。

0: 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你一直没来上班，岗位不能缺人，所以我们另外安排人选了。
2: 你顶包那事儿啊，闹腾的挺大的，我们老板也不敢有为。对不住了，兄弟。

0: 是谁呀？
1: 可能是爸爸的朋友吧。老公，我和女儿来看你了。

0: 李默，
1: 房间比较小，来，你们随便坐。
2: 我们去你单位找过你。
1: 我被开除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0: 是我不愿意回去，是我妈，她还怨我。
1: 这事儿谁也怨不着，知法犯法，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2: 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
0: 我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

0: 其实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里面两兄弟，老太太愿意让老大去顶包。
2: 但老大也挺惨的，给人顶包，工作丢了不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妈。坚持不下去。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挑选过的一些用人单位的资料，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0: 没事，你也是我们社区的嘛，咱们吃完饭了之后一起去看看。
1: 行。
2: 喂。好，你们俩先吃，我回所里一趟。我跟你说啊，你请客。
3: 哎，我知道啊，去吧，吃吧。
0: 这环境倒是不错，但你能适应得了吗？
4: 我的身体没问题，而且这儿包吃包住，挺好的。
0: 行，
3: 那你真的想换的话，你再联系我吧。
4: 真的是谢谢你。
3: 没事。
4: 李青要是没出事儿，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0: 话不能这么说，错了就是错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4: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哎，凤姐，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啊，小木这段时间总出差，整个调解室就剩我一个人。
4: 我去陪李默找了份工作。
2: 你说那个李家老大？
4: 嗯。
2: 我正好要跟你说李家妈妈的事儿呢。哎，你说巧不巧？今天我去医院看一个老朋友，正好看见李家妈妈被人家送进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看起来挺严重的。
4: 嗯。

0: 我。妈，哎，刚睡着了。这个老人身边不能没人，你还要工作，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1: 啊，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吧。

0: 我今天来是替我儿子跟你道歉的，跟你说声对不起。
1: 道歉有什么用？道歉他就能回来吗？

0: 患者的癌细胞啊已经扩散了，情况啊很不乐观，希望你们家属啊要做好思想准备。
1: 妈，哪不舒服呀？

0: 需要帮忙吗？
1: 啊，不需要，谢谢。
0: 行，有事叫我啊。
1: 妈，好好休息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这么调皮啊？这早上才换的被子，你是不是嫌我事情不够多呀？
1: 妈妈，我没有调皮，这是我跟一油的红薯，我担心它凉了，所以把它放在被子里了。妈妈，我错了。

0: 你慢点。护士待会儿就来给你输液，你先躺会儿。
1: 你看着他啊，我去叫医生。
0: 哎。

0: 办法。这人生病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都不敢睡着，睡着了就怕醒不过来了。
1: 妈，谢谢你了。
2: 我也好说。
3: 哦，好，我马上给你接。

0: 刚才谢谢你了。
1: 以后不许你去看王刚。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我马上过来。

保重身体啊。

0: 节哀，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别送了。

杀人凶手是你害死了我妈，你们把他抓起来呀，都是你。

0: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她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她的儿子李青先生。这是相关文件，麻烦你看一下。现在李青也知道这份遗嘱，我受他的委托，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子。
1: 没想到张阿姨把房子留给了李青。
2: 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0: 话我已经替委托人带到了，请你尽快搬离。
2: 要我说呀，反正李青都要关那么多年，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等他出来以后再搬。
3: 不用了，

0: 来，你摸，是个鸡腿。
1: 妈妈，我也想吃鸡腿。
0: 乖，它是哥哥，让给哥哥吃，好吧？
2: 啊，没事，我不喜欢吃鸡腿，给弟弟吃。

0: 凉了，怎么不吃啊？
1: 你不知道李默现在怎么样吗？
0: 老人家一走，那个家就更不像家了。
2: 哎，你家人都散尽了，李默也搬走了，那就不跟我们说就管了。
1: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他们两兄弟还没和解，我的调解就还没完成。
0: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尽力而为吧。
2: 快快快吃饭，快凉了，
0: 赶紧吃，下午事儿还多呢。

0: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啊？哥，哥，你别吓我啊，哥。哥，
1: 你和你两个子女的付出都在这儿了，
0: 我估算了一下，你可以拿到100万。
2: 小海呢？我给你40万。至于巧儿这边吧。
3: 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稀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9: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

0: 因为是熟人，
1: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1: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没去过西安？
2: 没有。
1: 再回去过吗？
2: 没有。
3: 刚开始不顺利啊，两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是抵抗情绪比较重，都没有供述，甩证据。
1: 拿手里自己看看这啥东西，所有留下的痕迹，你想看，我全给你看。
3: 就是监控视频那个鉴定结果，他看到的他都懵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东西。
2: 就是我和我那个微信主任暗杀人吗？
3: 一点一点挤牙膏都挤出来。
2: 这人做了事情，总要为自己难担心买单。
0: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
4: 第一感觉是惨，因为记忆很深刻。我是01年毕的业，我已经就是见了很多起命案了，但是碎尸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0: 现场有大小两个行李箱，箱体颜色分别为蓝色和红色。死者的身体组织被几种不同材质的包装袋包裹后，分别放入两个行李箱中。
4: 第一反应肯定得是死者是谁。他有一个长头发，有个40公分的长头发，染的是红棕色的，所以说基本就推断出来她是一个女性。
0: 此外，检验结果显示，嫌疑人的作案痕迹也显得十分仓促。
4: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的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体力不够。
0: 抛尸地点位于阎良火车站附近的某单位内部院落，环境相对封闭，平时很少有外部人员进出。
5: 它这个位置就是在阎良车站西侧有个建筑物工区的一个院子，再往西头走那有个垃圾台。它不是说外边的废旧的废弃的或者是居民区的垃圾台啊啥的，它不是那，它是单位的院子里边一个垃圾扔垃圾的地方。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那么这个箱子放到这儿以后，很快就会被人去发现它，所以它并不适合去把它抛到这个位置。
0: 显然，现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抛尸地点。究竟是什么人会选择把行李箱遗弃在这里呢？
5: 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是，到底什么人把这个行李箱子能扔到这儿？我的自己感觉啊，肯定是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建筑段这个院子本身它属于一个什么嘞？内部单位。内部单位一般情况下熟悉的人他是不会去的，熟人碰见扔到这儿谁都能看着，扔俩箱子哦。

0: 张三扔的，李四扔的，马上就能发现。
1: 在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后，警方根据行李箱的大小和重量判断，很有可能是两名外来人员实施了作案。
0: 两个箱子肯定是两个人，它太沉了。一个大箱子，它那个大箱子有这么宽，有一米这么高。一个小箱子，你想，它一个尸体放到里边，它相当沉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拉俩箱子，你遇见平路了，你还可以；你要稍微有个坡板，有个啥，还是很费劲的。
1: 那么，这两名外来人员是从哪里来的？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呢？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因此警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两个行李箱上。
0: 咱只能通过这个箱子外围摸排，看谁见过这个箱子，通过这个箱子才能反映出来是谁拉着这个箱子。箱子的目标也大，如果是白天呀，或者谁拉着俩箱子，肯定有人看见，群众肯定有人看见。
1: 不久，在附近一家旅馆内，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就在4月15日晚20:10左右，曾有陌生人来到店里，想要临时存放两个行李箱。
2: 当天晚上，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带到他们旅社。当时是想把这个箱子存放到他们旅社，旅馆经理说是那个，你存包不可以，你要住店的话还行。
1: 虽然旅馆老板并没有看清行李箱的外观，当晚有人寄存行李箱的举动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于是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三轮车夫，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2: 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俩人？再一个，他拿那个箱子是不是跟我们案发现场的两个箱子相一致？主要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去的，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根据三轮车夫的反应，他是当天晚上是19:10左右，他在沿阳汽车站门口发现了有两个一男一女在路边站着，拉了两个箱子，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1: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所以男女二人便让三轮车夫帮忙寻找可以入住的旅馆。然而到达旅馆后，二人却突然变卦，只想将两个行李箱存放在旅馆内。遭到拒绝后，男女二人于20:30左右离开了旅馆。
2: 旅馆门口，三轮车夫和这个一男一女就分开了。三轮车夫描述的是这个男的大概率就是30多岁，身高约1.7米左右，体态中等，短发，口音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女的跟他身高差不多，也是1.7米左右，但是女的是个孕妇，穿的孕妇裙，皮肤白，脸上好像有小黑点。
1: 除了体貌特征以外，三轮车夫通过照片辨认后表示，男女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现场的行李箱无论颜色还是尺寸均高度相似。这条线索的出现瞬间让男女二人成为了警方关注的头号目标。
2: 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巧合度有些高，我认为还应该是这俩人。
1: 根据时间推测，4月15日晚19:10，三轮车夫与男女二人在沿阳汽车站相遇，随后20:10左右，三人来到旅馆。离开旅馆后，三人分开的时间为20:30，此时距离死者被发现的时间有30分钟。而这30分钟的时间足够男女二人将行李箱遗弃在抛尸地点。
2: 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时间仓促，急于去把这两个箱子处理掉。因为天色已经很黑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累，
0: 实在没有地方去处。

0: 就是这两个包，想把这个包抓紧时间给处理，我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扔到哪一块或者放到哪一块，抓紧时间给它处理了。我们推测当时应该是这种情况。
1: 据三轮车夫描述，男女二人出现的位置在阎良汽车站门前，那么二人是恰巧路过此地，还是乘坐客运汽车来的呢？
0: 还是往回追吧，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有可能顺着他来的路线，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到底是搁哪儿来的，是哪里人。
1: 警方围绕汽车站的客运车辆以及周边出租汽车展开走访，很快就通过一名客运司机获取了关键线索。
0: 把这个照片给他以后，当时也没说啥。出门的时候，这个老头把我给拽住说：“师傅，你等一下。”我说：“还有事儿。”你想这事儿也大事儿，我也害怕。嗯，这俩箱子我昨天见了。我当时一听，我头都炸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呀，这立功师傅来了，我确实当时很激动。
1: 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30左右，他驾驶一辆临潼区开往阎良区的中巴车，在途经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时，遇见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高度相似。
0: 这个中巴车是18点从临潼的汽车站出发，完了路过那个渭河大桥的时间大概是个18:30左右，到了阎良汽车站是19:10-30之间，那么三轮车夫那个时间就是19:10到十，也是跟这个时间段内基本相一致。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
1: 警方立即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视频，果然在画面中出现了男女二人的踪迹。4月15日18:30左右，两个人由南向北出现在收费站南侧的公路上。
0: 当时一前一后，女的在前面先走，手背着拉着一个小行李箱，迈着步子往前走。女的是一个能看出来有这个穿的孕妇裙啊，从容不迫的就过了。这咱这个手男的紧跟着，男的是弯腰，左手拉着行李箱，那个行李箱大行李箱非常吃力。
1: 从监控画面分析，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完全一致，随后经过三轮车夫的辨认，证实他们就是4月15日当天出现在阎良汽车站的男女。
0: 那肯定确定啊，这俩箱子，咱们案发现场的箱子和这个新丰渭河大桥拍的这段录像箱子是吻合的。那当时一看见这，当时都想这案子都破了。这么大的线索都监控都拍着了，那技术上一处理，那不都出来了吗？
1: 但是由于监控画面质量较低，警方无法清晰辨别出两人的面部特征。当男女二人行走至收费站时，那名司机驾驶的中巴车恰好从旁经过，车上的售票员随即招揽二人乘车。
0: 哦，这个售票员印象最深的是一男一女拖这个行李箱比较沉，他那个男的拉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咱女售票员去帮忙，这个咱那个男的说是你不用，我自己抱上车了，两个双手很笨重的是抱到车上了，然后抱到车上以后转身又把那个女的那个行李箱也带到车上。
1: 除此之外，售票员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也与其他目击证人基本一致，

0: 尤其对那名同行的女人印象深刻。
1: 这个咱这个售票员对这个女的印象比较深，孕妇裙，胸前有小白花，孕妇，而且是脸上有那个小麻点，那么小麻点那是咱们当时推测那就应该是那个妊娠斑，只有怀孕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小麻点。上车以后也没说是具体目的地，那你们到底去哪儿？那男的说是我们到地方有人接。那么路过中间一个镇子的时候，售票员还问了一下这个男的，那么你们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了？而且在那个售票员一直问他的过程中，在哪下的过程中，他看见这个男乘客从口袋掏了个手机，掏手机一瞬间看到这个男的那个西服是标志是花花公子。这个花花公子跟我们现场物证相一致，因为当时我们包裹那个头子的那个外包装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品牌。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一样品牌的衣服，这肯定跟案子有关系。
0: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可以确定男女二人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同时根据他们出现的位置判断，二人原本计划的抛尸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新丰渭河大桥。
2: 这俩人到渭河大桥是不是到桥底下河堤里边去抛尸？案件反过头来一想，底下有人钓鱼，桥上扔，那你路过的车来来回回的，你颠起来，那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呀，对吧？那车挺多的，过河桥，包邮骑自行车的，有骑三轮车的，有来往的汽车呀。你电箱那么香那么沉的，你从上面扔，肯定有人会看见。
1: 我觉得当时他们俩是慌不择路，没有主见。可能是这个抛尸地点跟他的想象的环境不相符。
0: 随后男女二人在售票员反复催问下选择到阎良汽车站下车。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到新丰渭河大桥的？本案的第一现场又在哪儿呢？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当时看到这个监控的时候，这第一反应是，这有可能是这个出租车到这个大桥这块，因为有收费站挡住了。当时临潼的出租车不过这个瑞克大桥，除非你掏更多的车费。
4: 于是警方很快就调取了收费站另一侧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4月15日18:23左右，一辆蓝色出租车停靠在距离收费站几百米外的路边。几分钟后，两名乘客下车。随后，出租车掉头离去，而那两名下车的乘客正是此前出现在收费站的嫌疑人。
3: 完了，他们俩下了出租车以后，一前一后拉着行李箱往收费站走，不到三分钟，这个中巴车就过来，刚好就乘坐咱中巴车去了阎良。那么他来就是这个出租车把他们俩送过来的。那么已经都追到这儿了，找出租车，找第一现场。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从第一现场带到这个大桥边？找到出租车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不是在哪。马上我们就开展找这个出租车。
4: 警方根据出租车的颜色和驶离的方向判断，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临潼区本地的出租车。
5: 因为这个宝石蓝颜色的弗莱尔出租车只有临潼有，只有临潼有。西安的他当时是红的、绿的，临潼的是出租车的标记就是宝石蓝颜色，所以说肯定是从临潼过来的。
4: 经过对临潼区所有出租车的排查，警方最终找到了那辆搭载嫌疑人的出租车。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点左右，他在临潼区的东三岔遇见了男女二人。
3: 在临潼的东三岔看见一男一女在马路对面，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他俩到他车跟前，说去新丰大桥。重要的是，首先三轮车把他送过来了，我们有在往下追的线索。那么当时就想着呢，这个三轮车夫是不是从第一现场把他们两人带到东三岔这个出租车乘车点。
4: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在临潼区一连排查了几天时间，始终没有发现那辆三轮车的踪迹。
3: 对所有三轮车夫开展摸排，就是找见这个文，问有没有当时发现，给那个三轮车上贴个黄胶带，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排查过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开展调查，他们之间是通着的，有的是嫌不想惹事儿，一看你加个黄胶带，我自己也弄一个往那车上一贴，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慢慢一看，这个也摸不下去了。哎呀，当年2004年，除了这个高速路收费站交警的那个卡口有部分监控，咱路面上监控很少很少，所以说是想通过视频侦查去找这俩人，难度很大，跨度太大了。
4: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线索就此中断时，临潼某小区的商店老板向警方反映，4月15日17:30左右，他也曾见过一男一女从小区内走出，二人无论外貌

0: 还是他们携带的行李箱都与警方锁定的嫌疑人相符。
1: 意味着就是这个案发现场离我们越来越近，能从家属院出来，那么这我来想，是不是就在这个家属院里边把人给杀了，把人给碎尸了？因为他毕竟要杀人碎尸，他必须要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地方。
2: 区域小区距离大厦也就是1公里之内，也符合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行动轨迹。他人力三轮，他不可能拉太远，所以第一现场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如果离这个东三厦距离较长的话，他不会采用人力三轮车作为一个转运工具。那么，是不是第一现场就在这个家属院？专案组又安排了大量警力，对这个家属院进行地毯式排查，
1: 每个都要登记，都要逐一要核实，工作量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进去，把他这个房屋的布局图、布局一看，卫生间一检查，那你这平时有谁在你这儿住吗？那你工作单位在哪儿呀？对吧？原来工作单位在哪儿？现在是不是退休了？有没有子女？这些都要了解，全部都要问。所以说，在这里边耽误的时间特别长。
0: 就在警方对小区展开逐户排查的同时，西安市汽车站却传来了一条惊人的线索。据汽车站的一名售票员描述，4月15日当天，他曾经见过两名嫌疑人从西安市乘车前往临潼区。
2: 当时都过了一周了，在临潼开展大量工作，没有想到能在西安这块，跨区域这么长。当天是从西安火车站到临潼的一个中巴车，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巴车售票员反映，当天下午3:30的时候，就是15:30左右，有一男一女，就是拉着两个行李箱，一大一小。这两个人在那个时间段，他的穿着特征跟咱的监控上相一致，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又是孕妇，又穿的孕妇装，而且特征点是胸前有白点白花。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出现这个人，应该就是在第一现场的西安。
0: 这条关键线索的出现，清晰地串联起两名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他们很有可能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从临潼区到达阎良汽车站，最终在阎良火车站附近将两个行李箱遗弃。那么，这两名嫌疑人在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警方如何才能锁定他们的踪迹呢？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金融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8: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
9: 那又怎么样呢？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10: 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11: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2: 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林耀东与赵家良面对面试探，陈科孤身勇闯塔寨，今天破冰行动的第29集，毒枭联手公职人员谋划栽赃构陷，丧子之痛之下，林宗辉隐忍妥协，关键证人逃亡命悬一线，多方博弈再度升级。
14: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
15: 啊？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4: 暗网？
15: 是暗网。什么是暗网？
16: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东
14: 林主任
16: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

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的，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

0: 明白了吗，陈市长？
1: 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2: 等等等等，去年七月份的事，他家村的林天浩，

0: 以我的判断啊，蔡小玲可能真的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所以林耀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玲。他想等林胜武主动联系蔡小玲，所以在林耀东没有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玲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三方聚首，林耀东会挑事儿。先说赵家良是警方内线，二说马云波已经失去李为民信任，三是给马云波画饼，说除掉赵家良有百利而无一害，顺带武夷三案也一并终结，功劳全在马云波身上。而他的真实目的很简单，赵家良不能留，因为谁跟他抢食，谁就得死。
2: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3: 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2: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其实也简单。
4: 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景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5: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傅的线人呢？
4: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对不起，二位领导，刚才失态了。其实，马驹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赵家良是不是警方线人，林耀东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有人想从他碗里分食，所以他没有选择硬碰硬，而是打算借马云波的手，把五一三案的全部罪责扣在赵家良身上，借刀杀人。如果他们成功，那赵家良面临的可就是死刑。林耀东、陈市长、马云波属于诬告陷害的共同犯罪，而陈市长马云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构陷他人，要从重处罚。这种蓄意捏造罪名、构陷他人的诬告陷害行为，现实中也有真实案例。2025年，湖北咸宁查处了一起典型案件，当地一名干部凭空捏造22名公职人员贪污受贿。

0: 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虚假事实，意图让多名干部被追责，最终他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检察院起诉。这和剧中林耀东联合保护伞虚构事实构陷赵家良借刀杀人的操作如出一辙，都是刻意虚构犯罪事实，妄图借司法手段报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将根据不同情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拘留罚款等；如果情节严重，则可构成诬告陷害罪。毒枭给保护伞下达命令的时候，手握儿子被害真相的林宗辉也迎来了人生的艰难抉择，是继续隐忍直到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掀翻整个塔寨的桌。
1: 讯问视频赤裸裸摆在林宗辉眼前，事实清清楚楚，儿子林三宝根本不是因车祸意外离世，完全是林天浩等人蓄意灭口。

0: 会是？林天傲为什么杀三宝？
1: 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希望他能当我们警方的线人。
2: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这是你们的猜测？还有。
1: 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这个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吧？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你想让我干什么？
2: 向我们提供。
3: 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塔寨村是禁毒模范村，林耀东是隆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
2: 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喂，我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1: 会说。
2: 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2: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三宝的事出在前，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我希望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
1: 他是我同学，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小明，对吗？
4: 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他到底知道什么真相？丧子之痛狠狠砸在林宗辉身上，可他敢指证真凶吗？林耀东拿捏三房老小性命要挟，宗族枷锁死死困住他，哪怕手握铁证，他还是回绝了李飞。
2: 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

0: 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
0: 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哼，要怪，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哼，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 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怎么不说话？难道是真的？
2: 人都死了，我劝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0: 上。
1: 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
2: 拍得这么远，谁看得见？
1: 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2: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
3: 真是，谁看了谁就。

0: 喂，阿荣，
1: 老大，没错，这是他。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了啊。
2: 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林灿手下全员出动，目标就是那部存有高官受贿视频的手机，这也是林耀东的致命软肋。只要证据还在，塔寨的黑恶根基就随时会崩塌。为保全罪恶，林耀东不惜痛下杀手。 同族血亲的性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3: 哇，厉害！
4: 是啊，
5: 是是是，
6: 这样，
7: 慢慢玩节奏啊。

尿去了，正好不用动枪了。

0: 两家刀枪，多人围殴，利刃相向，林胜武孤身陷入穷巷。他拼尽全力反抗，侥幸脱身，不敢就医，不敢呼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侥幸逃回藏身住所，林圣武独自处理伤口，痛感刺骨，人心更寒。他太清楚林耀东的狠绝，交出手机就是死路一条，隐姓埋名逃亡也难逃无休止的追杀，进退皆是死局，同族之人赶尽杀绝，这座生他养他的村落何时变成了地狱？
1: 圣武，你得把东西交给阿三。
2: 我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1: 尚文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2: 他胡说八道，那是个白痴。白痴的话你能行吗？
1: 分场合，
3: 圣武，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2: 我把它砸了。
4: 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是你让他录的吗？啊！
2: 魏荣，那天晚上我一直和您在一块儿吗？您说我怎么受益的？
3: 什么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
0: 有录像功能。

0: 收集视频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您都没交过底儿。您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将被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他，拿他去勒索董叔吧。走了把他砸了
1: 还能怎么着？
0: 藏着吧，藏着那是雷呀、啊。随时会炸的。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

0: 爸。
1: 要到了吗？
0: 没有。
1: 让你回叔接电话。

0: 我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大，你知道我不可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玲儿？
0: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1: 留给我的？
0: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他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划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此次的走运吗？

证摆在眼前，林宗辉哭也哭了，恨也是真恨，但他依然踌躇不前。原因很现实，三房其他人的性命都在林耀东手里。有观众真是替林宗辉着急，再这么没完没了拖下去，会不会坏人就不会被追责了呢？林灿等人刻意伪造车祸谋害他人，属于故意杀人罪，法定追诉时效20年。如果案件从头到尾没有被警方察觉，没有立案，超过20年通常不再追责。但情节恶劣确有追诉必要的，上报最高检核准后仍可追究。如果在这20年追诉时效期间内行为人再次犯罪的，之前的故意杀人行为的追诉时效要从再次犯

0: 罪之日起从新计算。立案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宗族和死亡的威慑似乎困住了林宗辉，我们来看看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1: 规矩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三方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回忆翻涌袭来，一个拥抱暗藏一线生机。当初林宗辉告别相拥之时，悄悄往林胜武手里塞了一把钥匙，这份隐秘的善意是三房仅剩的良知。林宗辉表面上顺从林耀东，闭口不作证，暗中却悄悄保全同族晚辈，一边保命一边向善，夹缝之中做人何其艰难。

0: 也正是这一把不起眼的钥匙改写了林胜武的结局。生死关头，林胜武正是依托这把钥匙反手控制林灿。
1: 别动，别逼我，别动，别动，跳坑里，你们跳坑里，蹲下，蹲下，
2: 别动。
1: 对呀，对呀。
0: 抢夺车辆，驾车逃亡，硬生生从鬼门关捡回一条性命。大难不死的林胜武，日后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0: 因为手握证据，林胜武已经站在了塔寨的对立面，被殴打、活埋、追杀。好在他又一次死里逃生。那林灿等人的罪名怎么算呢？林灿等人受林耀东指使，要杀林胜武灭口，主观上具备故意杀人的故意。先是采取活埋的方式，发现林胜武逃脱后又进行追杀，这些行为均符合故意杀人罪客观方面的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地杀死林胜武，则是出于这些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因此属于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形态，在量刑上可以从轻或减轻。林宗辉暗中送出的钥匙是林胜武成功逃生的重要因素，林宗辉的这一举动也悄悄改写了很多人的结局。我们接着来看后续剧情。
1: 暴雨如注，李飞梳理完所有线索，拨通电话跟蔡永强分析案情，决心将塔寨一查到底。结合近期村内人员异动，各方往来频繁，李飞大胆预判塔寨很快会迎来大规模制毒行动。
2: 是我，
3: 蔡大队，方便说话吗？
2: 你说。
3: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2: 他怎么说？
4: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毒的事，但是我问他林胜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霞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3: 他并没有否认。
2: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3: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4: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2: 你去塔寨了？你不胡闹吗？
3: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2: 你说。
4: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3: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2: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5: 我告诉你，
2: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2: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5: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开队。怎么样了？左主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为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为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李为民现在在哪儿？还不清楚。 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但那儿的氛围很紧张，那状态掩饰也不出来的。省纪委调查李为民，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不然左兰不可能不知道。他可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
1: 李飞把大夏的证词给林宗辉了。什么时候？昨天。那林宗辉相信吗？李飞还说，林胜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
2: 一定有什么证据。现在塔寨的人二十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李为民已被纪委带走，配合调查。对于东山警方而言，这无疑是沉重一击。幕后保护伞苦心布局。
3: 警方接下来的破冰之路又该何去何从？您有鼻炎困扰吗？鼻子堵、流鼻涕、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腔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 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1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
7: 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炎灵丸，大自然制药。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找你来是要告诉你，大瞎判了。
3: 判这么快？
2: 是啊，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水波。
3: 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2: 走了啊？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4: 这一集恶人谋划，诬告构陷，宗族胁迫，证人闭口，有人暗中施以援手，剧情越发紧张。下一集剧情双线交织，互相制衡，林胜武手握证据，持续亡命天涯，林耀东追杀力度持续加码，而马云波深陷愧疚与胁迫，内忧外患。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塔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6: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7: 都是你逼的。
8: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守法不再吃亏，红灯停表被骑手减负。
12: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3: 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1: 小区门禁卡住最后几百米，如何让骑手走得更顺畅？
14: 电瓶车不让进，我们走进去，那也是浪费时间，那我后面单就越来越急。
11: 为求游戏福利，女孩紧闭房门举止异常，
15: 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私奔电话。
11: 网上二手交易赚钱未成，反被步步套牢。
16: 等我付完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日本 Teams 这个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
11: 网上轻松投保，理赔结果却出人意料。
17: 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
11: 保单暗藏玄机，保险如何买得放心？
18: 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
19: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小辉。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呢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等红灯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为了不超时，遵规吃亏，冒险获利，成了一些外卖骑手的无奈选择。前不久，苏州、无锡相继实施骑手红灯停表举措。

0: 当等红灯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那么他们能够安心停下来吗？
1: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下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2: 平常我基本上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1: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3: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的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4: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计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配送时长。
4: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成功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2: 1分29秒。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1: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5: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
6: 平台也设置了线下线上强制培训、限制接单等等一些举措，通过梯度升级的方式来提高骑手的违法成本。总之呢，我们会坚决的让守法出行的骑手不吃亏。
1: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5: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1: 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

0: 2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
1: 红灯停表虽然有效缓解了骑手在路上的焦虑，却无法消除进小区等其他环节时间上的延误。骑手一旦想把时间从道上补回来，风险就会重新出现。
2: 像取餐很麻烦的，我们而且还有一些进小区不让进，电瓶车不让进，我们走进去那也是浪费时间。那我后面单就越来越急，所以我就更想闯红灯。
3: 每个小区的管理措施和通行路线都不一样，对新来的骑手往往要送过多次才知道哪个门能进，哪个小区只能步行。物业担心车速、停车秩序和居民安全，骑手担心步行时间过长。今年7月初，这类分歧在无锡一处小区门口演变成警情。
4: 7月初，在我们有一个小区，一个外卖骑手进去，然后我们的保安啊，根据规定，说你不能进。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就产生争执，争执了以后，从而引发一个肢体冲突。
2: 所幸民警及时到场处置，事态没有升级。然而冲突的平息不代表矛盾的彻底解决。
3: 所以我们后面我又跟所长联系，我们的所长也很认真，连夜召集到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保安队长，包括我们的还有这个美团的站长，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的人员。
2: 连夜就商量，
3: 派出所随后梳理相关警情，召集物业、保安、配送站点以及街道相关人员面对面恳谈，各方先把自己的顾虑摆到桌面上，随后共同商议解决对策。
4: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看这个双方的矛盾点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
3: 就是双方都能够接受。
4: 协商中，一个小区的初步设想是骑手把自己的配送车停在门外，换乘小区接驳车继续送餐。
3: 换乘的电瓶车，我们是限速的，只有15码左右。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安全角度上，我们属于是安全的一个范畴。
2: 目前方案的细化工作已经完成，正在推进落地实施。
3: 估计在一个月内会正式的这个推开。那么如果说试点下来比较成功的话。
5: 我们也会陆续在周边，甚至于全市来尝试推开这个模式。我们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换取我们骑手跟我们物业保安之间的这种共赢共治。
6: 交通违法行为必须整治，但安全责任不应全部转嫁到外卖骑手身上。让守法不吃亏，让违法不得利，才能使城市更顺畅的高效运转。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上轻松投保理赔结果却出人意料，
8: 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
6: 保单暗藏玄机，保险如何买的放心？
9: 可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暑假期间，湖北宜昌的一名11岁女孩因轻信免费赠送游戏皮肤信息，被冒充公安机关的诈骗人员连环恐吓、诱导转账，累计被骗5万多元。
10: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11: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发现他的那个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
12: 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不对。发现资金被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求助。
13: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万2000700块钱。
14: 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
15: 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16: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人员发布的免费赠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并按其指引操作。谁料不仅没有领到免费皮肤，对方。

0: 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1: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元。
0: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2: 我们迅速

0: 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1: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未确认订单详情信息，无法显示订单提示，以及正常交易发货等操作的提示。买家说需要小陈联系客服处理，并主动发来了客服二维码。
2: 小陈是第一次在微博发布二手物品交易信息，经验不足。在登录买方提供的小程序后，他看到里面确实有很多交易信息，认为这是正规平台。小陈扫码后，手机跳转到浏览器，出现的是一个网页客服。客服让他发送买家支付截图，并表示确认发货需要买卖双方各支付800元的保障金，交易成功后则会原路退回。
1: 随后，买家告诉小陈自己已经交了800元的保障金，并发来了付款截图。 小陈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当他准备交保障金时，却始终无法支付成功。买家告诉小陈，这是触发了系统风控，账户有交易限制，之前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联系客服更换支付链接来解决。
0: 客服陆续给小陈发送了多笔支付链接，让小陈尝试通过小额多次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支付金额在30元至128元不等。经查，小陈累计分9次共转账822元。然而，小陈在支付了800多元的保障金后，客服并没有按照承诺退回这笔钱。
3: 等我还了800之后，因为客服让我下载这个 Teams 支付软件，让我去找财务去沟通这个。这笔是从应用市场下的吗？
1: 小陈登录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2: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物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并称如果不按照他要求操作，那么之前支付的费用都无法退还。支付后，小陈很快收到了充值卡的卡号密码，并发送给诈骗分子。而诈骗分子收到信息后，就将小陈拉黑了。
1: 经民警调查，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小陈累计被骗取3822元。 专家表示，家庭是未成年人防骗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让孩子树立遇到事情找父母的观念，才不会给骗子可乘之机。
4: 近年来，一些互联网保险在营销的时候存在夸大保障力度、弱化免赔风险等诱导投保行为，最终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利益受损。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4年保费之后，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
5: 于是吴先生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4: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万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险金的条款。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 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那么再生存满3年呢，再赔付基本保额。所以保险公司认为吴先生是首次患癌，退回了已交的4年保费12000元。
5: 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几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的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4: 那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只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1: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
2: 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为免责条款。
1: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认定争议条款无效，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0: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百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100-200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1: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纠纷时有发生。四川成都的李女士近日在投保互联网车损险时，也因免责条款提示不充分，遭遇被拒赔的窘境。在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3: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
1: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与传统线下保单存在明显区别。法院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等关键约定。
3: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
1: 因保险公司未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理赔款40000余元。
4: 开车上路一定要严守交通法规，切莫心存侥幸。
5: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在早高峰巡查中发现，赵山桥附近有两辆大货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民警随即启用无人机进行高空跟踪取证，成功锁定违法证据，并在车辆必经路段实施拦截。
6: 这两辆车呢，都是在过地磅前将牌照使用翻牌器进行这个翻牌，在过了地磅以后马上又将牌照翻正，隐蔽性很强啊。
5: 据民警介绍，这种翻牌器通过在驾驶室内安装遥控开关，驾驶员轻按按钮即可在数秒内完成牌照翻转，过地磅时翻下牌照以逃避超载抓拍，过完地磅再翻正，企图蒙混过关。
6: 各位大货车驾驶员啊，遵守法律法规，不超载不超限啊，做到文明驾驶啊。
5: 近日，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六支队八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逆向驶入高速匝道，与一辆正常驶出的重型货车相向而行。民警立即做好现场防护警示，并纠正驾驶人危险行径。
7: 逆行啊，知道不知道？你都在那道上在这，
8: 我知道，
7: 我知道。
8: 导航它提示我是走
9: 的，导航一直。
7: 是
9: 我往右拐，右拐。
7: 右拐是前面右拐了，前面这么大的白牌，右拐。你那是掉头，右后方那是很明显就是逆行了嘛。哎呀，看得我心脏快蹦出来了。没出事故是万上万幸。
5: 经询问，驾驶人张某因初次行经该路段，对路况不熟悉，面对导航提示前方即将右转指令，未能正确理解，错误采取右后转的操作驶入匝道。当其发现自己走错之后，慌乱之下又在匝道内实施倒车操作。民警对张某实施的高速公路逆行违法行为，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

0: 严重超限超载的大货车，俗称百吨王，上路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近日，吉林四平警方开展了专项打击，连续查处多起大货车深夜强行闯卡案件。
1: 画面显示，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前方大货车撞开栏杆后，两辆车相继强行驶入高速。当地交警接警后迅速出动追击，50多公里后将两车成功拦截。民警将车辆引导至安全区域，并将驾驶人带回核查。
2: 你车应该
3: 拿多少？不超的话，能上来的，能上高速的话，应该能
4: 多少？49
3: 呗。违法呢？
4: 100多少？107。
1: 经收费站计重确认，两车的车祸总重均超过100吨，超限率超过100%，属于典型的百吨王。驾驶人戈某某、陈某某交代，当晚他们从外地装载玉米，为牟利违规超载，便遮挡号牌闯卡上道。其中陈某某驾驶证已因超分逾期未审验，处于停止使用状态，属于无证驾驶，情节更为严重。几天后的深夜，又有5辆大货车分别在大广高速兴隆收费站、双嫩高速大兴收费站强行闯卡，手法如出一辙，均被警方抓获。
5: 目前7名驾驶人全部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70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我们也提醒广大货运驾驶人，超限超载、闯卡逃逸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拿自己和过往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冒险，切莫抱有侥幸心理违法上路。
0: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9月3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进行解读。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为此，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研究制定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并于7月24日正式印发实施。方案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实现宣传有平台、体验有阵地、工作有队伍、覆盖无盲区。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开展警队建设，将90多项高频警务事项下沉至基层派出所，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办成多件事。
2: 市民梁先生近期计划带家人出境旅游，整理证件时才发现身份证已过有效期，无法正常办理护照。按照以往的办事流程，他需要先到辖区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再专程前往出入境管理中心申办护照。可让梁先生意外的是，在家门口的派出所，他一趟就把两项业务全部办结。梁先生体验到的高效便捷，得益于济宁市公安局在全省率先推出的警务服务集约办模式。集约办以空间集约、事项集中、服务集成为核心，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90余项高频政务事项全部整合下沉至基层派出所，真正实现群众进一扇门办多件事。截至目前，济宁市已有55个基层派出所开通集约办服务，累计办理各项业务26.06万笔，收到群众感谢留言6300余条，办事效率实现显著提升。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易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即将播出。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继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继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继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继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继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继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继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继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继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

0: 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韩寒，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韩寒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韩寒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韩寒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继业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继业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这天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1: 张继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呢？
0: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

0: 规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继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体验法式优雅，香奶就想不一样。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

0: 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8: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7: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8: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7: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8: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他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

0: 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 悲痛欲绝，他抱着

0: 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失去心爱的宠物狗豆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由饲养宠物引发的。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慰藉和陪伴，但是每一份陪伴的背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宠物的饲养人，我们不仅要给予宠物足够的关爱与呵护，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像案例一当中的张继业，饲养宠物多年却忽视了它是国家保护动物，从而被判刑。同时，饲养宠物也要确保宠物饲养人的安全注意义务，不要像案例二当中的孙大庆，因为他疏于对宠物狗豆豆的看管，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神秘背包令女子不安。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女子才知道男友竟是个毒贩。 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往他乡，煎熬十年后她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她为男友去逃亡，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
3: 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了，
2: 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我？
4: 兄弟反目，他们能否冰释前嫌？
5: 是我胆子小，你为我撞得这么多，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6: 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7: 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
4: 贪心儿子苦命女儿，百万老爹能否看清真相？

0: 我这一走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1: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要不你替我去自首吧，我就是把那个人撞了，大不了赔点钱。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
1: 哥不是已经生的对吧？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
2: 妈，
1: 跟我说什么？她身边本来没人，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不用了。
3: 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
4: 以后不许你去看我哥。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
3: 也许他就不用死了。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她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她的儿子李清先生，请你搬离出她的房屋。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要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6: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7: 感觉好，坚持服用，
6: 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2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确实来不了。行行行，好的好的。没事没事。行不行啊？还收费这么贵？
1: 可以的。

0: 谢谢。他这么重，一个女人肯定翻不过来呀。
1: 我可是交了钱的。
0: 你是他家属吧？怎么不搭把手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那行了，别吵了。
1: 妹子。

0: 我力气比较小，要不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个男护工，我这力气确实比较小，晚点我把钱退给你。
1: 工作呀，这工作等伤员好了再说吧。
2: 兄弟，能帮下忙吗？我脚受伤了，想上个车。

0: 好了以后，你要不要做？
1: 行。
2: 买点西红柿吧。
3: 炒卷心菜啊。
2: 肥牛。
4: 老板，这胡萝卜怎么卖啊？
2: 三块。
3: 李默，你现在在医院做护工啊？
4: 说来真是巧，给我介绍工作的就是郑雪。
2: 王丹的老婆。
4: 我也没想到她会来帮我。
3: 你最后跟张阿姨和解了吗？
4: 我妈她最在意的还是弟弟，这两年来我去看过她几次，但是她都拒绝见我。
2: 你放心，李青在里面表现得很好，她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5: 妈，我来看你了。你儿子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所以提前回来了。
6: 钱老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啊，虽然你的文凭还在，可是你出了那档子事儿，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确实不好办。
5: 不是大哥，你是知道我的，你知道我的能力的，只要你肯帮我，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的。
6: 你看看我现在人走茶凉，谁还记得我呀？小李，谢谢你能来看我。
4: 弟弟，你出来了，
5: 别碰碰。
0: 哎，李默，五十五号床需要护工，你去吗？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居然搞在一起了！你瞎说什么呀你？你这杀人犯！
1: 是，我之前是犯了些错，我老婆孩子没了，工作也丢了，家没了，连我妈都死了。可你们呢？啊，你们俩凭什么还能好好的在一起啊？
2: 这医院你别瞎闹了，
1: 心虚了。
3: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啊，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
2: 李青，你别闹了啊！

我告诉你，李默，只要你还在这工作一天，我就会让你们俩永远不得安宁。

0: 不是，要不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有点味道。
0: 哎，不是是李青想不开那。
1: 凤姐，你说啥呢？
2: 李默，
3: 啊，你们怎么来了？
2: 我邻居跟我们反映，这家里味道很大，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两兄弟和好了？
4: 还没有。我来找过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在家。今天我过来呢，发现那个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3: 没想到啊，他把家里弄得这么乱，所以我就先收拾收拾。
0: 那我们帮你吧。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呢也想明白了，就在这儿等着他。有些事情，必须跟他当面谈谈。
2: 行，那你有什么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啊，那我们先走了。

0: 我想借钱。
1: 行，行，嗯，知道了。凤姐，
2: 有群众反映说，兰花小区4栋7楼3号有很大一股味道，敲门也没人理，咱们去看看。
3: 兰花小区，你说的那个门牌号，好像就是那个李青家吗？
2: 李青？
3: 啊。

0: 来来，师傅，里边去啊。
1: 嗯，
0: 好，这房子特别大，特别是那个阳台啊，采光。你怎么在这儿？
2: 有些事儿，我要找你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3: 师傅，这房子你一旦买下来啊，我保准你稳赚不赔啊！现在市面上那个价格，
2: 你要卖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这房子可是妈留下来的，
0: 现在是我的了。你别在这碍事儿啊！你给我出去。
3: 师傅，我带你参观参观卧室。
2: 这房子不能卖呀。
4: 房子到底卖不卖？
3: 卖卖，师傅，你别搭理他。你给我走开！来来来，师傅，
5: 李晴，
4: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债权问题啊？算了算了，不看。
0: 不是的，师傅，
4: 不是，算了算了，
3: 师傅，你听我跟你解释。
5: 还钱！
3: 我跟你解释，师傅，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师傅。
5: 还钱！
3: 还钱！我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吗？把客户都给我吓跑了，我把我妈留给我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
6: 你卖你妈的房子，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
3: 说什么？什么事？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7: 怎么了？
3: 动手！说你替我妈
7: 什么？
3: 妈，动手！
7: 是吧？
3: 动手！
7: 是吗？
3: 别打！
7: 动手！
3: 你别打！
7: 动手！
3: 别打！
7: 别打！
3: 滚！
7: 别打！
3: 我关键是我干嘛打你？
7: 别
3: 打！
7: 别打！
3: 别
7: 打！
3: 别
7: 打！
3: 滚！
7: 别
3: 打！滚！
7: 别打！
3: 别
7: 打！
3: 别
7: 打！
3: 别
7: 打！
3: 别打！
7: 别
3: 打！
7: 别
3: 打！
7: 别
3: 打！
2: 你哥怎么回事啊？
8: 你说话呀！
2: 医生，病人什么情况？
9: 病人现在是一个轻微的脑出血，我们已经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等会送入普通病房进行观察。
2: 谢谢。
10: 哥哥，就是他们抢我玩具。

你哥他是好人，我跟你哥的关系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你母亲病重的时候，一直是你哥在照顾。我想跟你说件事。

0: 我妈修改了遗嘱，我名下那套房子，你和李青一人一半。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真的不图房子，我只是希望。
1: 能原谅我，祈求原谅的人应该是我。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把你抱回来，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犯错的是李青。 你没有义务替他担责，我也没有理由怨恨你。不过，妈有件事儿想求你。等李青出来了，你还是要像亲哥哥一样好好照顾。

0: 那他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1: 因为你哥说你是弟弟，他不想跟你争。

自己。从小到大，我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替别人考虑过。就连我当初撞了人，我居然想的也是让你去替我承担责任。就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我失去了老婆孩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这让我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只要你肯醒过来，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你想怎么样都行啊，哥！求求你醒过来啊！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0: 春春姐，嗯，咱们过年真的要加班啊？
1: 现在老陆退休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以轮流值班。
2: 我不管，老陆在的时候就没有过节加班这规矩。我们社区这些人很文明的，谁大过年的找不痛快？
3: 把衣服还给我，把衣服还给我。
4: 你，哎，爸，
5: 哎，这个不是那个十号楼才搬过来的那叫什么？那个王达生和他儿媳妇赵文静吗？
0: 那这是儿媳妇虐待公公。
5: 哎，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要乱下定论。走，去看看。
4: 别抢！
6: 大爷，
4: 大爷，
6: 哎呀，我们可是文明社区。
1: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呢？
3: 我在睡午觉呢，他偷偷把我衣服就抱走了。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想让我爸洗个澡，这新衣服都备好了。爸，这衣服都馊了，咱扔了吧。
3: 你人有味儿啊？你吃臭豆腐怎么不嫌有味儿？
7: 爸，
8: 爸，哎呀，你这是干嘛呢？
1: 爸，你听文静的吧啊。
3: 你不好好上班，到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啊你？
1: 小海让我来的。
5: 大爷，你儿媳妇为你好呢。哎，
0: 大爷。您换身干净衣服，自己也舒服嘛。
3: 哎呀，他们是嫌弃我。
0: 哎呀，没人嫌弃你，不洗就不洗呗。哎，
1: 爸，我不是这意思。您这样说，让别人怎么看你家这儿媳妇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您呢。
3: 我自己的衣服，我穿习惯了。要是穿别的，我不自在。
0: 好，好，咱不洗也不换，行了吧？
1: 你是没闻到爸身上那股味儿啊？
0: 他一个老人家，不洗就不洗呗。咱们做子女的就应该让着点儿，身上有味道怎么了？忍着呗。
1: 王海，你跟谁发脾气呢？就你是浪好人，我不懂事是吧？行，那我走。
5: 媳妇儿，追去你这。
1: 爸，这三天两头的闹也不是办法呀，要不然上我那儿住去啊。
3: 去你那儿住，我不习惯。再说了，我养儿子，就是为了防老。
1: 爸，
9: 哎，不好意思啊，
1: 麻烦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
10: 哦，我叫王巧，是
1: 就是刚才那个王海的姐姐。哎，我们是这个社区的调解员，我叫穆千真，之前好像没见过你们，是刚搬过来的吗？
10: 我不住这儿。我们家在那个城中村啊，是有一套房子的，我弟结婚了他们才搬过来的，租的。
1: 那你爸是一直跟着你弟弟的吗？
10: 啊，你刚才也听见了，养儿防老的嘛。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上去看看他去。哎，不好意思啊。
11: 爸，你别乱发脾气，一会儿妈妈回来，以为是我

0: 你提前回来也没打个电话呀？
1: 船提前靠岸了，手机欠费停机。
0: 你找什么呢？
1: 我在船上认识一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基金，我算了一下，收益特别好。咱们家钱呢？拿给我，我想买这个基金。
0: 妞妞，你上外边写作业去。这认识的什么人啊？刚认识的人靠谱吗？我听人家说了，基金这东西风险大。
1: 你懂什么呀？包给我。卡呢？是不是在你这儿？等我赚了钱，你跟妞妞吃香喝辣的。

0: 老师说，
1: 老王，
0: 哎，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叫我回来。
2: 咱们村一直在说那拆迁的事儿啊，现在终于定下来了。
0: 这也是好事啊。
2: 是啊，你和你两个子女的户口都在这儿啊。我估算了一下，按照建筑面积加上人头，你可以拿到100万。
0: 多少？
2: 100万。
0: 哎，那玉琴呢？她也是咱们村的，原来分的不少啊。
2: 玉琴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咱们还没联络上。哎，你跟玉琴也没再联系。

0: 老王啊，笑容在脸上都挂不住了，遇到什么喜事儿了？我想给玉琴啊这个镇开张镇民。哦，好啊。不过，你这思想已经落伍了。要结婚，只要带上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就行了。真的不要开镇民了？
1: 社会在进步，手续在简便。哎呀，总算是赶上了。你怎么来了？你是我爸呀！啊，我不得关心关心你啊。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哎，这不，今天呢，我把我妈也带拐了，就是想让你们仨呀见个面。哎，李阿姨，听说你挺会唱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你这嗓子，才把我爸给勾。
2: 对，是西野把我爸给吸引住了，要不今天来，当着我妈的面给我妈也唱上一曲啊！来一个，来一个嘛！
1: 王涵，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对不起，你最对不住的是我妈。当初我妈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跟她保证的？啊，说我腿脚不方便，打小就可怜，这辈子都不会让我受委屈。
3: 这才过多久啊！啊，他就要给我找后妈，这还不够委屈啊！啊，这还不够委屈！
4: 世上只有妈妈，
3: 有爸。
4: 你现在要是踏出这个门，
3: 我以后就不是你儿子，看看谁以后给你压了松松。

0: 今儿怎么在外边吃饭？这得多少钱？
1: 哎呀，姐，家里难得有件大好事儿，肯定要吃顿好的呀。菜一会儿就齐了啊。
2: 今天找你们过来，是想给你们交代一件事儿。收了好久好久的那个拆迁款啊，开发商已经把钱打给我了。过两天我就得把房子给人家腾出来。小海，
3: 啊，
2: 你去替我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吧。
1: 好好好。
4: 哦，我那车这两天被人包走了。
1: 啊？没有没有，爸要用肯定先紧着爸用啊。爸，我帮您。

0: 文静，我去吧，我去。行，我会很快啊，把你们娘姐弟的钱打给你们各自的银行卡上。小海呢，我给你40万，啊。至于巧儿这边吧，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因为我以后要跟着他们一起住。 你弟弟呢？还得负责为我养老送终的事儿。巧儿，你不会觉得爸爸不公平吧？没有，挺好的。好，小海呀，自从文静嫁过来以后，一直跟着我们租房子。有了这笔钱，你们就去买套新房吧，好吧？爸。
1: 这新房子多贵呀，这40万恐怕只够付首付吧？啊，就是，有多大的能耐，买多大的房吧？啊，
0: 爸，我怀孕了。哦，对，文静她怀上了，这太好了，那我们王家。
2: 有后了，对呀。爸，我想把我妈妈接过来，让她照顾我。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文静，要不这样，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啊。
3: 爸，小海那边房子弄好了呀，你再搬回去啊。行，媳妇儿，哎，你等等我呀，媳妇儿，你啥时候怀上的呀？啊，我咋不知道啊？
4: 你关心过我吗？你只关心你桌上那108件。
3: 哎，我本来想指着肚子里的孩子找你爸多要点钱的，
4: 没想到啊，你那个姐姐平时看着闷声不出气的，像个闷葫芦。
3: 结果这葫芦里卖的却是耗子药，媳妇儿，你啥意思？
4: 你傻呀？你爸分了咱们40万是不是？你姐分了多少，咱不知道对吧？
3: 可他现在又想把爸接过去住，这不明摆着想趁机多分点过去吗？
4: 不会，我姐不是那样的人。
3: 他不是，他男人呢？
4: 跟你一样吃喝赌齐活了都。
3: 什么一样啊？说人就说人，别带一船人啊！哎，我知道你这嫌弃我爸不愿意跟他住一块儿嘛，我还不知道。
2: 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姐会这么快就趁虚而入了呢？真是一孕傻三年了。慢点吃啊。妈妈，
5: 你今天去哪儿了？妈妈去你姥爷那边了，给他收拾东西。明儿姥爷就搬到咱家来住了，你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姥爷住行不行？
6: 那我呢？
2: 你跟妈妈睡一块儿啊？
6: 爸爸呢？
2: 咱们仨睡一张床。 反正你爸成年累月的也不回家，
6: 不行，我已经长大了，不方便。你才多大点儿啊？想当初，
2: 妈妈跟你姥姥、姥爷、舅舅，我们四个人挤着挤着不照样过来了吗？
6: 我知道，姥姥、姥爷一张床，舅舅一张床，你睡不同百姿搭成的床。
2: 你怎么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6: 爸爸告诉我的，爸爸说姥爷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妈妈，我是女孩，姥爷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怎么会不喜欢呀？
2: 你爸呀，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你的妈妈，姥爷呢是妈妈的爸爸，这哪有做父母的不疼自己孩子的？你姥爷可疼你了啊！
0: 姥爷来咱家之后，可不能当他面说这些话，姥爷会生气的。我知道。房子是你爷爷的，我们也住了大半辈子了，以前总是嫌它破，真的要拆了，还是有些舍不得呀。

0: 爸，拆了好，以后啊，这儿就是一大片绿荫，还有高楼大厦呢。
1: 还记得小海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我们老王家的三代单传。来看他的自家人，都差不多踏过了那道门槛呢。
0: 那生我的时候呢？应该不是忘了吧？
1: 你爷爷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孩，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小海。幸好

0: 爸，妞妞那屋啊，我给你收拾出来了，你就睡那儿啊。
1: 好。哎，妞妞什么时候回来？
0: 回来了，又走了。爸，那钱啊，你不用先打给我，我用不着。
1: 啥意思啊？嫌钱少？
0: 不是爸，我是怕刘勇知道我有这钱了吧，留不住。
1: 行，我先替你保管啊。
0: 哎，我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1: 嗯。

0: 宝贝儿，
1: 谁呀？
2: 王巧儿，
3: 王巧儿，王巧儿，听我给你解释。哎呀，我要说什么你才信吗？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俩就是聊聊天儿。
4: 你当我傻子？离婚？
2: 什么？
3: 离婚？
2: 好，把当年给你的30万还给我，咱们就离。
4: 刘勇，出轨的人是你，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身边的花花草草还少吗？我为了闺女，我一忍再忍。
3: 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就是为了那点彩礼钱才跟我结的婚吗？

0: 是刘勇，
1: 你认识他？
0: 他是我丈夫啊！
1: 朱莉，谢谢你啊，又麻烦你。
0: 没事儿，如果是恶意纵火，这也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0: 别冤枉人呐！老子没放火，
1: 放没放火我们会调查，说什么脏话？通过监控录像和刘勇的口述，我们判定为此次事件不属于恶意纵火。听刘勇说，当天他想回家，但你换了一把锁，导致他不能进屋。他在家门口抽了一支烟之后就离开了，是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安全隐患。
2: 我们会对他进行安全隐患的治安教育。谢谢你啊，穆调解员。老人和孩子都没事吧？哎，
3: 其实吧，他怎么对我都行，但是不能这样伤害家人呀。今天这件事情，确实是个意外。
4: 如果他敢再骚扰你的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王乔，王乔，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乔，你还敢报警？我还没跟你离婚呢，这还是我的家。 王乔，爸，王乔，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乔，这还是我的家。
5: 你听听，这像什么话？你要搬走？
6: 厂里边效益一直不好，我早就不想干了。就是主动辞职的话，这房子厂里边就收回去了。那你和你家人住哪儿呢？
7: 我想躲他远点儿，换个地儿待着。
6: 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其实这种事情你不用选择逃避。既然是他出轨在先。
7: 那你就有权提出离婚诉求。他这个人啊，我了解，我要是不躲他远点儿，他就会一直骚扰我和家人的。那你可以报警啊！哎，对了，你爸跟你一块儿吗？他不愿跟我走，他的想法就是想守着他儿子。所以我今天来啊。 就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8: 什么事儿？
7: 我这一走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弟弟这个人不懂事儿，我弟媳妇儿呢，我又猜不透他的心思。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8: 好，谢谢啊。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 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

0: 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爸应该会支持我的。
1: 要我怎么了？
2: 他喝了酒把人撞了，说是要20万。爸，要不您把卡给我，我自己去。
3: 我卡上有30万呢。哎呦，
0: 不会多动您一分钱的，您放心吧。这辆车如果办好上路的话，要多少钱？
2: 哎，办好的话不到30万，
0: 就这辆。
2: 我想找你借点钱。
3: 我的钱都没了。
2: 朱莉那边回消息了。 王海夫妇描述的那条路段，曾经根本就没有通车。
0: 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把我爸的钱全骗走了。
1: 女儿告老子，丢人！
4: 现在你只要再拿出30万给你姐就行了啊。
0: 没钱了？
1: 钱呢？
2: 买车了。
0: 这要是没了房子、车子，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1: 爸。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

0: 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杜鹃花三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2: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11: 多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13: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2: 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11: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在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面发现一个女人的尸体。
1: 头朝西，脚朝东，呈仰卧位，死者的年龄在30至35岁，
2: 上身呈半裸状态，下身也是赤裸状态。
3: 最先发现这个现场的是当地的一名拾荒者。
4: 死者的腹部有这个被灼烧的这种痕迹，然后死者旁边的地面上也有一些焚烧的这种痕迹。
5: 但是啊，由于这个焚烧物啊被焚烧的比较彻底，所以说并不能推断出焚烧物属于是什么类型的啊，哪一种物质。
3: 案发现场是一处长期废弃的房屋，墙面破损严重，屋内堆满垃圾，多重不利条件叠加，给警方的勘验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5: 这些叠加因素的影响啊，导致我们在现场并未提取到类似像指纹、足迹、工具等这个传统的痕迹物证。
3: 现场没有发现死者的鞋子和外套，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身份证件，死者身份一时难以确认。但是根据死者的衣着状态，警方推断案件存在性侵的可能。
4: 房间里面有小动物还是别的动物对这个尸体的面部进行了啃食，尸体的损毁还是比较严重。
1: 尸体的角膜已经凹陷干缩，口唇已经干缩，双手食指的指尖呢亲自干缩，再加之这个尸体腐败程度，通过这些我们推断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细致勘验后未能够提取到有效线索，案件陷入僵局。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在6个月左右，这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侦查抓手。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联想到半年前察尔汗的一桩失踪案。一名年轻女子无故失联，其财物都留在了出租屋内，这两起案件在时间和地域上高度重合。那么这名荒宅中的死者会不会就是那名失联半年的年轻女子呢？
3: 时间回到2003年，当时的察尔汗因盐而兴，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这

0: 王林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3月，他和表姐嫂子从湖北宜昌来到了察尔汗。
1: 他们在我们哥们察尔汗都是一些失足女，都是靠这个维持营生。2003年10月11日下午，许久未联系的表姐给王林打来电话，电话刚接通就被挂断了。一直没人说话，持续了3秒之后，电话被挂断了。
2: 他就感觉很奇怪，因为他的表妹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后面他的手机一直也在处于关机状态，也打不通。这些反常情况让表姐愈发不安，随后他赶到了王林的住处，遍寻无果后，与王林的嫂子前往派出所报警。当时察尔汗派出所的民辅警联合察尔汗工地上的群众，还有失联女的家人，在察尔汗大范围的进行了寻找。
1: 寻找了最后也依然没有查到失联女王林的任何踪迹。结合当时的误工环境，警方最初推测，样貌出众的王林或许跟随哪个工地小老板私自离开了。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当时我们的民警到王林的出租屋进行了彻底的一个排查，发现王林的现金也没有带走，然后王林平时穿的
2: 衣物也全在衣柜里面，并不像是有准备的这种要离开格尔木的这种迹象。
1: 结合前期调查，警方笃定王林的失联背后必有隐情，锁定他失联前的接触人员成为破案关键。调取了话单以后，我们把他失踪当天还有失踪前两天的人员进行了筛查。
3: 2003年的格尔木市监控设备稀缺，手机话单是警方为数不多的侦查线索。话单显示，失踪当天王林共接到6个电话，其中有2个号码的主人引人关注，李全、朱全友。警方查明，这两人与王林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密切。
4: 李全和王林啊是一个姘头关系，这个朱全友跟王林也是一个姘头关系。
3: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矛盾纠纷，引起发生这个事情。这种特殊关系立刻引起了警方的警觉。接下来，警方决定从通话内容和活动轨迹入手，对李全、朱全友进行逐一核查。朱全友说是，当时也就是说是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吃了没，在干嘛，在哪个地方。
0: 然后这个李全就给我们说是失联女子，给他也说过自己有一个手机要卖，他也就是想着帮帮忙，看有没有卖手机的，哎，给他打电话，目的主要就是这个。两段通话内容看似日常，但仅凭口头说辞不足以排除两人的嫌疑。警方随即赶赴李全、朱全友务工的工地，打范围走访工友，核查他们当天的行踪。
1: 他们当天在务工的时候，他们也有工友能够给他们证明，他们确实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工友的证言证实，王林失踪当天，李全和朱全友都在工地务工，没有离开过。两人没有作案时间，民警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嫌疑被逐渐排除，话单上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王林依旧杳无音讯。
2: 受困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警方一边梳理王林的社会关系，一边扩大摸排范围，对辖区内公共场所展开地毯式走访。当时察尔汗比较繁华的一些地方，录像厅啊、歌舞厅啊、人员比较多的这种小商店，也都进行了排查、走访，就想看有没有知情人能知道他当天的动向。
5: 王林依旧下落不明，这起失踪案就此陷入僵局。直到2004年4月，一名拾荒者在捡拾垃圾时意外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在现场区域啊，有很多栋废弃的平房，中心现场位于呢是由北向南第4栋，由东向西啊第4间这间屋里面。
0: 受限于客观条件，现场几乎没有发现有效线索。为突破僵局，法医随即对尸体展开全面检验。
6: 分析认为，嫌疑人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性，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0: 6个月左右，这与王林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

0: 警方迅速梳理辖区内失踪人员台账，逐一比对，最终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半年前失踪的王林。为核实身份，警方联系了王林家属进行辨认。尸体当时穿了一个双排的金属纽扣的内裤，通过家里人反映，王林确实有这么一条内裤。还有一个就是在死者的这个
1: 头发上当时剃去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然后据他的表姐和他的嫂子的回忆，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2: 警方随即提取了死者与王林家属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拾荒者在废弃房屋里发现的死者正是失踪半年的王林。由此案件正式定性为刑事案件，追查行凶者成为警方的首要任务。
1: 第一个是跟陌生人不会去这种地方，第二个是我们从他的伤来看的话，他当时是正面造成的伤。要是陌生人的话，他过来打的时候发生矛盾以后，他肯定有防备、有抵抗伤，但是从尸体上就看不出有抵抗伤。这样的话，我们更倾向于熟人作案。
3: 按照这一判断，警方将侦查重点首先放在了与王林关系密切的人员身上，
2: 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挖排查。为了寻找线索，警方再次深入走访王林的身边亲友。
4: 得罪人应该也没有，要是就说得罪人了，就说跟别人就说有什么仇啊，就说他应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没听他说过。
2: 从他的表姐和他嫂子了解到，王林也没有什么仇人，这个人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矛盾。
1: 走访中，警方了解到，
4: 王林生前从未与人结怨，也无经济纠纷，熟人作案的可能也基本被排除。那么，凶手究竟会是谁呢？当时我们怀疑他出去卖手机跟人发生争执，被人抢了手机劫财，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是在，因为他是失踪女，可能在接客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执，然后这种可能性也有。
5: 卖手机或许引来图财的歹徒，临时交易也可能引发冲突。警方随即调整排查方向，将重点转向那些可能与他产生过临时交易往来的流动人口。
0: 当时，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案发时间段前后，有招过哪个地方的人，来了多少个人，是什么时间走的？
6: 经过走访排查以后，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7: 在此后数月的时间里，警方对查尔汗及周边娱乐场所、出租屋和流动人口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均未取得突破，案件陷入僵局。
6: 这些年啊，我们年年复盘，年年梳理，全套的物证妥善的分存，精心的保管， 对辖区啊符合嫌疑人年龄段，尤其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啊，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都没有新的发现。
8: 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刑事科学技术迭代升级，格尔木警方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
9: 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更容易留下接触痕迹的部位。在拿瓶的时候，有褶皱和明星。然后咱们正常要脱这个一刻的时候，你看你要脱这个，肯定要手要从两边抓，所以这两边这些部位都是重点部位。
8: 现在我们把这个提取主要放在当时可能接触的部位。 这次复检，警方在王林的衣物上提取到了多枚生物检材，经过比对，来自同一男性。这一条线索指向了甘肃省天柱县一个沈姓家族，嫌疑人浮出水面，真相即将大白。 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零口供能否对抗侦查？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经过比。

0: 队从王林衣物上提取到的生物检材，将侦查线索指向甘肃省天柱县的一个沈姓家族。格尔木警方迅速派出侦查员前往天柱县开展调查。
1: 它里面符合这个嫌疑人的年龄阶段的男性总共有两个，但是其中一名男性已经在3年前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就剩了一名男性。

0: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这个神性男子。
1: 见载者不具备作案条件，警方随即转向3年前离世的那名适龄男性。为了寻找线索，民警采集了这名已故男子儿子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
2: 最后经过比对，发现他们和嫌疑人的生物信息不符合。
1: 比对全部落空，排查看似再次走入死胡同，但警方笃定现场生物检材明确指向沈姓家族，凶手必然出自这一家族。
2: 根据这个生物遗传规律，嫌疑人肯定来自沈氏家族，他们是同一个祖先下面不同的分支。然后我们当时就开始以这个为突破口，询问了他们家族的来源，看家族有没有别的分支是在别的地方分布。
1: 走访中，民警了解到这支沈姓家族是上世纪90年代从青海原海东地区乐都县迁来的，警方当即赶赴乐都展开新一轮排查。
2: 现在符合他们这个作案年龄的嫌疑人总共有13个，但是其中2名男性已经去世了，我们将这健在的11名男性的生物信息都进行了采集。
1: 同时，警方在适龄沈姓男性中重点排查了曾经前往格尔木务工的人员。
0: 有一个叫沈东的男子，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曾到过这个青海省格尔木市过来务工。
1: 为核实沈东当年的行踪，警方找到了当年带他前往察尔汗务工的老板，而对方提供的线索让沈东的作案嫌疑骤然飙升。
3: 沈东这个人也特别喜欢有这种嫖娼的行为。
0: 老板同样反映出来一个这个线索，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沈东就不干了，而且当时他不干的时候这个工钱也没有结，突然就走了。
1: 有案发地务工经历，突然离开，嫖娼习惯，多重疑点均指向沈东。此时格尔木警方的技术实验室也传来一条关键消息。
0: 当时我们比对结果出去以后，就证实了沈东就是当年我们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1: 嫌疑人就此锁定，沈东56岁，目前在老家的村委会做保洁员，抓捕工作提上日程。
4: 他有2个哥哥，他的大哥是60多岁，耳朵也听不见，他的二哥是一个聋哑人。
0: 他们弟兄3个都没有工作，当时是他们的村上村支书看他也比较可怜，所以说就在这个村委会给他找了个活干，给他发着点工资，然后沈东也就是一直在干这个活。
4: 我们就没选择在他们家里面抓，就在村委会抓获的。
5: 别动！
6: 别动他！
7: 不动他！你不动他！
3: 一个字也没跟我们说。也没问我们到底为什么抓他。
1: 4月22日，沈东被押解回格尔木，审讯随即展开。
8: 刘是你是不是你杀的？
9: 不是，
8: 哪一天来的格尔木？干啥来了？你得说清楚啊！不是说你不知道就能杀的。
9: 知道。
3: 反正问关键时候他就是不知道。
1: 一连数日审讯毫无进展，沈东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试图以沉默应对讯问，而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份刻意的沉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3: 一般犯罪人如果不是他的话，他就会几口否认这个事，也不会全力去推脱这个事。
0: 我们提出来就说是你在格尔木在察尔汗干了啥的时候，他就反正是有一些眼神有躲闪。
1: 民警察觉到沈东的平静之下是极致的心虚，因为真相经不起追问，所以他选择什么都不说。
2: 我们专案组有一个民警，他们老家就是乐都的，刚好嫌疑人是乐都的，而且嫌疑人见到我们这个民警就表现出亲切的感觉，愿意跟他拉家常。
0: 他的这个态度就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笑一下。
1: 落网后的第16天，沈东向警方如实供述了当年杀害王林的全过程。
4: 他说是，我当时我想着这几天我不说的原因，说是我在想着你们有多少证据，你们要证据那个啥的话，你就可以把我判了；要没啥证据的话，我就可能出去了。
1: 沈东供述，

0: 当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便跟着同村的老板来到察尔汗务工。
1: 你那个察罕是啥子打工子？
2: 这是去打驴，二十多年。
1: 当时那个察罕是做啥工作的？
2: 啊，这养马带驴。
1: 没院子啊？你看了吗？
2: 看了。
3: 当时说是也就一个月100多块钱，他是挣多少花多少。比方挣了100块钱，他会叫着他的朋友，去了请客，比较大方的一个人。
0: 每月挣100多块钱，沈东本可以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直到2003年10月11日，干完活扛着铁锹往回走的沈东在路上遇到了王林，他向对方提出发生性关系，在得到应允并支付了钱款后，沈东跟着王林来到附近一处废弃的平房内，可二人进屋以后，王林突然反悔了。
2: 不认识啊，家里给我给不给呗？不，算着，转过这我开了3000，
1: 都是开多少了？
2: 就是的。
0: 行凶后，慌乱的沈东开始销毁作案痕迹，他试图点火焚毁死者的遗物。
1: 这是啥时候丢的
2: 呢？这个春日呗，鞋子、衣服、裤子是丢的，今朝俺们脱下来呗。这些留着的。
0: 沈东向老乡借了路费，连夜辗转乘车逃回了老家。
2: 黑娃的不行呗，几十五十块钱，在花花子子的胡同里面，胡同这十年多了，讲了多少就对了。
0: 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回到老家的沈东从此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4: 那是年日子假日呗？
5: 日子假日。
4: 那年没在外面公交车没打车？
5: 怎么不敢打车？
6: 害怕呗，不敢
5: 打。
4: 不敢打车呗，在工业，给他抓下路上就是。
0: 不敢外出打工，沈东就这样守在老家，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日子越过越紧，娶妻生子成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7: 沈东这个人，他没有文化，这家庭环境，也比较差。他的两个哥哥，也都生活条件非常拮据。
3: 通过他那个哥哥两那个大哥了解到是那个沈东，也是在平时在家里面也是好吃懒做，也是经常不做饭。他大哥做啥他吃啥，也不洗锅，也不干家务。
0: 沈东告诉警方，生活上得过且过，可比日子更难熬的是心里的那份不安。
4: 有没有公安说抓了？这害怕的吗？
5: 这害怕的还我这就是设备而等着呗，
4: 这家里等着呗，你今天抓了就抓了呗。
0: 就这样，沈东在恐惧与不安中熬过了20多年。他既害怕警察上门的那一天到来，又心存侥幸，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当民警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刻，那份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
8: 沈东归案之后拒不供述，试图以零口供规避罪责。那么面对这种零口供僵局，办案机关要怎么寻找证据查明真相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被告人的供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供，可以直接证明被告人的作案动机、犯罪的过程以及结果等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但是呢，被告人的供述只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那么认定犯罪事实，我们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这一证据类型之外，通过物证、书证、鉴定演示性资料等其他证据呢，来查明犯罪事实。因此呢，沉默、零口供只是给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改变不了事实真相。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更应该加大对客观证据如物证啊、书证等证据的搜集、审查和运用，通过指纹、血迹等生物检材获得 DNA 等强有力的证据，依托证人对案发现场以及犯罪人有关信息的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其他证据的综合审查与判断来完成犯罪事实的证明。总体而言，

0: 言呢，没有了被告人的供述，那么只是对办案机关证据的搜查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会影响案件最终的定性和处理。
1: 因一时情绪失控，沈东铸下大错。杀人后，他以为烧掉衣物、扔掉作案工具、连夜逃走，就能够让一切石沉大海。然而，警方用扎实的证据击穿了所有的伪装。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条水泥路，阻断邻里情。
1: 你莫在那指指点点的。
0: 矛盾步步升级，双方大打出手。
2: 前前后后快去了秋景不省的十多次吗？
0: 一场诉讼，一次执行，能否为这起纠纷画上句点？邻里修路引争端，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2: 家居防潮小妙招，湿度高的天气让人浑身黏腻，衣服晾不干，家具也开始长霉菌，怎么让家里保持干爽？记住这几招：早晚湿度大时不要开窗，尤其是雨天，等太阳出来，地面干了再通风，才能有效阻挡潮气入侵。家里不通风的角落可以放些石灰粉、干燥剂或除湿盒。卫生间、厨房比较容易积水，记得随时擦干，小心滑倒。衣柜里可以挂些除湿袋。要说除湿效果，电器除湿最直接有效，有除湿机直接开，没有也可以用空调的除湿模式， 等湿度降下来再切制冷。浴室装的风暖浴霸在这个时候也有用武之地，开启烘干或换气功能，让浴室快速干燥。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整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警方通过证人的描述以及监控信息，锁定了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根据线索分析，二人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到达阎良区，最终将行李箱遗弃在垃圾台。虽然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但是二人在遗弃行李箱后踪迹全无，警方的侦查工作仍面临着极大的难度。
5: 法医的作用就是给侦查提供一些线索。尸体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它的颈部的正中有两处那个类月牙形的一个表皮剥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掐痕。
4: 尸检报告显示，死者为女性，年龄约20岁左右，身高1.57米，死亡原因系机械性窒息。
5: 主要是我们是看它的胃内容物，我们推断应该是午餐，因为当时里面可以看到有海带，就是米饭这些啊。它在因为是胃内的食物，等于它消化其实只消化了一点，所以说我们推断的是午餐后1小时。
4: 据西安汽车站的售票员描述，两名嫌疑人的乘车时间为4月15日15:30左右。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为当天12点左右，那么嫌疑人是否能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完成对尸体的处理，并随后赶到汽车站呢？
6: 这俩嫌疑人到火车站的这个需要的时间，因为那个孕妇不可能给他帮助太多，他行动不方便啊，所以男的可能性能大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就感觉特别紧张。就是说如果这俩嫌疑人住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话，大概率能完成这些。
4: 于是警方以西安汽车站为中心，对周边几公里区域展开排查，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嫌疑人的任何踪迹。由于没能锁定嫌疑目标的具体踪迹，因此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但是该案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6: 不管从电子物证来说，包括现场物证，保存了20年，一直很完整地保存在我们的技术室。

0: 里头，所以有送检的条件，物证都没有被污染，而且现场物证比较多，因为做一次咱的物证就损失一些。他那个塑料袋做的时候，他用粘取法会破坏这些物证的，所以做一次我们物证少一些，所以等技术最好的时候，我们物证完整的再送检一次。
1: 2024年4月，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进步，警方在当年包裹死者尸体的包装袋上提取到了一名男性的生物检材，而这份检材直接与四川省乐山市的周某明家族比重，并且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周某明的堂兄弟，
0: 应该是在周某明家系里头的堂兄弟，年龄范围在1968年到1975年出生，这个时间段的男子符合我们，就是我们要找那个嫌疑人。因为当年案发当年，所有的目击证人都反馈男性嫌疑人是30岁左右，那么现在20年过去了，这个人应该是50岁左右。
1: 在明确目标范围后，警方立即前往四川省乐山市，对周某明的家族展开外围调查。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周某明的家族成员中并没有符合年龄条件的成员。
2: 当时一个是怕这个工作中这个有疏漏，再一个就想着这个会不会他还有别的我们所不掌握的东西，那么就是讲，哎，到他爷爷这辈儿这个戏没有，是不是他爷爷那会儿旧社会嘛，他爷爷是不是还会娶别的媳妇儿。
1: 经过调查，警方并没有发现周某明的祖父周某云有其他婚史，但是却意外得知周某云是其父亲周某新与前妻陈某珍所生。这也就意味着周某明的曾祖父周某新有过2段婚史。
0: 当时我们查到这块的时候一想，周某新和陈某珍会不会还有另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也就说明也是我们周某明这个另一个家系堂兄弟。
1: 警方随即对周某新的前妻陈某珍展开调查，果然在其户籍信息中发现了一名叫周某生的男子。
0: 当时我们到回忆派出所调查，陈某珍和周某新名下有一个孩子周某生，周某生名下有个孩子周某，周某年龄50多岁，刚好符合我们要找这个条件。
1: 然而当警方调查周某的户籍信息时，发现他的体貌特征似乎与案件中的嫌疑人并不相符。
0: 那么我们把这个周某这个户籍档案调出来一看，他这个户籍档案上显示他身高是1米59，右眼残疾，这个跟我们当时案子的证人所反映的条件是都不相符，1米59和1米7差的太多了，再个是右眼残疾，这明显和我们就不是我们要找那个人。当时就感觉这是不是家系还有其他人了，排除必须要拿事实做依据，能采尽采，年龄符了不管是不是要把生物检材采到，拿这个事实证据把它排除。从心里来说已经都把他排除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把他约到户籍派出所把他血一采。
1: 2024年4月24日，办案民警在四川省乐山市某派出所内第一次见到了周某。
0: 但是进来那一刹那，我说坏了，就是他，他那个轮廓跟那个视频里面一模一样，身高1米65左右，右眼看不来残疾，只有他拿手机的时候，他是拿着手机一直贴着右眼看。当时他特别紧张，不停的左手拿着那个绿茶那个水瓶子不停的喝水，然后说话刚开始有颤音。我们当时感觉，哎呀，这不太好，坏了，是不是有所惊动了？

0: 2024年4月28日，经过比对确认，周某的生物样本与警方从包装袋上提取到的男性生物检材完全吻合，他很可能就是本案中的那名男性嫌疑人。此时警方并没有急于对周某实施抓捕，而是围绕周某展开证据收集工作。
1: 应该是他没错的。那么当时考虑的都不是说案子破不破事，是如何把这两个人给完美的起诉了，把这个案子做漂亮，抓他宣布破案很快。但是你咋把这个案子走下去，难度太大。第一现场没有啊，啥也没有，你只是通过一个鉴定做出来了，所以还得围绕着他做大量工作。
0: 警方首先对周某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周某的妻子名叫马某英，此人的外貌与当年监控中出现的那名女嫌疑人十分相似。
1: 把那个女的照片我拿到手上一看，我的天，这就是我们的嫌疑人吗？一模一样。经历这个案子的人把他们那个照片拿到手上看第一眼的情况下，都说都有感触，像，太像了。
0: 为了能证明周某和马某英曾经在西安市生活过，警方对二人的相关线索进行全方位排查，很快就发现周某2003年7月曾在西安市购买过一辆摩托车。
1: 那么从车管所调那个档案袋上面写的那个车牌号还有他的名字，我们找到卖摩托车这个经销商，那个经销商看到这个袋的字体说这就是他本人所写。再一个是他给我们介绍，当时去异地挂牌子一定要带着本人钱去办手续，这个更确定就是他本人买的摩托车，然后一块儿去办理的手续。
0: 就在警方调查周某和马某英的同时，2024年5月17日，技术部门又在另一个包裹死者尸体的塑料袋上提取到了一名女性的生物检材。经过比对发现，此人叫朱某云，是西安市本地人，平时主要经营塑料袋生意，
1: 就在我们单位门口，整天都能见。他就是在火车站和康复路中间这一块沿街商铺送塑料袋的，常年送塑料袋的。我一看这眼，这人咋这么熟悉嘞？那么卖塑料袋的在咱的生物检材的塑料袋上出现的生物检材，这很正常。当时一搜出来这个结果，哎，那很正常。只有他才触碰过塑料袋。
0: 据周某云描述，提取到生物检材的塑料袋大小为70公分，属于大型塑料袋，普通家庭很少使用。他只在20年前短暂售卖过。
1: 这种特种塑料袋也就是他当年摆摊的时候卖过。他在那儿摆摊，他记得很清楚，他孩子当年04年参加高考，所以说是在康复路，在参加高考的前半年在康复路摆摊卖过这种塑料袋。我们说哎呀，那就是咱嫌疑人案发时间段刚好就是朱某云摆摊卖过这种袋子。
0: 这条线索的出现足以证明本案的第一现场就在西安市区，并且距离朱某云摆摊的康复路并不远。
1: 做完案了以后去买塑料袋，又在康复路，又离我们之前判断的非常相似，离火车站二十分钟的车程范围内。所以出来这个线索以后，又围绕着康复路到火车站范围更小了，因为嫌疑人已经出来了嘛，周某和马某英嘛，我们拿着照片去挨个去拿着当年的历史照片去挨个去采访。
0: 警方以康复路为中心，对周边几公里范围进行走访，发现周某和马某英当年的租住地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某城中村。虽然该城中村已经拆迁，但警方还是寻找到了当年的房东。据房东描述，周某和马某英是在2004年4月份退房。

0: 离开的。同一时期，房东发现三楼的一名独居女租户也突然失踪了。
1: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2: 还空了两个
1: 月，我就没租。
2: 当时
1: 我还等他回来。
2: 对，
3: 那他些东西都咋处理的？
1: 东西呢？
3: 找
1: 就是个床外那个床。
3: 先放。
4: 房东只知道那个，这个有一个叫洋洋的，长得白白净净的，长得挺漂亮，真实身份不知道。因为当年在那个农村那个城中村里边租房子，这个也不留身份证，就是有可能他那个房租是按月结，一个月100块钱，有时我可能图方便，我来不及跟你说我就走了，这很正常。
0: 显然周某和马某英的突然离开很有可能与当年的案件有关，而那名叫杨洋的女孩是否为本案的被害人还需要更多的线索来证明。此时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周某和马某英曾经在西安市生活过，并且两个人的作案嫌疑也随着调查的深入逐步清晰。然而抓捕前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警方去验证。
4: 马某英和周某两个人名下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2007年出生。因为当年那个嫌疑人过新丰大桥的时候明显有身孕，而且几个目击证人反馈当时身孕是4个多月，那么根据推算应该是在2004年10月、11月份生下这个孩子。那么周某和马某英名下这个孩子是2007年，跟我们想要找到这个孩子相差3岁。
0: 由于当年收费站的监控质量并不清晰，如果无法证明马某英在2004年曾经怀孕过，那么就难以形成证据闭环。
4: 咱其实当时就是已经先入为主了，你就是马某英，我们就是拿他的身份信息在案发现场周围这儿，从西安火车站到幸福路这一块儿，所有医院挨个核查，看有没有。因为2004年医院是看病是不用实名制。就是我说我是张三，我说我是王英，我是李英，我直接把手术都做了，没有实名登记，所以这个工作开展下去，调了好多历史档案，挨个翻了一遍，没有找到合适咱的人。
0: 既然在西安市没有查询到马某英的相关就医记录，警方随即前往周某的老家四川省乐山市进行排查。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线索。
4: 四川省乐山市的医院里边去查马某的那个病历，去病历里边体现出马某曾经五孕一产。那么五孕一产那就怀孕了6次，只生了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孩就是他和周某名下这个小孩。那么呢，只有一种可能，是2004年这个孩子流产。
0: 随着警方在四川省乐山市排查范围的扩大，最终在某医院内查到了马某英2004年4月22日的引产记录。
4: 那么这一点充分的说明，马某英2004年怀过孕，而且是在4月22号引产，跟我们收费站大桥视频监控着那个女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0: 2025年2月20日，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西安铁路警方对嫌疑人周某和马某英实施抓捕。
4: 周伟是反抗的比较激烈，情绪比较激动，那么从把他抓获到带到车上，他一直很挣扎，我找他干啥，他又没犯啥事儿啊，情绪比较激动。马某英很平静，到进他家包括带他走，他都很平静。
0: 虽然警方已经找

0: 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为了证据链的完整，周某和马母英的供述也同样十分重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2024年4月15日，杀人罪时，为大罪，民法为大罪。
3: 红绿灯时代，我站开。
2: 为了民主，
3: 站在这边。
2: 争取自由，红绿灯民主，你可以打死都不妥。
4: 刚开始不顺利啊，反馈就是一点一点往出挤。你没有来过西安，拿这个去问他，然后问他的生活轨迹，那你自述你都干过啥。两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是抵抗情绪比较重，都没有供述。
2: 能配合吧，给你个认罪认罚的机会，听见了没？
3: 听懂了。
2: 给他上拘留，
4: 拘留证，给批拘留证，拿着拘留证告知他，先给你宣布拘留，我要把你带到西安了，让他心里就觉得回不去了，就这一下了，完了以后再开始甩证据。
2: 看去过西安不？还是没去过啊？好好看，这是谁？上面往上面看，这是谁？这是谁？
5: 拿手里自己看看这啥东西。
4: 你没来过西安，摩托车上他不知道你心里还有啥，对吧？还有这，来我再告知你，这儿有一个鉴定结果，就是监控视频那个鉴定结果，他看到的他都懵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东西。
2: 你就是今天不说也有人会说。
4: 长叹一口气嘛，让我抽根烟，完了以后就把他那个整个过程一点一点气压高的挤出来。
3: 这人做了事情，总要为自己的来担去来担。
4: 马某英应该是预感到周某这儿已经缴械了，马某英也开始往出挤。

0: 据周某和马某英供述，他们并不清楚死者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小名叫杨洋，因为共同租住在一栋楼内，所以彼此之间比较熟悉。
1: 据周某供述，他当时是在这个杨洋身上花过钱，为他买过手机，带他出去玩过。
0: 2004年4月15日中午，周某邀请杨洋到家中吃饭，不久马某英返回家中，发现周某与杨洋举止亲密，于是马某英和杨洋发生争执，
1: 然后马某英一时生气，拿了个菜板就打了杨洋一下，当时杨洋就很生气，杨洋说了一句，你要今天不弄死我，我就找人把你弄死。
0: 随后马某英和杨洋便扭打在一起，为了避免怀孕的马某英受伤，周某果断出手帮忙，结果将杨洋杀害。
1: 周某就掐着杨洋从房子拖到卫生间，一直到受害人死亡。马某英去楼下放风，周某前往康复路购买这塑料袋，然后又坐车回到租住地。
0: 二人匆忙处理完杨洋的尸体后，乘车从西安市一路辗转至阎良区，最终将装有尸体的行李箱遗弃在阎良火车站附近。
1: 去临潼以后，想找到一个有河有桥的地方，也想过在那儿就看见，但是看见那儿啊有人，供述说是看见那儿有人不适合，然后又离开那个地方。他那个时候已经想不起来到底是想干啥了，当时整个过程他是高度紧张的，匆忙无头苍蝇，没有任何目的性了，就是急于抓紧时间把这个两箱子给处理完。
0: 案件侦破后，查明死者的真实身份就成为了警方的第一目标。根据基因溯源技术分析，死者杨洋很有可能是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周某第一时间供述这个案件过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死的这个人叫杨洋，真名字他记不住，想不起来了，但是他记得好像身份证上有射洪两个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跟当时我们前期开展工作反馈的射洪是一个地方，我们很震惊，哎呀，那可能就是射洪地区，所以又派展警力到射洪开展打点工作。
0: 警方在四川省射洪市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排查工作，虽然还未确认死者杨洋的真实身份，但目前相关线索核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2: 我觉得呢，这个案子就可以充分的说什么呢？说了这个一个刑侦人啊，他的坚守和执着，从这个案子里边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不管这个技术再更迭，那么作为一个刑侦人的这个初心，他没变。怎么说呢？这个只要是真相，一直没有查明白真相的这一天。那么我们追凶的脚步，我觉得就永远不会停下了。

0: 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1: 他说你别动我，你必须把我放下。
2: 好啊，
1: 我就不愿意了嘛。他说我骂他，你说我骂你什么？
3: 这个是自己的，我的，我是有尝试跟你们协商，你们完全是没有一个协商的一个态度。
4: 学生刚出来，你们经验不够。
5: 现在我不想再跟你来说了，那你肯定说我去找别人去了。
0: 啊！呛！不要呛！不要呛！不要！不要这样子。
6: 我们为啥不爱干？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7: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8: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11: 这个产品在全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可疑情况。
12: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3: 怎么办？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
12: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躲。
11: 等一下，等一下。
14: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说到，专案组民警在距离爆炸现场2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遥控器，可这究竟是用在何处的遥控器呢？它是否会与这起爆炸案有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你好。
16: 秦川立刻带着遥控装置求教专家叶教授，专家就是专家，他只是拿起遥控器细细查看片刻，就给出了极具价值的专业结论。
17: 4配电压12伏。
18: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7: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16: 有了叶教授的专业分析，秦川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个遥控器不仅能远程启动摩托车，还能接收摩托车那边发回的信号，并且这种东西价格不菲且用途特定，普通老百姓很少会买，这不就大大缩小侦查范围了吗？
17: 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18: 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7: 是那个有这种功能的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8: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
16: 秦川当即下达新的侦查指令，将全市范围内使用过双向遥控器的人员全部列为重点核查目标。
19: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 你这里有卖的吗？
2: 没有。
19: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2: 没见过。
19: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2: 不知道。
19: 好吧，谢谢啊。
20: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16: 民警们一头扎进了大街小巷，他们一家一家的跑五金店，拿着遥控器的照片反复询问。
21: 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20: 没有。
21: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20: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22: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20: 哎。
16: 民警走访后发现，这种遥控器果然很小众，就连卖它的商家都很少。
23: 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
14: 通过叶振华教授对遥控器的拆卸分解，明确了这是案发现场一辆摩托车的双向遥控器。这枚遥控器极具特点，店家进货少，买的人也不多，警方只能扩大搜索范围，向周边的区县发布协查通报。那么什么是协查通报呢？协查通报是通报的一种，通报是公安机关之间通告交流犯罪情报信息，请求协助发现、调查、收集、控制、侦查破案线索、证据和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形式。经过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可以广泛地开辟案件线索，充实和完善公安信息情报，实现整体作战的作用。
24: 团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你看有没有这个？
25: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24: 你这有多少套？
25: 有2套，
24: 我全要了。
25: 好。哎，
24: 多少钱？
25: 400。
24: 400。
17: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26: 太好了，太好了！
27: 谢谢啊，叶教授。
11: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
16: 这款遥控器泉州商家就只卖出去18个。民警对着18个人逐一排查，大家的遥控器都在手中，并没有嫌疑，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18: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11: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18: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21: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18: 那怎么不能查呀？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
28: 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6: 会议室内气氛压抑，一个多月来线索不断出现又不断被否决，从最初的阿金到 DNA 失误再到蓄电池，现在又是遥控器，反复的失败令所有人都感到迷茫和挫败。
25: 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

0: 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我还是觉得阿金行。

0: 就在众人准备放弃这条线索时，秦川投了反对票。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坚持从遥控器上继续深挖。秦川敏锐地指出，在一份排查报告中，民警并未见到店主本人，只是听旁人转述，排查必然存在疏漏，而且店家卖了货却没有入账的情况也不能排除。
1: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
2: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
0: 秦川的理念得到江处长的支持，他用一桩发生在2002年的旧案来鼓舞士气。
2: 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3: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2: 但我相信他。
4: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5: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遥控器，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
0: 秦川再次坚持，这枚遥控器是关键物证，必须查到水落石出。他推断，除了销售记录的遗漏，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厂家为了市场竞争，用一个工厂生产遥控器，却贴上不同的标签进行销售。
1: 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2: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1: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购买这种双向遥控器的人很少，只有18个人。大家可能觉得这18个人还不好排查吗？查是查了，这18个人全都排除了嫌疑。随后警方又从根本上入手，对遥控器的生产厂家进行了排查，发现这家工�厂给自己的产品贴了4个牌子，前面的金刚明盾牌只是其中的一个品牌。那么工厂给自家生产的商品贴不同品牌的商标合法吗？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

0: 知识产权法院的夏旭法官。夏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具体来说，如果厂家是这些商标的权利人，或者已经获得了相应商标权利人的授权许可，那么在同款产品上使用不同商标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商标权利人有权决定在同一款产品上使用多个商标，来满足不同的市场定位或品牌策略。但如果使用的并非自有商标且未经授权，则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根据我国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厂家贴的不同商标与他人在同类产品上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可能使消费者产生混淆误认，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法的。一旦被起诉，则面临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此外，将贴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更换商标后再投入市场的行为，亦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0: 好的，谢谢夏法官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案件接下来的走向。
2: 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3: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
4: 调查立刻转向生产厂家，然而大家用自己的行为表达了对这个新指令的不满。
2: 我去干。
3: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3: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5: 干活，走。
3: 酸爽，
5: 走吧，走吧，干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5: 哦，
4: 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5: 记得清。
4: 第三个，第四个，
5: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2个，一共进了4套，卖出去了3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3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4: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5: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4: 我拍个照片。
5: 哎，
4: 那给拍一张。
6: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7: 我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牌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2: 又一轮排查结束，结果依然令人失望。
3: 这可怎么办？
4: 啊？怎么办？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吗？

0: 杨顿，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忧伤。
2: 杨雄队长认为，目前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那些没有店铺、背着货箱到处推销的油商，但他们的交易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记录，那警方就无从查起了。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3: 嗯。

0: 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得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就这四个牌子。
1: 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2: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1: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3: 知道了。
1: 你到那边，
4: 我到那边。
1: 老板，开水有没有？
5: 老板，帮我看一下。
6: 排查再次开始了，杨雄队长和龙翔拖着疲惫的身体跑了一上午，毫无收获，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5: 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1: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5: 吃饭，
1: 然后到处找一下。
5: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2: 就在路边一家毫不起眼的修理铺，杨雄队长习惯性地走进去，他像之前一样询问老板是否见过照片上的遥控器。
0: 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0: 这种啊？
1: 嗯，
2: 有啊。
1: 长什么样？记得吗？
2: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
3: 终于，杨雄队长在这家摩托车修理铺查到了同款遥控器的销售记录。刑侦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有时候需要运气，有时候需要直觉，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2: 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3: 据店主回忆，前来购买的是两名男子，身形特征和对话内容让店主尤为深刻。
0: 啊，警官，你刚才说，
1: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0: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1: 嗯，
0: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1: 嗯，
0: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1: 嗯。
0: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
4: 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
0: 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1: 多少钱？
0: 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
4: 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1: 嗯。
0: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电视没有电瓶。
3: 这么贵的遥控器，买了两套，还不让专业人员安装，事出反常必有妖。
1: 是不是
3: 他们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吗？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2: 走。
0: 哎，这随便
2: 随便。
3: 店铺的摄像头画面只能维持七天，相关画面早已被覆盖。在这时，杨队长环顾四周，敏锐留意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宾馆。
1: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5: 啊，
2: 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5: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1: 老板，
3: 哎，
1: 老板，
3: 哎，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哦、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好，
1: 谢谢啊。
2: 没有，没有。
1: 看仔细一点。
2: 哎，好。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2: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2: 确定。
4: 柳暗花明又一村，破案往往就是这样，穷尽所有常规手段之后，恰恰是街角最不起眼的线索给了警方突破口。
5: 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0: 是，
6: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7: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4: 警方顺藤摸瓜，迅速查明了两人的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1: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8: 廖云豹。
1: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8: 没有。
1: 怎么样了？
7: 龙队，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7: 就是这个。
1: 带走。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处的时候，警方把还没用完的炸药全翻了出来。
2: 吴主任找到了，
4: 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1: 走
2: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2: 可两个犯罪嫌疑人坐在审讯室里，一个比一个嘴硬，一言不发。
3: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4: 这一次警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买遥控器的两个人，老板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摄像头的图像信息已经没有了。幸亏对面有个宾馆，根据宾馆保存的视频信息，警方终于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那么公共场所的视频信息应当保留多久？国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对于公共场所视频信息保留的时间，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强制性规定，只有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收集的视频信息规定了不少于30天的保存时间，同时要求为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提供网络传输服务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视频图像信息传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廖文虎和廖云豹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案子总算是有点眉目了，但是他们面对警方的讯问却拒不配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0: 说交代是死，不交代也是死。那么怎样才能让犯罪嫌疑人如实做出供述呢？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2: 我也去。
3: 你们继续审。
4: 秦总，
5: 秦总，廖云报价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4: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6: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4: 是
7: 是。
8: 有勇有谋的杨队随即请来了犯罪嫌疑人桐乡派出所的民警，让他跟犯罪嫌疑人拉拉家常。结果几句家乡话，几件村里事，逐渐拆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
9: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0: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11: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9: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11: 我好像认识你。
9: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0: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9: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
3: 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
9: 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吗？啊，
2: 当民警提到家里人时，犯罪嫌疑人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心头一软，防线这才真正松动，而真相也就浮出水面。
3: 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4: 别这样了，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
5: 审讯室里，廖文虎的心理防线被打破，杨志江乘胜追击，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讲明利害关系。廖文虎追悔莫及，痛哭流涕，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那么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去炸赌场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精彩继续。
6: 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
7: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8: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9: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
14: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重要。
1: 哎，
0: 一、
2: 二、三。
0: 我来想办法。
2: 我们俩是出不去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2: 恩公，
3: 林天浩，你个狗东西，我左亏也不会放过你。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公事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
0: 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1: 你少跟我在这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涛的机关，这断骨涛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涛。 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
0: 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1: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幸得神婆庇佑罢了。
0: 乡间杂学。 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0: 就是你解了墓道的机关。
1: 是。
0: 过来。
1: 草民藏海，拜见侯爷。
0: 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1: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出来，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一事，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
0: 为何一定是雨后？
1: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雷雨俱息，困局自然能解。
0: 今日会有雨吗？
1: 此处四面环山，形如复令，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

0: 自听而下。他说的对吗？今日的确潮湿露重，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半一半。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1: 钦天监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不是五成，是十成。 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2: 去灵外，请孙公公进来。
3: 是。

0: 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
1: 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正说这事儿呢。
2: 你说中了，余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1: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 只是草民不敢说，别废话，快说。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3: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1: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 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
3: 大胆，让他说。
1: 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0: 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首登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不经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1: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林子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林子王亲自镇守。
3: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1: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
3: 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十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1: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3: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
0: 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1: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0: 既然是魏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真有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皇上，请皇上定夺。
1: 劳烦孙公公。

0: 你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
1: 灰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
0: 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

0: 你说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
1: 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
2: 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3: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
1: 带他进去。
0: 侯爷，
1: 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
2: 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跟我来，
0: 曲娇，查查他的底。
4: 是。

0: 你这儿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
1: 看够了没有？啊，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葬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了，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0: 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行了，走吧。
2: 是。

0: 香燃尽，午时就过去了。贵太妃再不显灵，你去陪葬吧。
1: 请侯爷放心，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蕙幸，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1: 这样吧，本侯恩威并施，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侯爷。
0: 草民是自愿来皇陵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想显示你聪明过人，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1: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0: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1: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
2: 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侯爷，
3: 说，
2: 此人来洛长明了。温州府生人，八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
1: 刚到京城，
2: 此人留用。
1: 多谢侯爷。据侯府报道，
2: 不得有误。
1: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我的好徒儿啊，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1: 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官，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0: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0: 快跟师父说说。
1: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合。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哎呀，
0: 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1: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0: 贪嘛，都贪到皇上头上了。
3: 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0: 这心里头

0: 毛的，哎，都是门户司机。
1: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2: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怎么了？
1: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
3: 师傅帮你揉一揉。
1: 师傅你轻点啊。
2: 来，忍住啊。
1: 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2: 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是为下下策。
1: 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封上记忆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2: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1: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2: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得很呢。
4: 我出来的时候，信总师父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父的身份都可以来问您。
2: 想知道？这顿你请。
1: 师父，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2: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
1: 行。可以说了吧？
2: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我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又骗我！银子还我。
2: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1: 在下藏海。啊，
0: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1: 不了。
0: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1: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0: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1: 慧剑兄真爱说笑。
0: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打发，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1: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0: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1: 有劳慧剑兄。
2: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
3: 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3: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2: 只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4: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3: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
2: 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将军承让了。
5: 伯爷，再来一盘。
2: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著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陈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纪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处罚，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装饰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1: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2: 杨大人，嗯，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啊，侯爷什么事？
2: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1: 是。
0: 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了。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1: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1: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
0: 可是侯爷那边
1: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1: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行务出身。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1: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靖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所以我选择退一步。
2: 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靖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3: 国事南期是常态，平靖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就很难再突围了。
0: 恩公说的没有错。 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善妒。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4: 哎呀，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算完？
5: 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国恩。

0: 玫瑰、鸡、龟、甲纹、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幅，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富下禅壁经两件。 长风剑一柄，玉钩描青龙纹配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0: 是
2: 是
3: 是。
1: 藏海留下。去吧。
4: 是。
1: 藏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2: 是，杨大人。
1: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儿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2: 多谢杨大人。
1: 辛苦了。

0: 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1: 是。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是，杨大人。嗯，我选你，是看重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0: 嗯。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0: 什么人？
1: 你是谁？
2: 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3: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
1: 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
2: 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
1: 在下是受命在此清点财物。
4: 黑灯瞎火的清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1: 小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
4: 我就说，哼。
1: 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也绝不会贪图财库分毫。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问门口的府兵。
4: 好好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奇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呀。
4: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1: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
4: 我不是偷，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
4: 好，那咱们击掌为誓。啊！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走，
1: 二公子，这。

0: 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点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这份库单谁更赚的？这和你以前写的有些不同。
1: 腹中幕僚所写。
0: 本侯问的问题有那么笼统吗？这是谁写的？
1: 一个叫藏海的幕僚所写。
0: 先前的风水先生。
1: 侯爷好。

0: 好寂静，看来您对他印象深刻。哎呀，这新来的幕僚啊，他不懂规矩，惹怒了侯爷，还请侯爷您息怒。明日我就将他打发走。谁说他触怒了本侯？本侯在你心中，便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
1: 哦不，小人不敢。
2: 长风剑，贞顺六年，骠骑将军亲率800骑兵夜袭雁翎关，却上将塞普里首级。东夏军心大乱，骠骑将军率部乘胜追击，连拔三城，缴获金银牛马无数，军心振奋，朝野欢呼。雁翎关一役，为大雍奠定了之后的全胜之战，故所有斩获中，以这柄塞普里的佩剑。
0: 长风剑最为珍贵，他竟然知道雁翎关夜袭确实不如别的大战荡气回肠，但与本侯却是惊心动魄的羽翼。那是本侯尚年轻，还有勇气单骑夜奔。 现在老了，
3: 侯爷是宝刀未老，犹胜当年的。
0: 那些为本侯立传之人，都是些本侯打劫大胜之战，以讨本侯欢心。但很少有人知道，雁翎关夜袭对本侯的意义。
1: 嗯，
0: 这个藏海颇有见识，对本侯却有几分了解。他现在府上做些什么？
1: 跟其他的幕僚一样著书立传。你认为此人如何？那侯爷您看中的人一定不会有错呀。
0: 他若真是个人才，你一定要替本侯好好培养，你以后也能轻松不少。是，
1: 我一定不辜负侯爷您的一番苦心。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小子机关算尽，不在侯爷面前露个脸，他是不会罢休的。
5: 此人能从一张库单当中脱颖而出，当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啊。
4: 恐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跟杨兄一起在侯爷身边共同效力了。你把控侯府幕僚这么多年，可不能在这小子身上翻船啊！你要是翻了船，恐怕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为难过他。
6: 难保他不会记仇啊！这些年有多少比他更聪明的人都冒出来？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得上点心啊！
7: 来了，
8: 藏公子，杨大人约您虚实到枕楼一叙。好。
9: 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5两，茜汐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方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0: 是对。
9: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儿？就在赌坊。把他请来。
10: 是。
9: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他一个人吗？还有屈娇和楚怀明。

0: 只是来玩乐的吗？
1: 听说他们今日要宴请侯府的一位幕僚，名叫藏海。
0: 藏海？
1: 嗯，
0: 没听说过。
1: 人来了。
0: 是他。丁哲贤。
1: 是。
2: 哎呦，
3: 徐兄，
2: 越来越漂亮，
3: 来，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2: 来，嗯，咱们来点好玩的。
3: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谁输了谁喝酒啊？
3: 青春作伴，好还乡。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4: 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明明喂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3: 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喂才作数了。
5: 摄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
3: 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不必拘谨，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笔下的文章才有注意。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
6: 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谓何事啊？
2: 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6: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呀。
3: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2: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
6: 多谢杨大人。
2: 进来吧。
3: 摄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真看进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
6: 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
3: 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3: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的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是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
1: 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

0: 这个抵不了债，你也知道，诊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哎，
1: 那都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0: 这样啊，
1: 啊，
0: 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
2: 哎哎。

0: 哎呀，好好听，好听，
1: 好，
2: 真好听。
0: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3: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恐怕看不上。
4: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5: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0: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6: 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0: 你聪明又识时务，
6: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5: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0: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6: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
5: 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哎呀，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
3: 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
5: 啊，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啊？哎呀，
6: 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呀，严重了！
0: 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哎，只是你刚来侯府，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记恨。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请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书三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待三年之后大功告成，写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藏海老弟，写吧。

我若是不答应呢？哎，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拙词穷，

0: 实在是吃不消这三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1: 站住！
2: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1: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
3: 徐大人，不要动怒啊！小侄你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
4: 大人，大人，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3: 你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
4: 公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饶我！
0: 不是你干什么？你哎，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5: 住手！你
4: 住手！
2: 大眼睛看着
3: 你，张嘴。

0: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奉陪了。这姑娘既然大人已经送给我了，那小的就把她带走吧。
1: 几位大人都在这儿，这是在干嘛？诊楼可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这
2: 不是湘小姐吗？你怎么来了呀？
1: 我来传个话，庄二公子有请各位。
2: 二公子也在这儿。
1: 庄二公子今日来平账，各位去看看吧，他今日的账可不是那么好平的。
2: 什么意思？
0: 让我们一起去屏障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还是当面去聊聊吧。这样吧，三位大人，小的一个人就见二公子，这姑娘我就收下了。杨大人的提议，我会好好再考虑一番。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晦气！
1: 姑娘们，走吧。小竹姑娘，小竹姑娘，
0: 这附近可有医馆？
1: 诊楼就有郎中，但是救他要花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死了也不会有人管。客官还要救吗？
0: 当然要救。你将郎中请来便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喉咙全都烫烂了，能否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大夫，请您务必保住他的性命。
1: 老夫尽力而为。多谢。
0: 在下藏海，今日多亏湘小姐出手相救。
2: 不用，上次你替枕楼挡了灾，也算是扯平了。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0: 一点小事而已。
2: 是吗？不说算了。
0: 湘小姐，小侄今日可否留宿枕楼？我回去取些银子过来。
2: 你不用管了，这姑娘枕楼收下了。
0: 她嗓子全毁了。 在这里还能安身立命吗？
2: 这你不必担心，枕楼自会安顿好他。
0: 湘小姐救了小芝，在下该如何报答？

0: 还真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1: 庄二公子，你家幕僚来接你了。
2: 是你啊。

0: 今晚多亏了那位姑娘替你解围啊，但还是牵连了无辜之人啊。你现在明白自己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一群视人命如草芥、没有底线的畜生。你呢？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1: 想斗倒他们不容易啊！
0: 杨真着急了，这就说明平津侯注意到了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要让平津侯知道，我比杨真更有用处。说得轻巧，你和平津侯之间隔着多少人呢？怎么入得了他的眼啊？
1: 师傅，我见不了他。 但有人可以带我去见。
0: 你是说庄之行？
1: 他虽不成器，但的确比他的哥哥庄之甫更好接近。我先去探一探，看看他能否助我破局。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1: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
0: 就不喜欢亏欠别人，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
1: 来吧，下来泡吧。嗯，
0: 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
1: 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
0: 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
1: 随你便。
2: 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撑10日开身。哎呀，
3: 不泡是你的损失。
0: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
1: 这枕楼啊，5步1楼10步1格。
0: 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光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否则的话，
1: 就是有钱，也没有门路花。
0: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
0: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
1: 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0: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庇佑，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了。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笑>
1: 你笑什么呀？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

0: 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实不相瞒，我爹疼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带我去大军巡防，他都马上只有我一个人。哎，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就没怎么管我了。
1: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念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哎，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我爹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0: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相公吗？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2: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洗耳恭听。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你纯点才好。<笑>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
1: 你从他身上下手，嘿，难如登天。
2: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了。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1: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贵啊！
1: 先帝显灵了。
2: 事情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2: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1: 机会来了。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1: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2: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利的罪名，
1: 横竖都是死。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

0: 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李贵太妃显一次不够，怎么？先帝也显灵了？这事儿，下官也没有料到。
1: 楚怀明，你怎么做的这个钦天监监正？
0: 我也息怒。先帝的棺椁突然移位，恐怕是先前动李贵太妃的棺椁。
2: 出了问题，难不成还要本侯去求皇上恩准，把李贵太妃再抬回去？侯爷啊，说不准当年建王陵的时候，这风水就已经出了差池，留下了隐患。但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此事给圆过去。不久之后，要迎太后的棺椁入陵了，那咱们只需要说。
0: 皇陵年久失修，需要修缮，再偷偷的把先帝的棺椁恢复了原样即可呀。嗯，但皇陵动工事关重大，下官不敢擅自做主。
1: 你们说来说去，不还是要本侯去求皇上吗？
0: 侯爷，您刚刚替皇上解决了太后下葬的难题，此时要是去提修葺皇陵的事情。
1: 皇上一定会认为您一片孝心，嗯。但如果不这么做，先帝显灵一事传出去的话，
0: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必须办好。
1: 是。但是如果下官亲自去操办此事，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恐怕要另择一个。
2: 合适的人选，此人不但要懂得风水堪舆之术，最重要的是和朝廷里的人没有任何牵连，以免走漏风声。侯爷，在下有个好人选，
0: 说，
2: 新来的幕僚藏海啊，之前李贵太妃迁棺的难题，那正是藏海化解的。
0: 他熟悉皇陵，
2: 又懂风水堪舆，现在也在府内做事，身家清白，此事理应由他去解决。
0: 藏海，他合适吗？
2: 侯爷，您觅得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实乃侯府的一大幸事啊！此次正是机会，若他办得妥当。
3: 理当重赏。楚怀明，拨给他一个钦天监的官职，让他去督藏。记住，别说是侯府出去的。
4: 下官遵命。
5: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受藏海钦天监左灵台博士，责令其兼修皇陵，钦此。
4: 藏海接旨领命。
6: 恭喜恭喜啊，
7: 藏海！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又有堪舆法事之才，这刚入侯府不久，便委以如此重任，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多
6: 谢楚大人。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
7: 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
6: 好一出毒计啊！
4: 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小
8: 海，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不行，我乔装一下，与你一同前去。
4: 哎，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
6: 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你这也太危险了，做事要留后手。
8: 哎，师傅，哎，您坐下。
4: 修缮皇陵需要三个月，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公事完毕才有可能会被殉葬。
8: 师傅，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

0: 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想了很久，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虽然是在冒险，但我觉得可以一赌。那第二件事呢？师傅。
1: 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不觉得寂寥吗？嗯。

0: 哎，把他们绑得紧一点啊！就是这个。
1: 对，是这个吧？
0: 哎，对对对。
1: 楚大人，
0: 楚大人，
2: 既然臧大人已经到了，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

你干什么呀？大人，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大人，请看。您请细看。哪儿来这么多水啊？先帝棺椁位移一事。 便是地水所致，地水如潮汐一样，夜涨日落，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遇水则浮，水若够高，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在寝殿里来回飘动。

0: 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在石门上来回撞击，声音被人听见，误以为先帝显灵。白天雨停，地水回落，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最后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大人若是不信，看看这墙上的水字的高度便知了。
1: 地水夜涨日落，我岂能不知，每日都有的事，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
0: 大人难道不知道五年前幽河改道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白天还好说，一到了晚上幽河上涨，再加上先帝的灵血位于皇陵的最深处，一旦遇上连日暴雨便会岌岌可危。不过话又说回来，皇陵是何等重地，就算是地水再上游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扶起来了。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哦，楚大人，戚风我为青天剑左琳台博士，我只是在想皇陵应该如何修葺。
1: 那你想好了吗？
0: 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已无可避免，眼下能做的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
1: 好，就依你说的办，该怎么修就怎么修。你们听好了，以后要听藏大人的吩咐。
3: 是。
1: 藏海，好好干，皇陵修好了自有你的好去处。

0: 闹了半天，原来不是先帝爷显灵。
1: 人死如灯灭，魂魄之说不过是安慰后人的话罢了。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大人请说。
1: 每次地水上涌之后，这地上应该有水的痕迹，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时常发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是因为地下水所致吗？
2: 倒也不是没人提过，只是楚大人他不信罢了，而且将那人狠狠地责罚了一顿。那就这个人，姬群，姬群，快来见过藏大人。

0: 小智奴啊，
1: 姬伯伯，小智奴啊，关山术学得如何了？
2: 学得可好了。来，姬伯伯送你个好东西，这个呢叫千里镜，用它观山啊，几十里以外的山近在眼前。季群，
0: 回来了。
1: 爹，这是姬伯伯送给我的。
2: 啊，他呀整天缠着我说。
3: 要和你一起进山，学习你那套观山看岭的本事。哦，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姬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了。我在青天剑的官册里面看到过你的名字，你多年前曾经是青天剑的武官分硕郎。
4: 我听其他工友说，你曾经向楚大人提过皇陵地水一事，你可知先帝棺椁外移是因此所致，而不是他们所说的先帝显灵？
5: 大人们说什么，便是什么。我的无端猜测不重要。大人，那人就这样，您别怪他。
3: 石灰经烈火焚烧而来，成型之后，即便泡在水里也永远不会变坏。若用来造木，则是一份石灰加三份河沙黄土，再用烙金米和匀，不用反复夯打便很坚固，永远都不会损坏。这就是三合土。无论船只还是墙壁，凡是需要填隙防水的，要将石灰和岛主签下的厚绢。 细螺一起拌上桐油、鱼油，再用澄清的石灰水加入纸巾去涂抹，过多少年都不会再透水。

0: 你是说藏海知道了皇陵偷工减料的事儿？要不是幽河改道，修个皇陵哪需要那么多层防水？
1: 当年上面拨下来大笔的银子修葺皇陵，此事要深挖下去的话，势必会查。

0: 要那笔银子落在大人您的手里啊。
1: 不如趁他羽翼未丰斩草除根。
2: 可父亲甚是欣赏他。
0: 侯爷是杀伐果断之人，有任何能够威胁到您的人，再喜欢也不能留他性命。大人您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吧。只要您跟杨大人在侯爷面前添把火，此事就十拿九稳了。

0: 不止蚂蚁，许多虫蚁都害怕羊刀桐的汁，
1: 所以加入桐油和鱼油调和之后，填进地砖和光果的缝隙之中，不仅可以防水，还可以防虫。
2: 你也知道这个法子？
0: 一个前辈教我的。
2: 这是很久以前擎天剑的一个朋友用的法子，后来就没人用了。
0: 为什么？
2: 可能显得太老过时了吧。
0: 只要是好的法子，永远都不会过时，取代它的不过是不同的用料罢了。
2: 你好像我那个朋友。
0: 你的那个朋友是谁？
2: 前擎天剑剑正奎多。
0: 恕我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过他的大名，他现在何处？
2: 死了，就像一阵风，一抛尘，在这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0: 可惜了。你呢？怎么从一个前途大好的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
2: 五官分硕郎沦落至此，是因为擎天剑沦落至此，成为了讨好权贵欺下媚上的所在。你呢？一身好本事，为什么要给楚怀明卖命呢？
0: 我不是为他卖命，我是为我自己。
3: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4: 马儿马儿，这可是难得的虎尿，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他不走了。司马真是不凡呐，神驹通人性，万般皆是命啊。好马。
1: 好马，什么人？
2: 竟敢虽夜惊扰尊驾，没长眼睛吗？
1: 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如此宝马，其主定非凡人。贫道不敢冒犯，不敢冒犯啊。

0: 闻道云游四海，今日初到京城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真是荣幸之至啊！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有万军之势滚滚而来。哎呀，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溢散在大人周身。看来大人今日遭遇命坎。
1: 恐有不测呀，大人！你放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2: 贫道不敢妄言，天下万事一饮一啄，皆有命数啊。大人越是身居高位，越是命坎加深呐。
1: 一派胡言！
3: 少爷，
1: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
2: 曲江，
1: 不用理他，走。
4: 走！这！
0: 此坎若不化解。

0: 胡爷，您别把那诱人的话放在心上，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
1: 把他带来。是。既然你会算命，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
2: 大人，老祖宗的规矩，做我们这行的，不能给自己算。你可知道？
1: 你之前说的话，足可以让我杀了你。哎，
3: 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想助大人逢凶化吉。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
1: 你之前说什么？我周身环绕煞气，又有命坎要过，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
3: 贫道云游四海。
1: 卜卦算命多年，一来不愁衣食，二来我与大人素昧平生，何必偏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引火烧人呢？
3: 好，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哎呀，说吧，你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放了你。
1: 若说错一个字，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2: 贫道明白。大人，若要验证吉凶，不妨先求上一签，等看了签，贫道再细细道来。

0: 大人，如何呀？
1: 第24签，下下签。
0: 果然如此啊！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彼此居家，只一山，如何四隔鬼门关？庙堂之高无所宿，青山不宁祸不单。哎呀，大人，如此煞签，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以至于官星逢冲，水土生变。
1: 说明白点。
0: 大人，您想想，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这埋在土里的变故，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若大人坐视不管，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恐怕还会殃及令郎。
1: 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那你有什么办法？
0: 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谢大人。叩请九天玄女娘娘，太上天师，北斗星尊，脚踏祥云来此坐镇，祖师爷显灵啦！大人，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来助大人逢凶化吉，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0: 大人，快看看此签，这是什么事儿了？
1: 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
2: 火里蹦出来了？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火与火变故生，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
1: 大人，绝了，绝了！刚才是24，现在是46，果真有了转机。这46签中平签，签书曰。 思量无忌，重重险；忽有灾事，勿近前。将死未死，翻身处，吉星天降，月关山。恭喜大人呐！
2: 何来之喜啊？
1: 这签的意思是，已有吉星下凡，来助大人渡过难关，在他将死未死之时，会显露真身。 倒是大人自会知晓。吉星，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太好了，太好了，贫道在此间是已了。哎，大人命数贵。 贫道向其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更伤神。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买些酒。
2: 给他。
1: 谢大人，祝大人官运亨通，吉星高照。

谢大人，谢大人。

贤南贤祖路七桥，南鸟孤飞依北朝，今日贵人曾识面，相逢却在死生交。

大人，请将刚才那只签交于贫道。谢大人。 先将此签焚烧，以观后效。

哎，停！啊，哎，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需要把这个养老藤枝用筛子滤一下，像这样，哦，这样才是可以用的。

0: 断龙石的机关去接引河流，以水力驱动，水升石降，木门一落，永不开启。
1: 现在工程一切顺利，如无意外，皇陵就能如期完工。
2: 这藏海倒真是个人才。
1: 那藏海的确能干，只是前些日子先帝显灵一事还是传到了言官们的耳朵里，这些人议论纷纷的，说什么的都有。
2: 这帮迂腐文人成天没事找事儿，让他们说去。
3: 侯爷英明，不过这不是最麻烦的事儿，坏就坏在此事涉及到了大公子。
1: 上海发现先帝棺椁移位之事和皇陵偷工减料有关系，是地宫漏水所致。
2: 我就知道是你们捣的鬼，你现在都摊到明面上了吗？居然连个新来的都能看出来。
1: 不是这样的，父亲，之前修皇陵用的银子大部分都被曹公公以给皇上修园子为名给挪走了，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那藏海还看出什么了？
3: 暂时还不知道这背后的门道，但他是个聪明人，只要一细想便知道这事儿跟公墓他脱不了干系啊。
2: 他既是个聪明人，就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3: 文件关系到了大公子的安危啊。
2: 你们想怎么做？
3: 等皇陵修葺完成，藏海大公那就让他给先帝殉葬，也是给他的最大体面了。朱大人都给他算过了，他八字全阴啊，最好的殉葬一个。
2: 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吧？
3: 不敢欺瞒侯爷。
2: 去吧，就按你们说的办，但不许再有任何闪失。
1: 是父亲。

0: 您同我们讲讲吧。您这么年轻，怎么懂这么多？是家里人也是做这行的？
1: 不是，是我父母亡故以后，跟着一位精通建筑法事的匠人，从事几年罢了。
0: 那可真了不起，这功夫，这没有一二十年可下不来。
2: 来来来来，咱们再敬臧大人一碗。
3: 哎，都满上啊！
4: 再敬一碗，
3: 今天晚上咱不醉不归。
2: 好，哎，满上满上。
1: 哎，各位，我说一句啊，明儿我们还要为太后的棺椁下葬，今夜不可烂醉，改日咱们再好好喝过。
5: 那可不行，今日就要践行，咱们之后哪里还能再像今日这般？来来来，今晚咱们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6: 不醉不归，
7: 不醉不归，
8: 不醉不归，
9: 不醉不归。哎哎哎！
10: 来来来，哎，
11: 楚大人到，
12: 楚大人
13: ，哎呀，今晚真是热闹啊！来，我也喝一碗。
14: 这几个月你们的辛苦啊，我都看在眼里，上面的大人们呢也看在眼里，很是欣慰啊。稍后我会跟大人们禀报，你们个个都有重赏。
15: 个个都有赏啊！
16: 好，谢谢大人，
17: 谢谢大人，
14: 鸡群，孔三，英二狗，韩毅，张树，孙正，袁居，李家良，一共八个工匠，我已禀命皇上，你们的八字和先帝太后命格，且是自愿殉葬，是吧？
18: 是的，我们是自愿殉葬。
14: 那我也要循例再问一遍，有没有改主意的？现在说尚不至于是欺君之罪，一旦我的奏本呈上去，那可就容不得反悔了。
18: 大人，你答应我的还作数吗？
0: 当然，你放心。
1: 楚大人，请你也记住答应我的，我女儿的病就靠你了，
5: 也请你不要忘了我家。
14: 你们是自愿为先帝太后殉葬的，朝廷会给你们一大笔银子抚恤你们的妻儿老小，钦天监会记住你们，朝廷会记住你们，我楚怀明更会记住你。
18: 大人，我们这群将死之人今晚难免失态，大人请回，答应你的事情绝不反悔。
14: 不急，本官来此还有一事，藏海听命。青天剑左灵台博士藏海重故皇陵，宣劳戮力，功莫大焉，既怀宁宇之才和八字阴阳之命，特准送太后棺椁入葬，再不出陵。
5: 大人，
19: 大人，
5: 大人，
1: 卑职领命，自愿为太后殉葬。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9: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18: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0: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9: 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18: 沉默的嫌疑人，以

0: 在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面发现一个女人的尸体。
1: 头朝西，脚朝东，呈仰卧位，死者的年龄在30至35岁，
2: 上身呈半裸状态，下身也是赤裸状态。
3: 最先发现这个现场的是当地的一名拾荒者。
4: 死者的腹部有这个被灼烧的这种痕迹，然后死者旁边的地面上也有一些焚烧的这种痕迹。
5: 但是啊，由于这个焚烧物啊被焚烧的比较彻底，所以说并不能推断出焚烧物属于是什么类型的啊，哪一种物质。
3: 案发现场是一处长期废弃的房屋，墙面破损严重，屋内堆满垃圾，多重不利条件叠加，给警方的勘验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5: 这些叠加因素的影响啊，导致我们在现场并未提取到类似像指纹、足迹、工具等这个传统的痕迹物证。
3: 现场没有发现死者的鞋子和外套，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身份证件，死者身份一时难以确认。但是根据死者的衣着状态，警方推断案件存在性侵的可能。
4: 房间里面有小动物还是别的动物对这个尸体的面部进行了啃食，尸体的损毁还是比较严重。
1: 尸体的角膜已经凹陷干缩，口唇已经干缩，双手食指的指尖呢亲自干缩，再加之这个尸体腐败程度，通过这些我们推断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细致勘验后未能够提取到有效线索，案件陷入僵局。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在6个月左右，这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侦查抓手。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联想到半年前察尔汗的一桩失踪案。一名年轻女子无故失联，其财物都留在了出租屋内，这两起案件在时间和地域上高度重合。那么这名荒宅中的死者会不会就是那名失联半年的年轻女子呢？
3: 时间回到2003年，当时的察尔汗因盐而兴，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这里，王林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3月，他和表姐嫂子从湖北宜昌来到了察尔汗。
7: 他们在我们格尔木察尔汗都是一些失足女，都是靠这个维持营生。
3: 2003年10月11日下午，许久未联系的表姐给王林打来电话，电话刚接通就被挂断了，
4: 一直没人说话，持续了3秒之后电话被挂断了。他就感觉很奇怪，因为他的表妹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后面他的手机一直也在处于关机状态，也打不通。
3: 这些反常情况让表姐愈发不安，随后他赶到了王林的住处，遍寻无果后，与王林的嫂子前往派出所报警。
0: 当时察尔汗派出所的民辅警联合察尔汗工地上的群众，还有失联女的家人，在察尔汗大范围的进行了寻找，寻找到最后也依然没有查到失联女王林的任何踪迹。
3: 结合当时的务工环境，警方最初推测，样貌出众的王林或许跟随哪个工地小老板私自离开了。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
4: 当时我们的民警到王林的出租屋进行了彻底的一个排查，发现王林的现金也没有带走，然后王林平时穿的衣物也全在衣柜里面，并不像是有准备的这种要离开格尔木的这种迹象。
3: 结合前期调查，警方笃定王林的失联背后必有隐情，锁定他失联前的接触人员成为破案关键。
4: 调取了话单以后，我们把他失踪当天还有失踪前两天的人员进行了筛查。
3: 2003年的格尔木市监控设备稀缺，手机话单是警方为数不多的侦查线索，

0: 挂单显示，失踪当天，王林共接到六个电话，其中有两个号码的主人引人关注，李全、朱全友。警方查明，这两人与王林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密切。
1: 李全和王林啊，是一个姘头关系，这个朱全友跟王林也是一个姘头关系，
2: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矛盾纠纷引起发生这个事情。
0: 这种特殊关系立刻引起了警方的警觉。接下来，警方决定从通话内容和活动轨迹入手，对李全、朱全友进行逐一核查。
1: 朱全友说是，当时也就说是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吃了没，在干嘛，在哪个地方。
2: 然后这个李全就跟我们说是失恋女子，给他也说过自己有一个手机要卖，他也就是想着帮帮忙，看有没有卖手机的，哎，给他打电话，目的主要就是这个。
0: 两段通话内容看似日常，但仅凭口头说辞不足以排除两人的嫌疑。警方随即赶赴李全、朱全友务工的工地，大范围走访工友，核查他们当天的行踪。
2: 他们当天在务工的时候，他们也有工友能够给他们证明，他们确实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
0: 工友的证言证实，王林失踪当天，李全和朱全友都在工地务工，没有离开过，两人没有作案时间，民警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嫌疑被逐渐排除，挂单上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王林依旧杳无音讯。受困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警方一边梳理王林的社会关系，一边扩大摸排范围，对辖区内公共场所展开地毯式走访。
3: 当时查看比较繁华的一些地方，录像厅啊、歌舞厅啊、人员比较多的这种小商店也都进行了排查走访，就想看有没有知情人能知道他当天的动向。
0: 王林依旧下落不明，这起失踪案就此陷入僵局。直到2004年4月，一名拾荒者在捡拾垃圾时意外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4: 在现场区域啊，有很多栋废弃的平房，踪迹现场位于呢是由北向南第四栋，由东向西啊第四间，这间屋里面。
0: 受限于客观条件，现场几乎没有发现有效线索，为突破僵局，法医随即对尸体展开全面检验。
5: 分析认为，嫌疑人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性，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0: 6个月左右，这与王林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警方迅速梳理辖区内失踪人员台账，逐一比对，最终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半年前失踪的王林。为核实身份，警方联系了王林家属进行辨认。
6: 尸体当时穿了一个双排金属纽扣的内裤，通过家里人反映，王林确实有这么一条内裤。
3: 还有一个就是在死者的这个头发上，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然后据他的表姐和他的嫂子的回忆，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警方随即提取了死者与王林家属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拾荒者在废弃房屋里发现的死者正是失踪半年的王林。由此案件正式定性为刑事案件，追查行凶者成为警方的首要任务。
1: 第一个是跟陌生人不会去这种地方，第二个是我们从他的伤来看的话，他当时是正面造成的伤，要是陌生人的话，他过来打的时候发生矛盾以后，他肯定有防备有抵抗伤，但是从尸体上就看不出有抵抗伤，这样的话我们更倾向于熟人作案。
0: 按照这一判断，警方将侦查重点首先放在了与王林关系密切的人员身上，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挖排查。为了寻找线索，警方再次深入走访王林的身边亲友。
7: 得罪人应该也没有，要是就说得罪人呢，就说跟别人就说有什么仇啊，就说他应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没听到他说过。
1: 从他的表姐和他嫂子了解到，王林也没有什么仇人，这个人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矛盾。
0: 走访中，警方了解到， 王林生前从未与人结怨，也无经济纠纷，熟人作案的可能也基本被排除。

0: 那么凶手究竟会是谁呢？
1: 当时我们怀疑他出去卖手机跟人发生争执，被人抢了手机劫财，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是在，因为他是失踪女，可能在接客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执，然后这种可能性也有。
0: 卖手机或许引来图财的歹徒，临时交易也可能引发冲突。警方随即调整排查方向，将重点转向那些可能与他产生过临时交易往来的流动人口。
2: 当时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案发时间段前后有招过哪个地方的人来了多少个人，是什么时间走的。
3: 经过走访排查以后，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在此后数月的时间里，警方对查尔汉及周边娱乐场所、出租屋和流动人口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均未取得突破，案件陷入僵局。
4: 这些年啊，我们年年复盘，年年梳理，全套的物证妥善的封存，精心的保管，对辖区啊符合嫌疑人年龄段，尤其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啊，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都没有新的发现。
5: 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刑事科学技术迭代升级，格尔木警方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更容易留下接触痕迹的部位。
6: 在拉平的时候，有褶皱和明显。然后咱们正常要脱这个衣服的时候，你看你要脱这个，肯定要手要从两边抓，所以这两边这些部位都是重点部位。现在我们把这个提取主要放在当时可能接触的部位。
5: 这次复检，警方在王林的衣物上提取到了多枚生物检材，经过比对，来自同一男性。这一条线索指向了甘肃省天柱县一个沈姓家族。
0: 嫌疑人浮出水面，真相即将大白。
7: 欢迎来到俱乐部，
0: 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零口供能否对抗侦查？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经过比对，从王林衣物上提取到的生物检材将侦查线索指向甘肃省天柱县的一个沈姓家族。格尔木警方迅速派出侦查员前往天柱县开展调查。
3: 它里面符合这个嫌疑人的年龄阶段的男性总共有两个，但是其中一名男性已经在3年前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就剩了一名男性。
0: 警方首先将排查重点放在这个家族中唯一健在的适龄男性身上，然而走访中民警发现，从案发至今，这名男子从未离开过天柱县，
8: 一直在村里面务农的，也很没有来青海务工的情况。
2: 我们对他的这个生物检材进行了提取，通过比对发现，当年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不是这个沈姓男子。
0: 健在者不具备作案条件，警方随即转向3年前离世的那名适龄男性。为了寻找线索，民警采集了这名已故男子儿子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
3: 最后经过比对，发现他们和嫌疑人的生物信息不符合。
0: 比对全部落空，排查看似再次走入死胡同，但警方笃定现场生物检材明确指向沈姓家族，凶手必然出自这一家族。
3: 根据这个生物遗传规律，嫌疑人肯定来自沈氏家族，他们是同一个祖先下面不同的分支。然后我们当时就开始以这个为突破口，询问了他们家族的来源，看家族有没有别的分支是在别的地方分布。
0: 走访中民警了解到，这支沈姓家族是上世纪90年代从青海原海东地区乐都县迁来的，警方当即赶赴乐都展开新一轮排查。

0: 现在符合他们这个作案年龄的嫌疑人总共有13个，但是其中2名男性已经去世了。我们将这个健在的11名男性的生物信息都进行了采集。
1: 同时，警方在适龄沈姓男性中重点排查了曾经前往格尔木务工的人员。
2: 有一个叫沈东的男子，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曾到过这个青海省格尔木市过来务工。
1: 为核实沈东当年的行踪，警方找到了当年带他前往察尔汗务工的老板，而对方提供的线索让沈东的作案嫌疑骤然飙升。
3: 沈东这个人也特别喜欢有这种嫖娼的行为。
2: 老板同样反映出来一个这个线索，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沈东就不干了，而且当时他不干的时候这个工钱也没有结，突然就走了。
1: 有案发地务工经历，突然离开，嫖娼习惯，多重疑点均指向沈东。此时格尔木警方的技术实验室也传来一条关键消息。
2: 当时我们比对结果出去以后，就证实了沈东就是当年我们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1: 嫌疑人就此锁定，沈东56岁，目前在老家的村委会做保洁员，抓捕工作提上日程。
4: 他有两个哥哥，他的大哥是60多岁，耳朵也听不见，他的二哥是一个聋哑人。
2: 他们弟兄三个都没有工作，当时是他们的村上村支书看他也比较可怜，所以说就在这个村委会给他找了个活干，给他发着点工资，然后沈东也就是一直在干这个活。
4: 我们就没选择在他们家里面抓，就在村委会抓获的。
5: 别动，
6: 别动开啊，别动开啊，你别动开。
3: 一个字也没给我们说，也没问我们到底为什么抓他。
1: 4月22日，沈东被押解回格尔木，审讯随即展开。
5: 刘先生，你是不是你杀的？
7: 不是，是。
5: 那你来的格尔木，干啥的？你得说清楚啊！不是说你不知道就能杀的。
7: 知道。
3: 反正问关键时候，他就是不知道。
1: 一连数日审讯毫无进展，沈东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试图以沉默应对讯问。而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份刻意的沉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3: 一般犯罪人如果不是他的话，他就会几口否认这个事，也不会全力去推脱这个事。
2: 我们提出来就说是你在格尔木在察尔汗干了啥的时候，他就反正是有一些眼神有躲闪。
1: 民警察觉到沈东的平静之下是极致的心虚，因为真相经不起追问，所以他选择什么都不说。
8: 我们专案组有一个民警，他们老家就是乐都的，刚好嫌疑人是乐都的，而且嫌疑人见到我们这个民警就表现出亲切的感觉，愿意跟他拉家常。
2: 他的这个态度就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笑一下。
1: 落网后的第16天，沈东向警方如实供述了当年杀害王林的全过程。
4: 他说是，我当时我想着这几天我不说的原因，说是我在想着你们有多少证据，你们要证据那个啥的话，你就给把我判了，要没啥证据的话，我就可能出去了。
1: 沈东供述，当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便跟着同村的老板来到察尔汗务工。
7: 你那个察尔汗啥子打工资？
9: 这是去打猎，20多年。
7: 当时那个察尔汗做啥工作的？
9: 养马带猪。
7: 那个院子你开了吗？
9: 开了。
4: 当时说是也就一个月100多块钱，他是挣多少花多少。比方挣了100块钱，他会叫着他的朋友，去了请客，比较大方的一个人。
1: 每月挣100多块钱，沈东本可以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下去，直到2003年10月11日，干完活扛着铁锹往回走的沈东在路上遇到了王林。他向对方提出发生性关系，在得到应允并支付了钱款后，沈东跟着王林来到附近一处废弃的平房内，可二人进屋以后，王林突然反悔了。
9: 我原则家给我给不给呗，不算了，转过这我开了4条线。
7: 当时看到哪里了？
9: 就是的。

0: 行凶后，慌乱的沈东开始销毁作案痕迹，他试图点火焚毁死者的衣物。
1: 这是啥时候丢掉的？
2: 这个车子呗，鞋子啊，衣服啊，裤子说丢了，几条还没脱下来呗，这些留着的。
0: 沈东向老乡借了路费，连夜辗转乘车逃回了老家。
2: 黑娃的不行呗，几十五十块钱，在花花子子的胡同里面，胡同这十年多了，加了多少就对呗。
0: 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回到老家的沈东从此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1: 那是年日子几家日呗？
2: 日子几家日？
1: 那年没在外面公交上没打车？
2: 再没不敢打车啊？
3: 害怕呗？
2: 哪里啊？
1: 嗯，干啥子呗？在工业，给他抓下了这，就是。
0: 不敢外出打工，沈东就这样守在老家，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日子越过越紧，娶妻生子成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4: 沈东这个人，他没有文化，这家庭环境，也比较差。他的两个哥哥，也都生活条件非常拮据。
5: 通过他那个哥哥那个大哥了解到，是那个沈东。也是在平时在家里面也是好吃懒做，也是经常不做饭，他大哥做啥他吃啥，也不洗锅，也不干家务。
0: 沈东告诉警方，生活上得过且过，可比日子更难熬的是心里的那份不安。
1: 有没有公安说抓了这害怕的吗？
2: 这害怕的还我这就是设备而等着呗，
1: 在家里等着呗，你见他抓来了就抓来呗。
0: 就这样，沈东在恐惧与不安中熬过了20多年。他既害怕警察上门的那一天到来，又心存侥幸，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当民警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刻，那份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
6: 沈东归案之后拒不供述，试图以零口供规避罪责。那么面对这种零口供僵局，办案机关要怎么寻找证据查明真相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被告人的供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供，可以直接证明被告人的作案动机、犯罪的过程以及结果等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但是呢，被告人的供述只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那么认定犯罪事实，我们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这一证据类型之外，通过物证、书证、鉴定眼实证资料等其他证据呢，来查明犯罪事实。因此呢，沉默、零口供只是给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改变不了事实真相。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更应该加大对客观证据如物证啊、书证等证据的搜集、审查和运用，通过指纹、血迹等生物检材获得 DNA 等强有力的证据，依托证人对案发现场以及犯罪人有关信息的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其他证据的综合审查与判断来完成犯罪事实的证明。总体而言呢，没有了被告人的供述，那么只是对办案机关证据的搜查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会影响案件最终的定性和处理。
6: 因一时情绪失控，沈东铸下大错，杀人后他以为烧掉衣物、扔掉作案工具、连夜逃走就能够让一切石沉大海。然而警方用扎实的证据击穿了所有的伪装。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条水泥路，阻断邻里情。
1: 你莫在那吱吱喳喳的。
0: 矛盾步步升级，双方大打出手。
2: 前前后后判处了触景不省的十多次。
0: 一场诉讼，一次执行，能否为这起纠纷画上句点？邻里修路引争端，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
6: 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了，
5: 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王
0: 法？兄弟反目，他们能否冰释前嫌？
7: 是我胆子小，
8: 你为我做的这么多，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9: 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10: 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
0: 贪心儿子，苦命女儿，百万老爹能否看清真相？
11: 我这一走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0: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要不你替我去自首吧，我就是把那个人撞了，大不了赔点钱。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
1: 哥不是已经扔的，对吧？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
2: 妈，
1: 刚说什么？她能身边不能有人，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0: 不用了。
3: 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
4: 以后不许你去看我哥。
3: 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也许他就不用死了。
1: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他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他的儿子李清先生，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屋。
3: 承诺别人的事。
5: 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走了。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
7: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行行行，好的好的。没事没事。你到底行不行啊？还收费这么贵？
1: 可以的。

0: 谢谢。他这么重，一个女人肯定翻不过来呀。我可是交了钱的。你是他家属吧？怎么不搭把手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哎，行了，别吵了。
2: 妹子，我力气比较小，要不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个男护工。
3: 我这力气确实比较小，晚点我把钱退给你。哼，工作呀，这工作等伤员好了再说吧。兄弟，能帮下忙吗？我脚受伤了，想上个厕所，不方便。
4: 行，
3: 好，谢谢。
0: 扶住。李默，有一个护工的工作，等你伤好了以后，你要不要做？行。
4: 西红柿吧，炒卷心菜啊。肥牛，切吧。老板，这胡萝卜怎么卖呀？当饭。李默，嘿，你现在在医院做护工啊？说来真是巧，给我介绍工作的就是郑雪。
0: 王刚的老婆。
4: 我也没想到。 他会来帮我。嗯，你最后跟张阿姨和解了吗？我妈她最在意的还是弟弟。这两年来，我去看过她几次，但是她都拒绝见我。你放心，
0: 李青在里面表现得很好，她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5: 妈，我来看你了。你儿子在里面表现得很好，所以提前回来了。钱老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啊，虽然你的文凭还在，可是你出了那档子事儿，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确实不好办，不是大哥，你是知道我的，你知道我的能力的，只要你肯帮我，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的。你看看我现在，人走茶凉，谁还记得我呀？小李，谢谢你能来看我。
4: 弟弟，你出来了，
6: 别碰我！
0: 哎，李默，五十五号床需要护工，你去吗？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居然搞在一起了。
1: 你瞎说什么呀你这杀人犯。
2: 是我之前是犯了些错，我老婆孩子没了，工作也丢了，
0: 家没了，连我妈都死了。可你们呢？啊，你们俩凭什么还能好好的在一起啊？
3: 这医院你别瞎闹了，
2: 心虚了。
0: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啊，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
3: 李青，你别闹了啊！

我告诉你，李默，只要你还在这工作一天，我就会让你们俩永远不得安宁。

0: 我想借钱。
1: 行，行，知道了。凤姐，
2: 有群众反映说，兰花小区4栋7楼3号有很大一股味道，敲门也没人理，咱们去看看。
3: 兰花小区，你说的那个门牌号，好像就是那个李青家吗？
2: 李青？
3: 啊。不，要不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有点味道。
3: 哎，不是，是李青想不开那。
1: 凤姐，你说啥呢？
3: 你，
1: 李墨，
4: 啊，你们怎么来了？
1: 我邻居跟我们反映，这家里味道很大，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两兄弟和好了？
0: 还没有。我来找过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在家。今天我过来呢，发现那个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4: 没想到啊，他把家里弄得这么乱，所以我就先收拾收拾。
3: 那我们帮你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呢也想明白了。就在这儿等着他，有些事情必须跟他当面谈谈。
1: 行，那你有什么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啊，那我们先走了。

0: 来来，师傅，有人啊？
1: 嗯，好，
0: 这房子特别烂，特别是那个阳台啊，采光。你怎么在这儿？
2: 有些事儿，我要找你谈谈。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0: 师傅，这房子啊，你一旦买下来啊，我保准你稳赚不赔啊！现在市面上那个价格，
2: 你要卖这个房子？
3: 这房子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这房子可是妈留下来的，
3: 现在是我的了。
0: 你别在这儿碍事儿啊！你给我出去。师傅，我带你参观参观卧室。
2: 这房子不能卖呀。
4: 房子到底卖不卖？
0: 卖卖，师傅，你别搭理他。我走开。来来来，师傅。
5: 钱，李琴，
4: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债权问题啊？算了算了，不看。
0: 不是的，师傅，不是，
4: 算了算了。
0: 师傅，你听我跟你解释。
5: 钱，
0: 师傅，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师傅。
5: 还钱
0: ！我这不是在给你们想办法吗？把客户都给我吓跑了。我把我妈留给我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
6: 你卖你妈的房子。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
0: 说什么？什么事？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现在是一个轻微的脑出血，我们已经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等会送入普通病房进行观察。谢谢。
1: 哥哥，就是他们抢我玩具。
0: 我看你们谁敢欺负我弟弟！
2: 给我打！给我打！赶紧打！

你哥他是好人，我跟你哥的关系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你母亲病重的时候，一直是你哥在照顾。我想跟你说件事。

0: 修改了遗嘱，我名下那套房子，你和李青一人一半。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真的不图房子，我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0: 祈求原谅的人应该是我。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把你抱回来，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犯错的是李青，你没有义务替他担责。

我也没有理由怨恨你，不过妈有件事儿想求你，等李青出来了，你还是要像亲哥哥一样好好照顾。

0: 但他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1: 因为你哥说你是弟弟，他不想跟你争。

日子。从小到大，我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替别人考虑过。就连我当初撞了人，我居然想的也是让你去替我承担责任。就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我失去了老婆孩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这让我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只要你肯醒过来，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你想怎么样都行啊，哥。求求你醒过来，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哥。

0: 你去叫医生。
1: 以为我做了这么大，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0: 芊芊姐，嗯，咱们过年真的要加班啊？
1: 现在老陆退休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以轮流值班。
2: 我不管，老陆在的时候就没有过节加班这规矩。我们社区这些人很文明的，谁大过年的找个不痛快？
3: 把衣服还给我，把衣服还给我。
4: 你，哎，这个不是那个十号楼才搬过来的那叫什么？那个王达生和他儿媳妇赵文静吗？
5: 那这是儿媳妇虐待公公。
4: 来，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要乱下定论。走，去看看。
6: 别抢！
1: 大爷，
6: 大爷，哎呀，我们可是文明社区。
1: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呢？
7: 我在睡午觉呢，他偷偷把我衣服就抱走了。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想让我爸洗个澡，这新衣服都备好了。爸，这衣服都馊了，咱扔了吧。
7: 你嫌有味儿啊？你吃臭豆腐怎么不嫌有味儿？
8: 爸，
9: 爸，哎呀，你这是干嘛呢？
4: 爸，你听文静的吧啊。
7: 你不好好上班，到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啊你？
4: 小海让我来的。
2: 大爷，你儿媳妇为你好呢。
0: 大爷。您换身干净衣服，自己也舒服嘛。
7: 哎呀，他们是嫌弃我。
10: 哎呀，没人嫌弃你，不洗就不洗呗。

0: 爸，我不是这意思，您这样说让别人怎么看你家这儿媳妇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您呢。
1: 我自己的衣服我穿习惯了，要是穿别的我不自在。
2: 好好，咱不洗也不换，行了吧，
1: 走走走。
0: 哎，你是没闻到爸身上那股味儿啊？
2: 他一个老人家不洗就不洗呗，咱们做

0: 再说了，我养儿子就是为了防老。
1: 爸，
2: 哎，爸，不好意思啊，
3: 麻烦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
1: 哦，我叫王巧，是
3: 就是刚才那个王海的姐姐。哎，我们是这个社区的调解员，我叫穆千真，之前好像没见过你们，是刚搬过来的吗？
1: 我不住这儿。我们家在那个城中村啊，是有一套房子的，我弟结婚了他们才搬过来的，租的，租的。
3: 那你爸是一直跟着你弟弟的吗？
1: 啊，你刚才也听见了，养儿防老的嘛。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上去看看他去。哎，不好意思啊。
4: 是我干的。
1: 你提前回来也没打个电话呀？
5: 船提前靠岸了，手机欠费停机。
1: 你找什么呢？
5: 我在船上认识一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基金，我算了一下，收益特别好。咱们家钱呢？拿给我，我想买这个基金。
1: 妞妞，你上外边写作业去。认识的什么人啊？刚认识的人靠谱吗？我听人家说了，基金这东西风险大。
5: 你懂什么呀？包给我。
1: 哎，
5: 卡呢？是不是在你这儿？等我赚了钱，你跟妞妞吃香喝辣的。

0: 老师说，
1: 老王，
0: 哎，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叫我回来。
2: 咱们村一直在说那拆迁的事儿啊，现在终于定下来了。
0: 这也是好事啊。
2: 是啊，你和你两个子女的户口都在这儿啊。我估算了一下，按照建筑面积加上人头，你可以拿到100万。
0: 多少？
2: 100万。
0: 哎，那玉琴呢？她也是咱们村的，原来分的不少啊。
2: 玉琴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咱们还没联络上。哎，你跟玉琴也没再联系。

0: 老实说，哟，老王啊，笑容在脸上都挂不住了。遇到什么喜事儿啊？
1: 我想给玉琴啊，这个镇开上镇民。
0: 哦，好啊。不过，你这思想已经落伍了。要结婚，只要带上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就行了。
1: 真的不要开镇民了。
2: 社会在进步，手续在简便。哎呀，总算是赶上了。你怎么来了？你是我爸呀！啊，我不得关心关心你啊！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哎，这不，今天呢，我把我妈也带过来了，就是想让你们仨呀见个面。哎，李阿姨，听说你挺会唱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你这嗓子，才把我爸给勾。
3: 对，是西野把我爸给吸引住了，要不今天来，当着我妈的面给我妈也唱上一曲啊！来一个，来一个嘛！
2: 王涵，对不起大家，对不起，你最对不住的是我妈。当初我妈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跟她保证的？啊，说我腿脚不方便，打小就可怜，这辈子都不会让我受委屈。 这才过多久啊！他就要给我找好我妈，这还不够委屈啊！这还不够委屈。

0: 今儿怎么在外边吃饭？这得多少钱？哎呀，姐，家里难得有间大好事儿，肯定要吃顿好的呀，才一会儿就齐了啊。<笑>今天找你们过来，是想给你们交代一件事儿。收了好久好久的那个拆迁款啊，开发商已经把钱打给我了，过两天我就得把房子给人家腾出来。小海。
1: 啊，你去替我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吧。
2: 好好好。
0: 哦，我那车这两天被人包走了。啊？
1: 没有没有，爸要用肯定先紧着爸用啊。爸，我帮您搬啊。
0: 真被包走了？
1: 文静，我去吧，我去。
0: 哼，
1: 还是姐会疼人哈。
0: 行，我会很快啊，把你们两姐弟的钱打给你们各自的银行卡上。小海呢，我给你40万，啊。至于巧儿这边吧，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因为我以后要跟着他们一起住。你弟弟呢，还得负责为我养老送终的事儿。巧儿，你不会觉得爸爸不公平吧？
1: 没有。
0: 挺好的，好，小海呀，自从文静嫁过来以后，一直跟着我们租房子。有了这笔钱，你们就去买套新房吧，好吧？
1: 爸，这新房子多贵呀，这40万恐怕只够付首付吧？
0: 啊，就是，有多大的能耐，买多大的房吧。
1: 我怀孕了。哦，对，文静她怀上了。嗯，这太好了，那我们王家有后了。对呀。爸，我想把我妈妈接过来，让她照顾我。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3: 文静，要不这样，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啊，爸，小海那边房子弄好了呀，你再搬回去啊。
4: 行，媳妇儿，哎，你等等我呀，媳妇儿，你啥时候怀上的呀？啊，我咋不知道啊？
1: 你关心过我吗？你只关心你桌上那100零8件。哎，我本来想指着肚子里的孩子找你爸多要点钱的，没想到啊，你那个姐姐平时看着闷声不出气的，像个闷葫芦，哼，结果这葫芦里卖的全是耗子药。
4: 媳妇儿，你啥意思？
1: 你傻呀？你爸分了咱们40万是不是？你姐分了多少？咱不知道对吧？可他现在又想把爸接过去住，这不明摆着想趁机多分点过去吗？
5: 不会，我姐不是那样的人。她不是，她男人呢？跟你一样吃喝赌气活的都。
6: 什么一样啊？说人就说人，别在一块儿啊！哎，
5: 我知道你这嫌弃我爸不愿意跟他住一块儿吗？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姐会这么快就趁虚而入了呢？真是一孕傻3年嘛！
1: 慢点吃。
6: 妈妈，你今天去哪儿了？
1: 妈妈去你姥爷那边了，给他收拾东西。明儿姥爷就搬到咱家来住了，你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姥爷住行不行？那我呢？
6: 你跟妈妈睡一块儿啊？
5: 爸爸呢？
6: 咱们仨睡一张床。反正你爸成年累月的也不回家。
1: 不行，我已经长大了，不方便。
6: 你才多大点儿啊？ 想当初，妈妈跟你姥姥、姥爷、舅舅，我们4个人挤到一个屋子里边，这挤着挤着不成。

0: 过来了吗？
1: 我知道，姥姥姥爷一张床，舅舅一张床，你睡木头板子搭成的床。
0: 你怎么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1: 爸爸告诉我的。爸爸说姥爷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妈妈，我是女孩，姥爷会不会不喜欢我呀？
0: 怎么会不喜欢呀？你爸呀，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你的妈妈，姥爷呢是妈妈的爸爸，这哪有做父母的不疼自己孩子的？你姥爷可疼你了啊！姥爷来咱家之后，可不能当他面说这些话，姥爷会生气的。
1: 我知道。
2: 房子是你爷爷的，我们也住了大半辈子了。以前总是嫌它破，真的要拆了，还是有些舍不得呀。
0: 爸，拆了好，以后啊，这儿就是一大片绿荫，还有高楼大厦呢。
2: 还记得小海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我们老王家的三代单传。来看他的自家人，都差不多踏破了那道门槛呢。
0: 那生我的时候呢？应该不是忘了吧？
2: 你爷爷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孩，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小海。幸好

0: 爸，妞妞那屋啊，我给你收拾出来了，你就睡那儿啊。
1: 好。哎，妞妞什么时候回来？
0: 回来了，又走了。爸，那钱啊，你不用先打给我，我用不着。
1: 啥意思啊？嫌钱少？
0: 不是爸，我是怕刘勇知道我有这钱了吧，留不住。
1: 行，我先替你保管啊。
0: 哎，我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1: 嗯。

0: 宝贝儿，谁呀？
1: 老九，老九，你听我给你解释。哎呀，我要说什么你才信吗？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俩就是聊聊天儿。
2: 你当我傻子？离婚？
1: 什么？离婚？

0: 把当年给你的30万还给我，咱们就离。
1: 刘勇，出轨的人是你，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身边的花花草草还少吗？我为了闺女，我一忍再忍。
0: 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就是为了那点彩礼钱才跟我结的婚吗？

0: 是刘勇，你认识他？
1: 他是我丈夫啊，
2: 朱莉，谢谢你啊，又麻烦你。
1: 没事儿，如果是恶意纵火，这也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0: 别人往人呐，老子没放火，
1: 放没放火我们会调查，说什么脏话。通过监控录像和刘勇的口述，我们判定为此次事件不属于恶意纵火。听刘勇说，当天他想回家，但你换了一把锁，导致他不能进屋。他在家门口抽了一支烟之后就离开了，是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安全隐患。
2: 我们会对他进行安全隐患的治安教育。谢谢你啊，穆调解员。老人和孩子都没事吧？哎，其实吧，他怎么对我都行，但是不能这样伤害家人呀。今天这件事情确实是个意外。
3: 如果他敢再骚扰你的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报警。王强，王强，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强，你不敢报警，我还没跟你离婚呢，这还是我的家。 王强，爸，王强，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强，这还是我的家，
4: 你听听，你想什么话？
5: 走，厂里边效益一直不好，我早就不想干了。就是主动辞职的话，这房子厂里边就收回去了。那你和你家人住哪儿呢？我想躲他远点儿，换个地儿待着。
6: 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其实这种事情你不用选择逃避。既然是他出轨在先。
5: 那你就有权提出离婚诉求。他这个人啊，我了解，我要是不躲他远点儿，他就会一直骚扰我和家人的。那你可以报警啊！哎，对了，你爸跟你一块儿吗？他不愿跟我走，他的想法就是想守着他儿子。所以我今天来啊。 就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5: 我这一走吧。

0: 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弟弟这个人不懂事儿，我弟媳妇呢，我又猜不透他的心思，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1: 好，谢谢啊。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超视力新型花镜，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定制，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5: 自从戴了超视力，无论是办公会议还是户外出行，有这一副眼镜就够了。
6: 戴超视力新型花镜，看东西不重影，眼睛也不累，户外还能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测好了，李老师，
9: 谢谢。原来每一副超视力眼镜啊，都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一对一定制而成的。怪不得蒋老师推荐我来超视力。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清晰，屋里屋外都能戴，
10: 遇到大太阳还能变色调光，连太阳镜都省了。白云
2: 天，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9: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他找到我了。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0: 我爸应该会支持我的。
2: 小伟怎么了？
3: 他喝了酒把人撞了，说是要20万。
4: 爸，要不您把卡给我，我自己去。
2: 我卡上有30万呢。哎呦，
4: 不会多动您一分钱的，您放心吧。这辆车如果办好上路的话要多少钱？哎，
5: 办好的话不到30万。
4: 就这样。我想找你借点钱。
2: 我的钱都没有。
6: 朱莉那边回消息了，王海夫妇描述的那条路段最近根本就没有通车。
3: 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把我爸的钱全骗走了。
2: 女儿告老子丢人。
7: 现在你只要再拿出30万给你姐就行了啊。
4: 没钱了。
2: 钱呢？
6: 买车了。
3: 要是没了房子车子，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2: 这爸爸
8: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音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啊、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名叫张继业，这天在他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一起轩然大波。张继业的父亲举着菜刀就想把张继业养的宠物乌龟给砍死，张继业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手，苦苦地哀求：“爸，我求你了，千万不要啊，他也是一个生命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我这就去找女朋友，赶紧结婚。”父亲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好，我就饶你的王八一命，不剁了他。但是

0: 你必须得给我把他扔了，别让我再看见他。张基业看着父亲那决绝的眼神，知道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能连连点头。那么张基业的父亲为什么会因为一只乌龟发这么大的火？而张基业找不着女朋友跟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张基业的成长经历说起。张基业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从小啊就备受父母的宠爱，同时呢也被寄予了厚望。父母经过多年的打拼，挣下了一份家业，希望儿子能够考上顶尖的大学，学习企业经营管理，毕业以后呢可以回家继承家业，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张基业从小就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长大，性格呢也变得胆小又内向。张基业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动物，他多次向父母提出啊想养个小宠物，可是父母却觉得宠物是玩物丧志，张基业就只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上了大学以后，张基业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花鸟市场，他看到了一只花纹特别奇特的小乌龟，眼神呢是呆萌又温和，在一群乌龟里啊显得乖巧而可爱，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 张继业知道学校不让养宠物，但是乌龟不会乱叫也不会乱跑，思考之后，张继业还是买下了这只乌龟，并偷偷带回宿舍养，还给乌龟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憨憨。但是此时的张继业没想到，这只小乌龟的到来将会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在同学们眼里啊，张继业每个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毕了业就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也没有就业压力。可是张继业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他就向乌龟憨憨诉说。虽然憨憨不会回应，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理解与安慰。临近毕业，张继业的父母催他赶紧回家继承家业。哎呀，你看看，我们都老了，与其给别人打工，还不如回自己家企业。没办法，孝顺的张继业只好带着乌龟憨憨回到老家。张继业回家，父母非常的欢喜，连同憨憨他们也很喜欢。有时候张继业不在家，母亲还会按照他的要求照顾憨憨。反而是张继业对企业经营完全提不起兴趣，企业里复杂的经营管理还有人际关系让他感到头疼不已。他每天最喜欢的还是和憨憨玩。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别墅的楼顶给憨憨打造了一个玻璃的沙池，里面呢放上憨憨喜欢的沙子植物，每天下班回来他就在沙池前面看个没完没了，不停地拍照，还时不时地说上几句。父母看到张继业回到家工作不见起色，每天就是围着乌龟转，就催他赶紧找个女朋友。毕竟张继业已经23岁了，在这个南方小城毕业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张继业是三代单传，从小就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可是父母给张继业介绍了十几个女朋友，张继业就是看不上眼。父母商量张继业的婚事到底该怎么办，他们一致认为就是这个乌龟耽误了张继业的婚事。有一天张继业又把母亲介绍的女朋友给气跑了，父母把他叫过来严厉地批评。母亲对他说，你看看你在这个乌龟身上花的时间花的钱都够养一个孩子了。父亲也生气地说道，这个乌龟到底是能给你赚钱还是能给你生孩子呀？我们家可是三代单传，我们指着你给我们传宗接代呢，你要是再不找女朋友，我就把

0: 你这个乌龟给你剁了。说到激动处，父亲拿起乌龟就走进厨房，拿起菜刀想把乌龟剁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
1: 和父母争吵之后，张基也知道乌龟憨憨肯定不能留在家里了，可是憨憨一直被娇生惯养，扔到野外肯定无法生存。思来想去，张基也决定在网上给憨憨找个新主人。然而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继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这天，张继业在宠物贴吧上发布了一条广告，想给乌龟找个新主人。为了检验对方是否真心，还专门标了10000元的高价。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有人联系他，说自己非常喜欢憨憨，想要收养憨憨，还要走了憨憨的很多照片。张继业非常开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表示自己还可以把沙池一并送给他，这个沙池可是张继业花了10万元打造的。双方约定，对方来到张继业家领养憨憨，并且一并拿走玻璃沙池。到了这天，张继业正在家里和乌龟憨憨依依惜别，这时门铃响了。张继业猜是来领养憨憨的人来了，可是门一打开，门外却出现了2个警察。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严肃地问张继业，你是不是发布了这条信息在卖这个乌龟啊？张继业一看手机，顿时傻了眼，哎，这不是憨憨的照片吗？可是看到警察严肃的神情，他立即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卖，我就是想给他找个新主人。可是警察根本就不听他的解释，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一并带走的还有乌龟憨憨。
1: 张继业的父母看到儿子被带走，顿时傻眼了，自己的儿子就是卖个乌龟，怎么还招来了警察？不知所措的老两口赶紧问警察是怎么回事。那么张继业到底为何会被警察带走呢？
0: 原来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警察会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浏览相关的信息。一天，他们在浏览贴吧的时候，就发现了张继业发布的这条广告。仔细一看，这居然是苏卡达陆龟，这可是国家保护动物。张继业在网上发布广告出售乌龟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警察顺着贴吧的相关信息，就掌握了双方的交易时间以及张继业的家庭住址。顺着这个线索，警察就在双方交易之前来到了张继业家，并且将他抓获。张继业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只是在网上出售一个宠物，怎么就触犯了法律了呢？张继业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私下买卖野生动物的法律责任。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1、附录2中的野生动物，虽然是他国的野生动物，但是也是属于同等的保护范畴。而张继业养的这种苏卡达陆龟就是属于在国际公约中的保护动物。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张继业作为一个资深的龟友，他常年在宠物的贴吧当中讨论宠物的种类、习性、价值，他应该很清楚自己养的乌龟的珍贵程度以及价值，可是这些他本应当清楚的法律知识，他却视而不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张继业的行为构成了

0: 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罪，但是考虑到他是初犯，犯罪未遂，同时还有认罪认罚等情节，对他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张继业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乌龟憨憨也被罚没，被警方送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同时警方还根据张继业的购买线索彻查了宠物市场。判决结束以后，张继业仿佛是获得了新生，他知道这次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法律的红线不容触碰，也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幸福。在本案当中，张继业因为不懂法，私下买卖濒危野生动物而触犯了刑法，最终被判缓刑。但是在接下来案例中，男子因为饲养宠物发生了命案，还被判了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外出后，喂养的宠物狗竟逃脱笼子，向游客发起攻击。
2: 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
1: 混乱中，宠物狗被打死，被攻击的游客也命丧黄泉，男子吓傻了。
2: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1: 宠物狗为何会逃脱笼子去伤人？男子又该为宠物狗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半夜时分，在北方一个偏远的林蛙养殖场，守林的孙大庆正在呼呼大睡，而两个小偷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了林场。正在孙大庆浑然不觉之际，他养的宠物狗却听到了声音，开始狂吠不止。孙大庆出门一看，两个彪形大汉正在蹑手蹑脚地偷林蛙。孙大庆拿起手机就想报警，可是小偷呢，恼羞成怒，居然一棍子就向孙大庆的头上打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大庆养的宠物冲了上来，一口就咬住了小偷的衣襟。小偷反手一棍子就打在了宠物的头上，顿时宠物狗豆豆的眼角处鲜血直流。可是就算是身负重伤，宠物狗依然英勇救主，不停地撕咬着两个小偷，两个小偷吓得屁滚尿流的就逃走了。看着自己的宠物身负重伤，孙大庆真是心疼不已，他一边包扎一边安抚着他。因为没有造成损失，所以他就没有报警，天刚蒙蒙亮，他就抱着宠物骑着自行车往医院赶去。好在经过医生的治疗，小狗没有任何大碍，眼睛没有受伤，只是头部裂了一个口子，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开了一些药，让孙大庆带他回去静养。这只狗对于孙大庆来说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狗，它就像是自己的老伴儿。孙大庆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两口就经营着这个林蛙养殖场，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他们感情深厚，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可是命运弄人，前两年老伴儿因病去世了，就留下了孙大庆一个人。那段时间啊，孙大庆真是萎靡不振，人都老了好几岁。朋友呢怕他寂寞，就送给他一只迷你杜宾犬。这个狗呢聪明伶俐，体型小巧，对人充满了忠诚和依赖。孙大庆也非常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做豆豆。豆豆的到来给孙大庆带来了很多的生机和慰藉，孙大庆对他爱护有加，他专门砍了很多树枝来给他做了一个狗笼子，每一个木棍啊都打磨得光滑圆润，生怕木刺刺到了狗狗。孙大庆自己呢，平时舍不得吃肉，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去镇上买骨头炖给豆豆吃。而豆豆呢，对于孙大庆也是言听计从，从来都不惹祸。就这样，一人一狗搭伙过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儿。
1: 孙大庆本以为自己会在豆豆的陪伴下继续生活，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不久后豆豆竟给他闯了大祸，而且他也永远地失去了豆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202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清晨，孙大庆像往常一样把豆豆罩在笼子里，自己则骑着自行车到镇上给豆豆买骨头。很快孙大庆就买完了棒骨，哼着小曲骑着车往回赶。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隔壁邻居打来的电话。喂，孙大庆，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出大事儿了。孙大庆焦急地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电话那头的邻居说，你的狗啊把人给咬伤了。啊？孙大庆一听大吃一惊，自己的狗明明被罩在笼子里，怎么会咬人呢？来不及多想，孙大庆就把车骑得飞快，一路跑回了林场。孙大庆来到林场，远远地看到警车、救护车全部都来了，医生正在往车上面抬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孙大庆赶紧跑过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儿啊？还没等医生回答，孙大庆忽然想到，哎，自己的小狗豆豆呢？怎么自己回来都没有听到它叫唤呢？孙大庆急得四下乱转，终于在不远处一棵树下看到了豆豆的尸体。孙大庆绝望地抱着爱犬豆豆，悲痛地呼喊：豆豆，你倒是醒醒啊，醒醒啊，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豆豆的死亡让孙大庆痛不欲生，他想不明白豆豆为何会咬伤人，他又是如何冲出笼子的。听着孙大庆撕心裂肺的哭喊，一位看到了出事过程的村民向孙大庆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0: 原来当天早上9点多，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小男孩来林场春游，夫妻俩正在高兴地拍照，小男孩看到笼子里面的宠物狗非常可爱，就走近想仔细瞧瞧。豆豆一看有陌生人出现，摇着尾巴显得非常的兴奋，两个脚啊扒拉着土地刨出一个坑，竟然嗖的一下子就从笼子底下钻了出来。小男孩见到狗出来了，忽然间就慌了，开始大声地叫妈妈。小男孩的妈妈看到也是大惊失色，她立即冲上前去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树枝一边驱赶一边大声地呵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豆豆本来是想和小男孩玩的，还摇着尾巴，可是看到小男孩的妈妈拿着棍子充满了敌意，豆豆立即转喜为怒，冲上去就咬了这娘俩。豆豆虽然体型不大，但是他毕竟是杜宾犬，力量惊人。看他扑倒了小男孩的妈妈，小男孩的爸爸急忙冲上前去驱赶这条凶猛的狗，可是豆豆受到了惊吓，却更加疯狂地扑向了小男孩的妈妈。在这危机关头，小男孩的爸爸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找到了一个铁锹，奋尽全力地向豆豆砸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小男孩的爸爸终于把豆豆给打死了。然而当他回头看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却发现他早已经是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立即就对妻子实施了急救，闻声赶来的村民也赶紧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得知真相以后，孙大庆愣在原地，悲痛欲绝，他抱着豆豆的尸体，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拉着一家三口越走越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爱犬豆豆，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果然，孙大庆还没有从失去爱犬的痛苦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当天下午，医院就传来了消息，经过治疗，小男孩并无大碍，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因为失血过多，却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尤其是小男孩的爸爸，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更无法原谅宠物狗豆豆的主人孙大庆。他要求警方严惩凶手，以命抵命，为自己的妻子讨回公道。那么孙大庆又该为这场悲剧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而孙大庆则坚持认为，这场悲剧的发生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完全是因为一家三口自己导致的。孙大庆说，他离开林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小狗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面，他已经尽到了宠物饲养人的义务，如果不是小男孩故意逗狗的话，狗就不会窜出来，后面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孙大庆是否应当对死者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饲养宠物过失致人死亡的认定要件。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孙大庆饲养

0: 我们的迷你杜宾犬是一种警惕性非常高的犬种。孙大庆离开家的时候，虽然将豆豆罩在了木笼子里，但是这毕竟不是专业的狗笼。在危机情况下，豆豆只要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笼子下面的缝隙里钻出来。除此之外，孙大庆没有给宠物狗拴任何的安防措施。同时，警方还调查到，孙大庆饲养的这只狗曾经就咬伤过他人。这说明孙大庆对于自己的宠物会咬伤他人呢，也是明知的。孙大庆主观上应当就可以预见到宠物狗有可能从笼子里面窜出来咬伤他人，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最终导致豆豆将被害人咬死。所以被害人的死亡与孙大庆的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孙大庆需要对被害人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孙大庆有期徒刑6年6个月，同时判处他赔偿丧葬费20000元。拿到判决以后，孙大庆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自己外出的时候带上宠物狗豆豆，或者是换一个结实的专业的铁笼子，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会失去心爱的宠物狗豆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呢，都是由饲养宠物引发的。宠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慰藉和陪伴，但是每一份陪伴的背后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宠物的饲养人，我们不仅要给予宠物足够的关爱与呵护，更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像案例一当中的张继业，饲养宠物多年却忽视了它是国家保护动物，从而被判刑。同时，饲养宠物也要确保宠物饲养人的安全注意义务，不要像案例二当中的孙大庆，因为他疏于对宠物狗豆豆的看管，导致了人命官司，最终也被判入狱，教训可谓深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异女子恋上贴心男友，可男友的神秘背包令女子不安。男友突然被缉毒警抓获，女子才知道男友竟是个毒贩。女子将男友背包里的毒品销毁后逃往他乡，煎熬10年后她选择自首，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她为男友去逃亡，下期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

0: 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1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1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1: 我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1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在一个废弃的房屋里面发现一个女人的尸体。
1: 头朝西，脚朝东，呈仰卧位，死者的年龄在30至35岁，
2: 上身呈半裸状态，下身也是赤裸状态。
3: 最先发现这个现场的是当地的一名拾荒者。
4: 死者的腹部有这个被灼伤的这种痕迹，然后死者旁边的地面上也有一些焚烧的这种痕迹。
2: 但是啊，由于这个焚烧物啊被焚烧的比较彻底，所以说并不能推断出，焚烧物属于是什么类型的啊，哪一种物质。
3: 案发现场是一处长期废弃的房屋，墙面破损严重，屋内堆满垃圾，多重不利条件叠加，给警方的勘验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2: 这些叠加因素的影响啊，导致我们在现场并未提取到类似像指纹、足迹、工具等这个传统的痕迹物证。
3: 现场没有发现死者的鞋子和外套，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身份证件，死者身份一时难以确认。但是根据死者的衣着状态，警方推断案件存在性侵的可能。
4: 房间里面有小动物还是别的动物对这个尸体的面部进行了啃食，尸体的损毁还是比较严重。
1: 尸体的角膜已经凹陷干缩，口唇已经干缩，双手食指的指尖呢亲自干缩，再加之这个尸体腐败程度，通过这些我们推断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细致勘验后未能够提取到有效线索，案件陷入僵局。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在6个月左右，这成为了当时唯一的侦查抓手。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联想到半年前察尔汗的一桩失踪案。一名年轻女子无故失联，其财物都留在了出租屋内，这两起案件在时间和地域上高度重合。那么这名荒宅中的死者会不会就是那名失联半年的年轻女子呢？
3: 时间回到2003年，当时的察尔汗因盐而兴，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这里，王林就是其中之一。

0: 2003年3月，他和表姐嫂子从湖北宜昌来到了察尔汗。
1: 他们在我们格尔木察尔汗都是一些失足女，都是靠这个维持营生。
0: 2003年10月11日下午，许久未联系的表姐给王林打来电话，电话刚接通就被挂断了。
2: 一直没人说话，持续了3秒之后，电话被挂断了。他就感觉很奇怪，因为他的表妹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后面他的手机一直也在处于关机状态，也打不通。
0: 这些反常情况让表姐愈发不安。随后，她赶到了王林的住处，遍寻无果后，与王林的嫂子前往派出所报警。
3: 当时察尔汗派出所的民辅警联合察尔汗工地上的群众，还有失联女的家人，在察尔汗大范围的进行了寻找，寻找到最后也依然没有查到失联女王林的任何踪迹。
0: 结合当时的务工环境，警方最初推测，样貌出众的王林或许跟随哪个工地小老板私自离开了。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
2: 当时我们的民警到王林的出租屋进行了彻底的一个排查，发现王林的现金也没有带走，然后王林平时穿的衣物也全在衣柜里面，并不像是有准备的这种要离开格尔木的这种迹象。
0: 结合前期调查，警方笃定王林的失联背后必有隐情，锁定他失联前的接触人员成为破案关键。
2: 调取了话单以后，我们把他失踪当天还有失踪前两天的人员进行了筛查。
0: 2003年的格尔木市监控设备稀缺，手机话单是警方为数不多的侦查线索。话单显示，失踪当天王林共接到6个电话，其中有2个号码的主人引人关注，李全、朱全友。警方查明，这两人与王林的关系远比普通朋友密切。
4: 李全和王林啊，是一个姘头关系，这个朱全友跟王林也是一个姘头关系。
1: 所以说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矛盾纠纷引起发生这个事情。
0: 这种特殊关系立刻引起了警方的警觉。接下来警方决定从通话内容和活动轨迹入手，对李全、朱全友进行逐一核查。
4: 朱全友说是当时也就说是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吃了没，在干嘛，在哪个地方。
1: 然后这个李全就跟我们说是失联女子给他也说过自己有一个手机要卖，他也就是想着帮帮忙看有没有卖手机的，哎，给他打电话目的主要就是这个。
0: 两段通话内容看似日常，但仅凭口头说辞不足以排除两人的嫌疑。警方随即赶赴李全、朱全友务工的工地，大范围走访工友，核查他们当天的行踪。
1: 他们当天在务工的时候，他们也有工友能够给他们证明他们确实是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
0: 工友的证言证实，王林失踪当天李全和朱全友都在工地务工，没有离开过，两人没有作案时间，民警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嫌疑被逐渐排除，话单上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王林依旧杳无音讯。受困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警方一边梳理王林的社会关系，一边扩大摸排范围，对辖区内公共场所展开地毯式走访。
2: 当时察尔汗比较繁华的一些地方，录像厅啊、歌舞厅啊，人员比较多的这种小商店也都进行了排查走访，就想看有没有知情人能知道他当天的动向。
0: 王林依旧下落不明，这起失踪案就此陷入僵局。直到2004年4月，一名拾荒者在捡拾垃圾时意外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5: 在现场区域啊，有很多栋废弃的平房，踪迹现场位于呢是由北向南第四栋，由东向西啊第四间，这间屋里面。
0: 受限于客观条件，现场几乎没有发现有效线索。为突破僵局，法医随即对尸体展开全面检验。
6: 分析认为，嫌疑人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男性，死者的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6个月左右。
0: 6个月左右，这与王林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警方迅速梳理辖区内失踪。

0: 人员台账，逐一比对，最终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半年前失踪的王林。为核实身份，警方联系了王林家属进行辨认。
1: 尸体当时穿了一个双排金属纽扣的内裤，通过家里人反映，王林确实有这么一条内裤。
2: 还有一个就是在死者的这个头发上，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然后据他的表姐和他的嫂子的回忆，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警方随即提取了死者与王林家属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最终确认拾荒者在废弃房屋里发现的死者正是失踪半年的王林。由此案件正式定性为刑事案件，追查行凶者成为警方的首要任务。
2: 第一个是跟陌生人不会去这种地方，第二个是我们从他的伤来看的话，他当时是正面造成的伤，要是陌生人的话，他过来打的时候发生矛盾以后，他肯定有防备有抵抗伤，但是从尸体上就看不出有抵抗伤，这样的话我们更倾向于熟人作案的。
0: 按照这一判断，警方将侦查重点首先放在了与王林关系密切的人员身上，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挖排查。为了寻找线索，警方再次深入走访王林的身边亲友。
3: 得罪人应该也没有，要是就说得罪人呢，就是跟别人就是有什么仇啊，就是他应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没听到他说过。
2: 从他的表姐和他嫂子了解到，王林也没有什么仇人，这个人比较随和，也没有什么矛盾。
0: 走访中，警方了解到，王林生前从未与人结怨，也无经济纠纷，熟人作案的可能也基本被排除。那么，凶手究竟会是谁呢？
1: 当时我们怀疑他出去卖手机，跟人发生争执，被人抢了手机劫财，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个是在，因为她是失踪女，可能在接客的过程中与他人发生争执，然后这种可能性也有。
0: 卖手机或许引来图财的歹徒，临时交易也可能引发冲突。警方随即调整排查方向，将重点转向那些可能与他产生过临时交易往来的流动人口。
4: 当时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案发时间段前后，有招过哪个地方的人来了多少个人，是什么时间走的。
2: 经过走访排查以后，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在此后数月的时间里，警方对查尔汉及周边娱乐场所、出租屋和流动人口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均未取得突破，案件陷入僵局。
5: 这些年啊，我们年年复盘，年年梳理，全套的物证妥善的封存，精心的保管，对辖区啊符合嫌疑人年龄段，尤其是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啊，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都没有新的发现。
6: 时间来到2025年，随着刑事科学技术迭代升级，格尔木警方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一次，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更容易留下接触痕迹的部位。
7: 在拿瓶的时候有褶皱和明显，然后咱们正常要脱这个衣服的时候，你看你要脱这个，肯定要手要从两边抓，所以这两边这些部位都是重点部位。现在我们把这个提取主要放在当时可能接触的部位。
6: 这次复检，警方在王林的衣物上提取到了多枚生物检材，经过比对，来自同一男性。这一条线索指向了甘肃省天柱县一个沈姓家族。
0: 嫌疑人浮出水面，真相即将大白。
8: 关于这个客户，
9: 我只说
0: 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零口供能否对抗侦查？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经过比对，从王林衣物上提取到的生物

0: 检才将侦查线索指向甘肃省天柱县的一个沈姓家族。格尔木警方迅速派出侦查员前往天柱县开展调查。
1: 他里面符合这个嫌疑人的年龄阶段的男性总共有2个，但是其中一名男性已经在3年前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就剩了1名男性。
0: 警方首先将排查重点放在这个

0: 神秘男子。
1: 见载者不具备作案条件，警方随即转向三年前离世的那名适龄男性。为了寻找线索，民警采集了这名已故男子儿子的生物检材进行比对。
2: 最后经过比对，发现他们和嫌疑人的生物信息不符合。
1: 比对全部落空，排查看似再次走入死胡同，但警方笃定现场生物检材明确指向沈姓家族，凶手必然出自这一家族。
2: 根据这个生物遗传规律，嫌疑人肯定来自沈氏家族，他们是同一个祖先下面不同的分支。然后我们当时就开始以这个为突破口，询问了他们家族的来源，看家族有没有别的分支是在别的地方分布。
1: 走访中，民警了解到这支沈姓家族是上世纪90年代从青海原海东地区乐都县迁来的，警方当即赶赴乐都展开新一轮排查。
2: 现在符合他们这个作案年龄的嫌疑人总共有13个，但是其中两名男性已经去世了，我们将这健在的11名男性的生物信息都进行了采集。
1: 同时，警方在适龄沈姓男性中重点排查了曾经前往格尔木务工的人员。
0: 有一个叫沈东的男子，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曾到过这个青海省格尔木市过来务工。
1: 为核实沈东当年的行踪，警方找到了当年带他前往察尔汗务工的老板，而对方提供的线索让沈东的作案嫌疑骤然飙升。
3: 沈东这个人也特别喜欢有这种嫖娼的行为。
0: 老板同样反映出来一个这个线索，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就是这个沈东就不干了，而且当时他不干的时候这个工钱也没有结，突然就走了。
1: 有案发地务工经历，突然离开，嫖娼习惯，多重疑点均指向沈东。此时格尔木警方的技术实验室也传来一条关键消息。
0: 当时我们比对结果出去以后，就证实了沈东就是当年我们这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1: 嫌疑人就此锁定，沈东56岁，目前在老家的村委会做保洁员，抓捕工作提上日程。
4: 他有两个哥哥，他的大哥是60多岁，耳朵也听不见，他的二哥是一个聋哑人。
0: 他们弟兄三个都没有工作，当时是他们的村上村支书看他也比较可怜，所以说就在这个村委会给他找了个活干，给他发着点工资，然后沈东也就是一直在干这个活。
4: 我们就没选择在他们家里面抓，就在村委会抓获的。
5: 别动！
6: 别动枪啊！
7: 别动枪啊！你别动枪！
3: 一个字也没给我们说。也没问我们到底为什么抓他。
1: 4月22日，沈东被押解回格尔木，审讯随即展开。
8: 刘是你是不是你杀的？
9: 不是，
8: 哪一年来的格尔木？该杀的人你就说清楚啊！不是说你不知道就能杀的。
9: 不知道。
3: 反正问关键时候他就是不知道。
1: 一连数日审讯毫无进展，沈东不承认，不否认，不辩解。试图以沉默应对讯问，而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份刻意的沉默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3: 一般犯罪人如果不是他的话，他就会几口否认这个事，也不会全力去推脱这个事。
0: 我们提出来就说是你在格尔木在察尔汗干了啥的时候，他就反正是有一些眼神有躲闪。
1: 民警察觉到沈东的平静之下是极致的心虚，因为真相经不起追问，所以他选择什么都不说。
2: 我们专案组有一个民警，他们老家就是乐都的，刚好嫌疑人是乐都的，而且嫌疑人见到我们这个民警就表现出亲切的感觉，愿意跟他拉家常。
0: 他的这个态度就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笑一下。
1: 落网后的第16天，沈东向警方如实供述了当年杀害王林的全过程。
4: 他说是，当时我想着这几天我不说的原因，说是我在想着你们有多少证据，你们要证据那个啥的话，你就可以把我判了；要没啥证据的话，我就可能出去了。
1: 沈东供述， 当年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

0: 很好，便跟着同村的老板来到察尔汗务工。
1: 你那个察罕是啥子打工子？
2: 这是去打驴，二十多年。
1: 当时那个察罕是做啥工作的？
2: 啊，这养马带驴。
1: 那个院子你看了吗？
2: 看了。
3: 当时说是也就一个月100多块钱，他是挣多少花多少。比方挣了100块钱，他会叫着他的朋友，去了请客，比较大方的一个人。
0: 每月挣100多块钱，沈东本可以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直到2003年10月11日，干完活扛着铁锹往回走的沈东，在路上遇到了王林。他向对方提出发生性关系，在得到应允并支付了钱款后，沈东跟着王林来到附近一处废弃的平房内。可二人进屋以后，王林突然反悔了。
2: 我院子家给我给不给呗，不算账，转过这我开了3000，
1: 都是看着这里吧，
2: 就是的。
0: 行凶后，慌乱的沈东开始销毁作案痕迹，他试图点火焚毁死者的遗物。
1: 这是啥时候丢的
2: 呢？这个城市呗，鞋子、衣服、裤子是丢的，今朝俺们脱下来呗，这些留着的。
0: 沈东向老乡借了路费，连夜辗转乘车逃回了老家。
2: 黑娃的不行呗。几十五十块钱，在花花子子的胡同里面，胡同这十年多了，讲了多少就对了。
0: 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回到老家的沈东从此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4: 那是年日子加了呗？
5: 日子加了。
4: 那年么在外面公交车么打车？
5: 这么不敢打车，
6: 害怕呗，不敢
5: 打车。
0: 不敢外出打工，沈东就这样守在老家，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日子越过越紧，娶妻生子成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7: 沈东这个人他没有文化，这个家庭环境也比较差，他的两个哥哥也都生活条件非常拮据。
3: 通过他那个哥哥那个大哥了解到是沈东。也是在平时在家里面也是好吃懒做，也是经常不做饭，他大哥做啥他吃啥，也不洗锅，也不干家务。
0: 沈东告诉警方，生活上得过且过，可比日子更难熬的是心里的那份不安。
4: 有没有公安说抓了这害怕的吗？
5: 这害怕的还我这就是设备而等着呗，
0: 就这样，沈东在恐惧与不安中熬过了20多年。他既害怕警察上门的那一天到来，又心存侥幸，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当民警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刻，那份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
8: 沈东归案之后拒不供述，试图以零口供规避罪责。那么面对这种零口供僵局，办案机关要怎么寻找证据查明真相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被告人的供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口供，可以直接证明被告人的作案动机、犯罪的过程以及结果等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但是呢，被告人的供述只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那么认定犯罪事实，我们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这一证据类型之外，通过物证、书证、鉴定演示性资料等其他证据呢来查明犯罪事实。因此呢，沉默零口供只是给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障碍，改变不了事实真相。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公安机关更应该加大对客观证据如物证啊、书证等证据的搜集、审查和运用，通过指纹、血迹等生物检材获得 DNA 等强有力的证据，依托证人对案发现场以及犯罪人相关信息的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通过其他证据的综合审查与判断来完成犯罪事实的证明。总体而言呢，没有了被

0: 要人的供述，那么只是对办案机关证据的搜查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会影响案件最终的定性和处理。
1: 因一时情绪失控，沈东铸下大错。杀人后，他以为烧掉衣物、扔掉作案工具、连夜逃走，就能够让一切石沉大海。然而，警方用扎实的证据击穿了所有的伪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
16: 儿啊？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8: 要吧？要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条水泥路，阻断邻里情。
1: 你莫在那指指点点的。
0: 矛盾步步升级，双方大打出手。
2: 前前后后快出去不少的十多次。
0: 一场诉讼，一次执行，能否为这起纠纷画上句点？邻里修路引争端，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名医森和达木业，匠心品质，打造优质板材。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6: 甜蜜滋味，小酌时光，蜂蜜酿造的酒就喝蜜珍珠。
17: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
18: 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了。
17: 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我？
6: 兄弟反目，他们能否冰释前嫌？
19: 是我胆子小，你为我做的这么多，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20: 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21: 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
6: 贪心儿子，苦命女儿。百万老爹能否看清真相？
22: 我这一走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6: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哥，要不你替我去自首吧，我就是把那个人撞了，大不了赔点钱。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
1: 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
0: 妈，
1: 刚睡着，妈妈身边不能有人，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0: 不用了。
2: 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
3: 以后不许你去看我哥。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也许他就不会死。
2: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他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他的儿子李清先生，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子。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照顾我老公呢，确实来不了。行行行，
1: 好的好的。没事没事。
0: 行不行啊？还收费这么贵？
2: 可以的。

0: 谢谢。他这么重，一个女人肯定翻不过来呀。我可是交了钱的。你是他家属吧？怎么不搭把手啊？
1: 关你什么事儿啊？那行了，别吵了。
0: 妹子，我力气比较小，要不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个男护工。
2: 我这力气确实比较小，晚点我把钱退给你。工作呀，这工作等伤员好了再说吧。兄弟，能帮下忙吗？我脚受伤了，想上个厕所，不方便。行，好，谢谢。慢走啊。
3: 扶住。李默，有一个护工的工作，等你伤好了以后，你要不要做？行。买点西红柿吧。
4: 炒卷心菜啊。
3: 肥牛。
4: 老板，这胡萝卜怎么办呀？看看。
2: 李默，嘿，你现在在医院做护工啊？
4: 说来真是巧，给我介绍工作的就是郑雪。
3: 王刚的老婆。
2: 我也没想到，他会来帮我。
5: 你最后。

0: 跟张阿姨和解了吗？
1: 我妈她最在意的还是弟弟。这两年来，我去看过她几次，但是她都拒绝见我。
2: 你放心，李青在里面表现得很好，他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
3: 妈，我来看你了。你儿子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所以提前回来了。
4: 钱老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啊，虽然你的文凭还在，可是你出了那档子事儿，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确实不好办。
3: 不是大哥，你是知道我的，你知道我的能力的，只要你肯帮我，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的。
4: 你看看我现在人走茶凉，谁还记得我呀？小李，谢谢你能来看我。
0: 对不起啊，弟弟，你出来了，
3: 别碰他。
2: 哎，李梦，五十五号床需要护工，你去吗？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俩居然搞在一起了！你瞎说什么呀你？你这杀人犯！
1: 是，我之前是犯了些错，我老婆孩子没了，工作也丢了，
0: 家没了，连我妈都死了。可你们呢？啊，你们俩凭什么还能好好的在一起啊？
2: 这医院你别瞎闹了，
1: 心虚了。
0: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啊，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她的老公，他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啊？
3: 李青，你别闹了啊！

我告诉你，李默，只要你还在这工作一天，我就会让你们俩永远不得安宁。

0: 我想借钱。
1: 行，行，嗯，知道了。凤姐，
2: 有群众反映说，兰花小区4栋7楼3号有很大一股味道，敲门也没人理，咱们去看看。
3: 兰花小区，你说的那个门牌号，好像就是那个李青家吗？
2: 李青？
3: 啊。不，要不我们去看一看。
4: 是有点味道。
3: 哎，不是，是李青想不开那。
4: 凤姐，你说啥呢？
3: 耶，
4: 李墨，
1: 啊，你们怎么来了？
4: 我邻居跟我们反映，这家里味道很大，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两兄弟和好了？
0: 还没有。我来找过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在家。今天我过来呢，发现那个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1: 没想到啊，他把家里弄得这么乱。

0: 所以我就先收拾收拾。
1: 那我们帮你吧。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呢也想明白了，就在这儿等着他，有些事情必须跟他当面谈谈。
2: 行，那你有什么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啊，那我们先走了。

0: 来来，师傅，里边请啊。
1: 嗯，好，
0: 这房子特别的，特别是那个阳台啊，采光。你怎么在这儿？
2: 有些事儿，我要找你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师傅，这房子啊，你一旦买下来啊，我保准你稳赚不赔啊！现在市面上那个价格，
2: 你要卖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我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这房子可是妈留下来的。
0: 现在是我的，你别在这儿碍事儿啊！你给我出去。师傅，我带你参观参观卧室。
2: 这房子不能卖呀。
3: 房子到底卖不卖？
0: 卖卖，师傅，你别搭理他。我走开。来来来，师傅。
4: 钱，李晴，
3: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债权问题啊？算了算了，不看。
0: 不是的，师傅，不是。
3: 算了算了，
0: 师傅，你听我跟你解释。
4: 钱，快点，师傅。
0: 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师傅。
4: 还钱！
0: 我这不是在给你们想办法吗？把客户都给我吓跑了。我把我妈留给我唯一的房子都给卖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
5: 你卖你妈的房子。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
0: 说什么？什么事？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6: 什么？
0: 动手！说你替我放手！妈，动手！
6: 是吧？
0: 动手！
6: 是吧？
0: 对，别打！
6: 动手！
0: 你别打！
6: 动手！
0: 别打！
6: 滚！给我滚！这是我家的房子！
0: 你
6: 滚！
0: 滚！
2: 你哥怎么回事啊？
0: 你说话呀！
7: 医生，病人什么情况？
8: 病人现在是一个轻微的脑出血，我们已经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是一个昏迷的状态，等会送入普通病房进行观察。
7: 谢谢。
9: 去。

你哥他是好人，我跟你哥的关系不是你想象中那样。你母亲病重的时候，一直是你哥在照顾。

0: 修改了遗嘱，我名下那套房子你和李青一人一半。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真的不图房子，我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0: 祈求原谅的人应该是我。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把你抱回来，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养大。犯错的是李青，你没有义务替他担责，我也没有理由怨恨你。不过妈有件事儿想求你，等李青出来了，你还是要像亲哥哥一样好好照顾。

0: 但他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1: 因为你哥说你是弟弟，他不想跟你争。

0: 自己。
1: 从小到大，我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替别人考虑过。就连我当初撞了人，我居然想的也是让你去替我承担责任。就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我失去了老婆孩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一切。这让我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求求你醒过来好吗？只要你肯醒过来，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你想怎么样都行，哥。求求你醒过来！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

么的？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0: 春春姐，嗯，咱们过年真的要加班啊？
1: 现在老陆退休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以轮流值班。
2: 我不管，老陆在的时候就没有过节加班的规矩。我们社区这些人很文明的，谁大过年的找不痛快？
3: 把衣服还给我，把衣服还给我。
4: 你，哎，爸，
5: 哎，这个不是那个十号楼才搬过来的那叫什么？那个王达生和他儿媳妇赵文静吗？
0: 那这是儿媳妇虐待公公。
5: 哎，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要乱下定论。走，去看看。
6: 别抢！
7: 大爷，我们可是文明社区。
1: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呢？
3: 我在睡午觉呢，他偷偷把我衣服就抱走了。
1: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想让我爸洗个澡，这新衣服都备好了。爸，这衣服都馊了，咱扔了吧。
3: 你人有味儿啊？你吃臭豆腐怎么不嫌有味儿？
8: 爸，
9: 爸，哎呀，这是干嘛呢？
1: 爸，你听文静的吧啊。
3: 你不好好上班，到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啊你？
1: 小海让我来的。
5: 大爷，你儿媳妇为你好呢。哎，
0: 大爷，您换身干净衣服，自己也舒服嘛。
3: 哎呀，他们是嫌弃我。
0: 哎呀，没人嫌弃你，不洗就不洗呗。哎，
1: 爸，我不是这意思，您这样说让别人怎么看你家这儿媳妇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您呢。
3: 我自己的衣服我穿习惯了，要是穿别的我不自在。
0: 好好好，咱不洗也不换，行了吧，
3: 走走走。
1: 哎，你是没闻到爸身上那股味儿啊？
0: 他一个老人家不洗就不洗呗，咱们做子女的就应该让着点儿，身上有味道怎么了，忍着呗。
1: 王海，你跟谁发脾气呢？就你是烂好人，我不懂事是吧？行，那我走。
5: 呀，追去你这！
1: 爸，这三天两头的闹也不是办法呀，要不然上我那儿住去啊？
3: 去你那儿住，我不习惯。再说了，我养儿子，就是为了防老。
1: 爸，
10: 哎，不好意思啊，
5: 麻烦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
1: 哦，我叫王巧，是
5: 就是刚才那个王海的姐姐。哎。我们是这个社区的调解员，我叫穆千真，之前好像没见过你们，是刚搬过来的吗？
1: 我不住这儿，我们家在那个城中村啊，是有一套房子的，我弟结婚了，他们才搬过来的，租的。
5: 那你爸是一直跟着你弟弟的吗？
1: 啊，你刚才也听见了，养儿防老的嘛。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看笑话了。我上去看看他去。哎，不好意思啊，爸。
11: 爸，你别乱发东西，一会儿妈妈回来，以为是我干的。
1: 你提前回来也没打个电话呀？
12: 船提前靠岸了，手机欠费停机。
1: 你找什么呢？
12: 我在船上认识一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基金，我算了一下，收益特别好。咱们家钱呢？拿给我，我想买这个基金。
1: 妞妞，你上外边写作业去。这认识的什么人啊？刚认识的人靠谱吗？我听人家说了，基金这东西风险大。
12: 你懂什么呀？包给我。卡呢？是不是在你这儿？等我赚了钱，你跟妞妞吃香的喝辣的。

0: 老师说，
1: 老王，
0: 哎，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叫我回来。
2: 咱们村一直在说那拆迁的事儿啊，现在终于定下来了。
0: 这也是好事啊。
2: 是啊，你和你两个子女的户口都在这儿啊。我估算了一下，按照建筑面积加上人头，你可以拿到100万。
0: 多少？
2: 100万。
0: 哎，那玉琴呢？她也是咱们村的，原来分的不少啊。
2: 玉琴带着孩子去了深圳，咱们还没联络上。哎，你跟玉琴也没再联系。

0: 老直说。哟，
1: 老王啊，笑容在脸上都挂不住了，遇到什么喜事啊？
0: 我想给玉琴啊这个镇开张镇民。
1: 哦，好啊，不过你这思想已经落伍了，要结婚只要带上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到户口所在地的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就行了。
0: 真的不要开证明了？
1: 社会在进步，手续在简便。
2: 哎呀，总算是赶上了。
0: 你怎么来了？
2: 你是我爸呀。啊，我不得关心关心你啊，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哎，这不今天呢我把我妈也带过来了，就是想让你们仨呀见个面。哎，李阿姨，听说你挺会唱歌的，那肯定就是因为你这嗓子才把我爸给勾。不对，是吸引，把我爸给吸引住了。要不今天来当着我妈的面给我妈也唱上一曲啊。来一个，
3: 来一个嘛。
0: 王涵，
4: 对不住大家，对不住，对不住。
2: 你最对不住的是我妈。当初我妈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跟她保证的啊？说我腿脚不方便，打小就可怜，这辈子都不会让我受委屈。这才过多久啊，啊她就要给我找后妈，这还不够委屈啊？这还不够委屈？
5: 世上只有
6: 你现在要是踏出这个门，
2: 我以后就不是你儿子，看看谁以后跟你要了松中。

0: 会儿怎么在外边吃饭？这得多少钱？
1: 哎呀，姐，家里难得有件大好事儿，肯定要吃顿好的呀。菜一会儿就齐了啊。
2: 今天找你们过来，是想给你们交代一件事儿。收了好久好久的那个拆迁款啊，开发商已经把钱打给我了。过两天我就得把房子给人家腾出来。小海，
3: 啊，
2: 你去替我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吧。
1: 好好好。
3: 哦，我那车这两天被人包走了。
2: 啊？
1: 没有没有，爸要用肯定先紧着爸用啊。爸，我帮您搬啊。
3: 真被包走了？
0: 文静，我去吧，我去。
1: 还是姐会疼人哈。
2: 行，我会很快啊，把你们两姐弟的钱打给你们各自的银行卡上。小海呢，我给你40万，啊。至于巧儿这边吧，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因为我以后要跟着他们一起住。你弟弟呢，还得负责为我养老送终的事儿。巧儿，你不会觉得爸爸不公平吧？
0: 没有，挺好的。
2: 好，小海啊，自从文静嫁过来以后，

0: 是跟着我们租房子。有了这笔钱，你们就去买套新房吧，好吧？
1: 爸，这新房子多贵呀，这40万恐怕只够付首付吧？
2: 啊，就是。
0: 有多大的能耐，买多大的房吧？啊，
1: 爸，我怀孕了。
2: 哦，对，文静她怀上了，
0: 这太好了，那我们王家有后了。
1: 对呀。爸，我想把我妈妈接过来，让她照顾我。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3: 文静，要不这样，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啊，爸，小海那边房子弄好了呀，你再搬回去啊。啊，
0: 行。
4: 行，媳妇儿，媳妇儿，哎，你等等我呀，媳妇儿，你啥时候怀上的呀？啊，我咋不知道啊？
5: 你关心过我吗？你只关心你桌上那108将。哎，我本来想指着肚子里的孩子找你爸多要点钱的，没想到啊，你那个姐姐平时看着闷声不出气的，像个闷葫芦，哼，结果这葫芦里卖的全是耗子药。
4: 媳妇儿，你啥意思？
5: 你傻呀？你爸分了咱们40万是不是？你姐分了多少咱不知道对吧？可他现在又想把爸接过去住，这不明摆着想趁机多分点过去吗？
4: 不会，我姐不是那样的人。
5: 她不是，她男人呢？跟你一样吃喝赌齐活了都。
4: 什么一样啊？说人就说人，别带一船人啊！哎，我知道你这嫌弃我爸，不愿意跟他住一块儿吗？我还不知道。
5: 我怎么就没想到你姐会这么快就趁虚而入了呢？真是一孕傻三年吗？
3: 慢点吃。
6: 妈妈，你今天去哪了？
3: 妈妈去你姥爷那边了，给他收拾东西，明儿姥爷就搬到咱家来住了。你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姥爷住行不行？
6: 那我呢？
3: 你跟妈妈睡一块儿啊。
6: 爸爸呢？
3: 咱们仨睡一张床，反正你爸成年累月的也不回家。
6: 不行，我已经长大了，不方便。
3: 你才多大点儿啊？想当初妈妈跟你姥姥姥爷舅舅我们四个人挤到一个屋子里边，这挤着挤着不照样过来了吗？
6: 我知道，姥姥姥爷一张床，舅舅一张床，你睡木头板子搭成的床。
3: 你怎么知道啊？谁跟你说的？
6: 爸爸告诉我的。爸爸说姥爷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妈妈，我是女孩，姥爷会不会不喜欢我呀？
3: 怎么会不喜欢呀？你爸呀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你的妈妈，姥爷呢是妈妈的爸爸，这哪有做父母的不疼自己孩子的？你姥爷可疼你了啊。姥爷来咱家之后可不能当他面说这些话，姥爷会生气的。
6: 我知道。
0: 房子是你爷爷的，我们也住了大半辈子了，以前总是嫌它破，真的要拆了还是有些舍不得呀。
3: 爸，拆了好，以后啊这儿就是一大片绿荫，还有高楼大厦呢。
0: 还记得小海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是我们老王家的三代单传，来看他的自家人都差不多踏破了那道门槛呢。
3: 那生我的时候呢？你该不是忘了吧？
0: 你爷爷一直以为你是个男孩，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小海。幸好

0: 爸，妞妞那屋啊，我给你收拾出来了，你就睡那儿啊。
1: 好。哎，妞妞什么时候回来？
0: 回来了，又走了。爸，那钱啊，你不用先打给我，我用不着。
1: 啥意思啊？钱钱少？
0: 不是爸，我是怕刘勇知道我有这钱了吧，留不住。
1: 行，我先替你保管啊。
0: 哎，我把你行李拿进去啊。
1: 嗯。

0: 宝贝儿，
1: 谁呀？
2: 老九，老九，你听我给你解释。哎呀，我要说什么你才信吗？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俩就是聊聊天儿。
3: 你当我傻子？离婚？
2: 什么？离婚？好，把当年给你的30万还给我，咱们就离。
3: 周勇，出轨的人是你，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话？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身边的花花草草还少吗？我为了闺女，我一忍再忍。
2: 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就是为了那点彩礼钱才跟我结的婚吗？

0: 是刘勇，你认识他？
1: 他是我丈夫啊。
2: 朱莉，谢谢你啊，又麻烦你。
1: 没事儿，如果是恶意纵火，这也是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0: 没放火，我们会调查。说什么脏话？
1: 通过监控录像和刘勇的口述，我们判定为此次事件不属于恶意纵火。听刘勇说，当天他想回家，但你换了一把锁，导致他不能进屋。他在家门口抽了一支烟之后就离开了，是他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安全隐患。我们会对他进

0: 如果他敢再骚扰你的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1: 王乔，王乔，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乔，你还敢报警？我还没跟你离婚呢，这还是我的家。王乔，
0: 爸，
1: 王乔，给我开门。老子要回去睡觉，王强，这还是我的家。
2: 你听听，这像什么话？
0: 你要搬走？
3: 厂里边效益一直不好，我早就不想干了。就是主动辞职的话，这房子厂里边就收回去了。
0: 那你和你家人住哪儿呢？
3: 我想躲他远点儿，换个地儿待着。
4: 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下，其实这种事情你不用选择逃避。既然是他出轨在先，那你就有权提出离婚诉求。
3: 他这个人啊，我了解，我要是不躲他远点儿，他就会一直骚扰我和家人的。
4: 那你可以报警啊。
0: 对了，你爸跟你一块儿吗？
3: 他不愿意跟我走，他的想法就是想守着他儿子。所以我今天来啊，就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我这一走吧，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弟弟这个人不懂事儿，我弟媳妇呢，我又猜不透他的心思。我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着他们点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啊。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

1: 我爸应该会支持我的。
2: 要给怎么了？
3: 他喝了酒把人撞了，说是要20万。爸，要不您把卡给我，我自己去。
2: 我卡上有30万呢。
3: 哎呦，不会多动您一分钱的，您放心吧。这辆车如果办好上路的话，要多少钱？
2: 哎，办好的话不到3000就万。
3: 就这辆，我想找你借点钱。
2: 我的钱都没了。朱莉那边回消息了。 王海夫妇描述的那条路段，曾经根本就没有通车。
3: 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把我爸的钱全骗走了。
2: 有人告老子，丢人！
4: 现在我们只要再拿出30万给你姐就行了啊。
3: 没钱了？
2: 钱呢？
4: 买车了。
3: 这要是没了房子、车子，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2: 爸。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1: 现在开始，
2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5: 阿姨你好。
1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整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就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2: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0: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3: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
0: 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
4: 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警方通过证人的描述以及监控信息，锁定了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根据线索分析，二人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到达阎良区，最终将行李箱遗弃在垃圾台。虽然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但是二人在遗弃行李箱后踪迹全无，警方的侦查工作仍面临着极大的难度。
4: 法医的作用就是给侦查提供一些线索。尸体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他的颈部的正中有两处那个类月牙形的一个表皮剥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掐痕。
3: 尸检报告显示，死者为女性，年龄约20岁左右，身高1米57，死亡原因系机械性窒息。
4: 主要是我们是看她的胃内容物，我们推断应该是午餐，因为当时里面可以看到有海带，就是米饭这些啊。它在因为是胃内的食物，等于它消化其实只消化了一点，所以说我们推断的是午餐后一小时。
3: 据西安汽车站的售票员描述，两名嫌疑人的乘车时间为4月15日15点30分左右。如果死者的死亡时间为当天12点左右，那么嫌疑人是否能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完成对尸体的处理，并随后赶到汽车站呢？
5: 这俩嫌疑人到火车站的这个需要的时间，因为那个孕妇不可能给他帮助太多，他行动不方便，所以男的可能性能大一些，所以这个时间就感觉特别紧张。就是说如果这俩嫌疑人住到西安火车站附近的话，大概率能完成这些。
3: 于是警方以西安汽车站为中心，对周边几公里区域展开排查，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嫌疑人的任何踪迹。由于没能锁定嫌疑目标的具体踪迹，因此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但是该案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5: 不管从电子物证来说，包括